0: 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那恰逢初夏，白昼渐长，天光也亮得越来越早了，不少朋友早早起身迎着晨光散步慢跑，出门通勤，或者是为新一天的工作生活做了准备。在这温柔的初夏清晨啊，不妨呢抛开浮躁，静下心来感受微风和暖阳，细品人间烟火的琐碎美好。你会发现啊，生活处处藏着温柔，平凡日常皆是风景。
0: 是的，与此同时呢，六月初是芒种节气将至，农事渐忙，田野间呢会显现出一派生机的景象，庄稼蓬勃生长，农人呢是辛勤的耕耘，这恰如生活的写照，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有当下的付出和努力终会在未来开出繁花，结出硕果。生活从无捷径，想要收获理想的美好，就要踏实前行，用心耕耘。当然今天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们可以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当下深耕细作，未来满载而归。
1: 是啊，时光缓缓前行，初夏的温柔恰到好处，愿我们啊都能够告别过往的烦恼，卸下满身的疲惫，以轻松平和的心态去拥抱六月。愿您晨起有清风，日暮有温柔，日子清静安然，万事顺遂顺心。愿大家在崭新的六月平安喜乐，万事无忧，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
0: 当然除此之外呢，今天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根据近期气象信息，新疆多地呢是开启了晴热的模式，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的局地啊将会伴有沙尘天气，请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风防尘，做好户外的防护，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另外6月1号至7号是中国心肺复苏周宣传期间，让我们多一份对心脏健康的关注，多一项急救本领，关键时刻是可以为生命护航。愿大家安然度夏，健康常伴。
1: 是呀，最后啊，祝愿我们都能够保持热爱，奔赴山河，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每一天啊都活得自在舒心，热气腾腾。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啊34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3到4级。
1: 那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将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的局地会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将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会达到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达到7到8级，盆地的局部区域将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呢将会达到37度以上，巴州南部、东疆的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疆大部、南疆西部，还有呢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啊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啊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那盆地局部区域啊伴有扬沙或沙尘暴。

0: 南疆盆地中东部、东江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江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的气温较高，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中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还有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可达7到9级，东海南部海域将会有8到9级阵风10级的旋转风，那东海北部海域将会有7到8级阵风9级的偏东转偏北风，渤海、南海南部海域将会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好，朋友们，了解了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民航方面的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今天早间流量正常，目前正常率是达到了89%，全天呢会取消18架航班，已直飞呢是80架航班，未出现这个航班晚点，待直飞呢是508架航班。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航班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首先关注一下由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将会在8:31提前24分钟进港，还有呢，于田飞乌鲁木齐的 UQ2591将会在8:44提前11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CZ6822将会在8:37提前33分钟进港，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9将会在9:04同样也是提前16分钟进港，由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将会在9:11提前19分钟进港，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CZ6810将会在9:42，那可能会稍微晚点2分钟进港。和田飞乌鲁木齐的 CZ6818将会在9:24提前31分钟进港。那么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72将会在9:41提前19分钟进港。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4将会在9:55提前25分钟进港。还有呢，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A4201。预计呢是在10:36提前9分钟进港，库车飞乌鲁木齐的 JS7554在10:21进港，那么伯乐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06将会在10:32进港，还有呢就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87 那预计呢是在10:43提前17分钟进港，那么北京飞乌鲁木齐的 CA124310:25提前35分钟进港，就是还有呢就是塔城飞乌鲁木齐的 CZ6688 预计呢是在10:59同样也是提前16分钟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11点之前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大家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关注完相关的信息，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我们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16:43，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1: 昨天，国家标准委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的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0: 那同样也是在昨天司法部发布了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
1: 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今年的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0: 昨天，全国少工委的消息显示

0: 直到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呢是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是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区域内划设固定的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的模式，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的保障。
0: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的消息显示，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了重要节点。6月1号7点25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啊，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那么，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绿兰。这夏天啊，总想吃一点开胃解腻的。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适合夏天的时令小菜。每年这时候呢，新蒜上市，腌好的冰镇的糖蒜啊，绝对是夏天餐桌的宝藏单品。这个时候呢，大蒜是饱满多汁，辛辣味啊还没有那么重，正是腌糖蒜的最好的时候。腌上半个月就可以吃了，放在冰箱里随吃随拿，配什么呀都觉得非常的香口入味。
0: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糖蒜啊只是一个配菜，其实它的营养可不少。新鲜大蒜本身呢就含有这个大蒜素，有着很好的杀菌抑菌作用。那么夏天气温高，食物啊容易滋生细菌，吃点糖蒜能够帮着预防肠道细菌感染，减少肠胃不舒服的情况。
1: 是的，而且呢，腌过的大蒜会去掉了这个生蒜的辛辣刺激，不会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反而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液的分泌。夏天的天气会比较热，人的胃口呢也会差一些，吃上一口糖蒜，这个酸甜脆爽一下子呀就会觉得打开了味蕾，让我们的食欲大开。除此之外呢，糖蒜里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这个体内的一些自由基。夏天呢晒完太阳吃点糖蒜，当然也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对心血管的健康是十分的友好。
0: 是啊，而且呢，这个腌糖蒜啊，其实并不难。那么这个新蒜啊，剥掉外层的老皮，留上两层这个嫩皮，泡在淡盐水里面一天一夜杀杀菌，捞出来控干水分啊，然后呢，按照一斤蒜、三两糖、三两醋的比例，把白糖、米醋、盐烧开放凉，倒进干净的坛子里，把蒜啊放进去封好口，放在阴凉处腌半个月就好了。那吃的时候啊，捞出来切成片，冰在冰箱里，配面条、配白粥、配红烧肉，解腻又开胃。一口下去啊，酸甜脆嫩，完全没有生蒜的这个冲味，连不爱吃蒜的人都能够爱上这一口。
1: 愿你这个夏天吃饭有开菜，有开胃的小菜，生活内有开心的小事。当然不管呢天气有多热，都能有好胃口，吃麻麻香，身体倍棒，每一天啊都过得有滋有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百
1: 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九二九。

0: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高温会比较高。今天的乌鲁木齐的这个最高温度啊，会达到34度左右，低温呢会保持在22度左右。所以呢，这两天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的准备，这个擦上这个防晒霜啊，或者呢打上一些这个遮阳伞，那避免自己有这个中暑的现象。
1: 好，也希望就大家呢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哈。当然呢，像这样的这个季节当中啊，吃什么更加的这个营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下了啊。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问到大家，下列哪种食物它的这个生吃啊比熟吃更有营养？我们来考虑一下。A 选项呢是胡萝卜 ，B 西红柿 ，C 选项呢是西兰花，那么 D 选项呢是黄瓜。我们来考虑一下，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个食物它这个生吃比熟吃会更有营养呢 ？A. 胡萝卜 ，B. 西红柿 ，C. 西兰花 ，D. 呢是黄瓜。此时此刻呢，大家都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呢，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我们将会依然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资讯来了。
1: 昨天，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显示，2026年新疆夏粮收购工作将于6月中旬陆续启动。
0: 今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收购量呢持续在较高的水平。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收购的需求。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下面啊，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的消息。那预计啊，今年下半年在呼图壁县大丰镇即可开展管道疏清实验，2027年可开展像甲醇、二氧化碳等介质管道输送。实验，实验成果呢将为新疆绿色能源管道建设和安全输送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0: 刚刚过去的古尔邦节假期期间，全区商务部门重点监测了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6%，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了9.3%，餐饮类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5.3%，消费市场呢是呈现了量稳质升的良好态势。
1: 那据了解啊，节假日期间啊，新疆商旅文体深度融合，依托赛事流量和政策红利，通过消费券、以旧换新等举措，有效激活市场。各地创新场景联动全链条商户，将人气转化为消费增量，市场运行平稳，消费热潮涌动。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假期期间，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辖的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车流量达到了470.59万辆次，其中351.26万辆次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1: 今年喀什樱桃啊，品质上乘，糖度更高，借助江品先递品牌快速外销。5月1号至31号，揽收樱桃快递量达1.8万件，同比呢是增长70%，直接助力果农增收超180万元，较当地销售价格提高3成以上。
0: 精品先递樱桃采用的是特制的泡沫箱加冰袋加厚包装，全程呢是航空冷链运输，每件呢会配上一个温控测卡，温控的监测卡是可以扫码查看记录。乌鲁木齐、自治达、北京、上海、广州

0: 48小时内送达。大批发往北京的樱桃呢，是从采摘到签收仅需要38个小时，好评率达到97%，运输的损耗率控制在了3%以内。
1: 近日啊，在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候选区新添的一处自然教育基地，这座扎根戈壁荒漠、凸显生态特色的专业基地，立足于区域独特生态禀赋及物种展示、科研科普、成果宣教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了卡拉麦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画卷，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果展示和自然教育普及的全新阵地。
0: 截止到昨天的20:3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1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88。

0: 8:33，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阿尔泰晴，33度到15度，塔城多云转晴，34度到2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3度到18度。伯乐小雨，38度到20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7度到25度。奎屯晴，39度到22度。石河子晴，38度到20度。昌吉晴，38度到20度。哈密多云转晴，36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44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3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度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多云，36度到20度。和田晴，36度到21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昆仑山腹地海拔近4000米的边境线上，有一位以青春为炬、以坚守为责的90后巾帼守护者。他放弃城市的繁华，扎根高原边关，从大学生成长为兵团基层骨干，边境线上的移动界碑。他就是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再利努尔·阿布拉。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在风雪昆仑间践行戍边使命，用热血青春诠释责任担当的奋斗故事。1996年出生的古再利努尔·阿布拉是土生土长的兵团第三代。2018年，他从石河子大学护理学专业毕业，毅然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最偏远的边境连队叶城二牧场三连。这里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紫外线强度是平原的3倍。冬季气温低至-30摄氏度，往返场部需要颠簸7个小时，常年高寒缺氧，信号不畅。有人问他为何自讨苦吃，他坚定地回应：祖辈父辈啊，都是护边员，这里是国境线，祖国就在身后，我要接过戍边接力棒。戍边有责，

英国请缨，三连是边境的重点连队，伤口众多，巡边任务繁重，每年牲畜转场时人手极度的紧缺。2019年9月，古赛利努尔阿布拉主动请缨，牵头成立昆仑女子民兵班，并担任首任班长，带领十名平均年龄34岁的女民兵，正式扛起巡边护边的重任。7年如一日，他带领女子民兵班踏遍连队辖区的山川河谷，每周徒步40公里，行走在牧民口中的魔鬼小道上，累计巡边行程近5000公里，踏遍每一寸边境土地，守护着边境线的安全稳定。风雪严寒中，他们是移动的界碑，危急时刻他们是可靠的防线，用脚步丈量忠诚，用坚守诠释担当。从青春学子到戍边先锋，从一人坚守到团队奋进，古赛利努尔阿布拉用7年的高原岁月将青春热血镌刻在了昆仑之巅。面对荣誉，他谦逊而坚定地说，这份荣誉啊，是鼓励，更是责任。作为兵团青年，我会传承兵团精神、胡杨精神，继续扎根昆仑，守好边境，服务群众，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边疆安宁，为兵团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古赛利努尔阿布拉以巾帼之躯扛起戍边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华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爱国奉献、勇担使命、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精神品格，彰显了新疆各族青年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守护边疆的责任与担当。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问到大家，这个您知道下列哪种食物它的生吃比熟吃会更有营养一些呢 ？A. 胡萝卜 ，B. 西红柿 ，C 选项的是西兰花 ，D 选项的是黄瓜。这是四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哈，究竟哪一个食物它的这个生吃的营养会比熟吃的营养更有这个，会被我们人体能更为接受一些呢？其实此刻大家都可以持续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
1: 对，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根据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公布的2026年1月至4月乌鲁木齐市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显示，前四个月全市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完成了是17530.93万件，同比呢是增长了22.34%。那么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了16.79亿元，同比增长11.9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41亿元，同比增长14.36%。
0: 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

0: 引发，该方案的印发标志着乌龙集市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工作有了具体的规范操作指南。
1: 目前各区县正按部署开展政策宣传和医院排摸排工作，那么计划筛选一到两个条件成熟的小区作为首批试点，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0: 昨天，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乌龙集广州至乌龙集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是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呢约达到8个小时，全程呢无需迂回绕行，叠加省去的异地中转、后期折返时间，旅客往返中欧整体呢是可以节省出行时间10余个小时。该航线呢是每周一、每周五常态化运营，往返呢是可以提供近600个座位。
1: 昨天啊，乌鲁木齐市水木沟区科学技术协会组织辖区学生走进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开展云端起至低空科普实践研学活动。学生们在此了解了各类无人机及其用途，动手组装无人机，通过编程和模拟飞行，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参观活动的小学生说啊，这才是同学们喜欢的六一国际儿童节。
0: 今年夏天，乌鲁木齐市的各区县平均气温较历年同期偏高1.5度左右，高温日的天数较常年是偏多了1至6天，主要呢出现在7月。昨天，乌鲁木齐气象微信公众号是发布了2026年夏季气候预测以及6月短期的气候预测。
1: 那根据预测啊，今夏第一个月就6月与历年同期相比啊，各区平均气温偏高1.2摄氏度左右，日照时数均偏多。那预计6月啊，将会有2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影响乌鲁木齐。其中啊，6月1号到3号主要影响城北、米东区及甘泉铺等北部区域。那么6月21到28号啊，会影响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

0: 我们在欢快的旋律当中啊，我们要来公布一下刚才这道互动问题的这个正确答案了。就什么样的这个蔬菜啊，就是您吃的时候啊，这个熟就是生吃比这个熟吃啊更有营养。给出的四个选项 A 胡萝卜 B 西红柿 C 西兰花 D 呢黄瓜。今天早间呢到这个时间段呢除了 C 没人选，基本上 ABD 都有人选哈。
1: 是的，那么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就是我们的 D 选项黄瓜。黄瓜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C 啊等等的一些营养，它遇到热之后呢会比较容易分解，所以呢它生吃啊会保留最完整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而胡萝卜西红柿这个西兰花当然也没有人选，这些呢是这个熟吃会更有营养，更好被人体吸收一些。
0: 看来呢今天啊很多朋友呢就是选择这个西红柿的时候啊，总觉得这个生吃这个西红柿也是比较好的哈。
1: 我们看到六者早间呢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你看这个是我今天早上生吃凉拌的这个西红柿啊，所以呢他的这个答案呢就是西红柿的这个选项。但是非常遗憾啊，今天我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是 D 选项黄瓜。
0: 对，所以说你了解到了吗？敲黑板说重点哈，然后呢同样也是长知识的一道题哈。
1: 哎，每天呢这个了解一道，
0: 差点把网络用语给说出去。
1: 每天了解一道养生的知识内容，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到了夏天呢，天气会比较炎热，一些朋友呢会说，哎呀，胃口不太好。那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黄瓜，对身体呢，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营养成分的一些吸收也是有很多帮助的啊。
0: 对，这两天呢，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今天早间的这个城市快速路啊，部分路段依然还是会有排队。你包括现在就是北外环啊，也就是蜘蛛山隧道的这个入口处和西外环的连接线，一直呢到小西沟的这个下桥口，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排队比较严重。那么刚才想说到的这个北向南呢，主要是指的河滩快速路啊，今天早间依然是从河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还有苏州路桥下，自北向南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河南路桥下呢会有缓行，所以说在这个路段大家还需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就城市的快速路啊，今天的西山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连接在西外环的这个入口处，车辆通行速度也是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同时呢，还是提示大家呢，就是包括像华林桥的桥面上啊，今天早间同样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前往华林立交桥的这个路段，车辆的排队呢是稍显严重。所以说这些路段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0: 近日，同程旅行啊发布2026-61亲子游报告。报告显示啊，新疆以壮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俗民情、凉爽的气候优势等，带动亲子游市场增长显著，成为国内长线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之一。那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啊，今年六一前后，新疆亲子游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68%，以喀纳斯、禾木等地为核心的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体验产品受到追捧。
1: 昨天恰逢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走进了中国西极万山客州，带来了康辉咬文嚼字分享会，在字里行间传递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温度和力量，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县一市2000余名师生送上了一份特殊的儿童节礼物，当然也开启了一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爱国守边文化的深度对话。
0: 截止到5月31号啊，2026年电影票房突破157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呢是超14亿元，位列年度第三，超50部不同题材的影片集结暑期档，各地惠民观影活动持续拉动消费，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2500亿元。
1: 六月乌鲁木齐各大剧场的演出活动是轮番上演，6月3号晚上两场特色演出呢将会同步上演，法国的格里西尼乐团将会首次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带来幻乐交织光影新章专场演出，为现场的观众带来别致的艺术体验。此外，晴吻天山丝路长歌孟景慧教授师生音乐会呢，师生将会携手登台献艺，婉转唱腔演绎丝路风情，尽显民族声乐

0: 有的艺术韵味。6月6号，脱口秀天才的三个夜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呢将会上演，表演者梁海源将会用风趣幽默的话语讲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自我和解的点滴瞬间，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引发观众的思考，传递从容平和的生活态度。
1: 早间的8点58分，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早上的9点到10点啊，929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啊。
0: 嗯，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今年乌鲁木齐调整后的公积金提取有哪些政策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和互动的桥梁。如果说您有事儿要问，有需要知道的，需要了解的，或者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通过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观点，说说您的需求，说说您想知道的事儿，说说您知道的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首先关注今年乌鲁木齐调整之后公积金提取的一些政策。那么对于咱们公积金提取来说呢，有些听众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咨询，现行的乌鲁木齐市公积金提取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同时呢，在提取当中为了少跑路，一次能把事儿办成功，咱们需要提供哪些资料，需要携带哪些资料，在现场办理还是可以通过线上办理。首先说到这个办理方式问题呢，在这儿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啊。现在呢，咱们手机公积金 APP， 也就是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可以下载手机公积金，进入之后呢，输入咱们乌鲁木齐市的，比如说您在乌鲁木齐市的哪个区交纳的这个公积金。另外，您首先第一次下载之后注册登录以后，可以看到您的现有公积金的缴费情况，包括您现在个人账户的余额，以及您在提取公积金时一系列的需要提交的资料。那么在提交这些资料之后呢，您就可以经过在线上的审核环节，这是通过线上大家可以办理的。那么根据现行的公积金提取的政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下办理的方式。这个线下办理呢，就是如果您不知道自己这个公积金缴纳是在哪一个区，您可以到单位负责管理公积金工作的工作人员那儿呢，去了解您的这个公积金是在哪一个区缴纳的，您到相应对应的这个区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提取的资料提交就可以了。经过

0: 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关注问题，关注您所关心的事儿。不管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公积金提取的政策规定问题，还是在生活中您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或者是您有什么诉求，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身边事儿和身边人。首先呢，来看一看对于现在就医的一些朋友来说，一项便利咱们就医群众的好消息呢，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自治区中医院互联网医院试运行正式开始了。从设想变到现实，今后呢，大家不需要再起个大早去排长队去挂号，更不用呢为了开个药坐几百公里的车。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220名三甲中医专家，现在全在您的手机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互联网医院该怎么操作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小仲。王院长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久不见了，王院长现在非常忙碌，也是属于您也是在咱们这个互联网医院当中的三甲专家，在手机当中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给大家诊治的这个专家之一了，是吗？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在这个节目当中，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大家以前可能在咱们自治区中医院的微公号或者服务号或者是这个掌上医院上看到下面有一栏写着互联网医院，但是有些朋友不了解这到底什么是互联网医院，就这个问题您首先在节目开始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互联网医院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医院的一些医疗服务呢在网上实现，从而呢使得我们的很多病情稳定的一些病人，或者说因为我们是中医院，侧重于如果有些病人侧重于中医类保健康养之类的一些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互联网医院来实现，咱们不用到医院就能够实现在医生慢性病的复诊、开具部分药物以及查找报告、线上咨询等等一些服务。
0: 那王院长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您，比如说有些复诊的患者，他说我定期呢可能需要查一些理化的指标，需要做一些检查，那我能不能通过这个互联网医院请我们的各位医生各位专家给我开具这些检查，之后呢我可以一次性到医院完成检查之后再次复诊的时候可以继续通过互联网医院找专家看病吗？
1: 可以的。我们互联网医院呢现在上周是运行，那么我们的服务呢目前是线上咨询和图文咨询为主，包括一些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有这种我们中药茶饮的需求，我们现在是做这些服务，将来我们能够实现在线上为我们的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在复诊之前呢在线上开具化验检查单，那这些患者朋友呢可以在线上缴费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之后呢来医院做相关检查复查就可以。
0: 那么对于咱们一些因为中医讲究有一个治胃病嘛，咱们提前预防治未来的疾病，这些比如说需要保健的，尤其咱们自治区中医院的特色，咱们的茶饮，这些也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和这个医生对接之后在复诊当中，比如说我想开具一些这个茶饮的这个处方或者是开一些茶饮，这样也是可以实现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另外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王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在这个试运行期间呢咱们自治区中医院的哪些科室可以在咱们互联网医院上去就诊去复诊，怎么来使用，这个问题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们首先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哪些科室上线了互联网医院。那我们根据

0: 对各位患者朋友的需求呢，提供了一些大家平时问的最多最急需的25个科室，包括风湿科、妇科、肝病科、心内科、康复科、口腔科、老年病科、中医内科、内分泌科、皮肤科、脾胃病科，还有神志病科、推拿科、血液科等。那这些科室呢，也是大家呢平常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些科室，将来我们还会陆续上线其他的一些科室。
1: 那咱们这个互联网医院如果进入到咱们系统当中，作为患者怎么去使用它，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推广一下。
0: 好的，第一个问题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进入互联网医院及绑定就诊人。首先呢，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新疆中医院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打开小程序，点击首页请登录，或者点击我的点击头像，会弹出提示框，提示框呢提示申请获取并验证您的手机号，选择手机号码登录即可成功，也可以使用其他手机号码进行登录。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绑定添加就诊人。那首先呢，我们进入微信小程序，点击添加就诊人，填写就诊人信息并保存，就可以在线绑定就诊人。那接下来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点击更换就诊人，然后添加就诊人，或者点击家庭成员管理，或者点击我的之后呢电子健康卡，点击关联已有健康卡，添加用卡人，填写就诊人信息并保存，就可以在线绑定添加就诊人。这是这一步。第三步呢是退出登录的话呢，在我的界面点击退出登录，提示退出成功，并返回我的界面显示请登录。这是第一部分呢，如何去绑定和添加就诊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何使用互联网医院进行线上就诊。那同样是点击小程序互联网医院，就可以进入互联网医院。那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关心的一些医疗服务呢，首先是在线复诊。那在线复诊呢，患者呢选择在线复诊之后呢，选择复诊的医生，这时候呢会弹出知情同意，那我们阅读并同意患者须知，选择就诊人，填写病情描述，就可以同时呢上传病情相关的图片，即并提交订单，同时呢支付挂号费，等待医生就接诊。那在医生接诊后呢，点击继续问诊，就可以进入聊天室与医生呢进一步进行沟通。那也可以在我的问诊中点击进入咨询。那接下来的话呢，在未支付前呢，可以点击取消订单，选择取消理由，就可以取消当前的订单。在接诊状态呢，也支持点击取消订单，选择理由取消订单，自动退费。那这是这个在线复诊。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图文咨询。复诊患者呢可以选择图文咨询，选择医生，填写病情描述，同时呢上传病情相关的图片，并提交订单，等待医生接诊。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呢是我的问诊。那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病人发起的问诊可在我的问诊这一栏模块呢展示所有的问诊消息，点击一条记录，即可跳转至相应的订单页面，查看那一次的问诊记录消息。那选择我的问诊呢，查看问诊列表，选择问诊的记录，查看问诊详情。这是我们如何去做复诊以及图文咨询的流程。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现如果复诊的患者，他能不能说我选择哪位医生、哪位专家，挂哪位专家的号，在这个复诊的互联网医院当中能不能实现？
1: 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现在呢选择的我们上线的这些医生呢，一个是他这个有这个门诊的资质，另外呢也是有一定的门诊的病人，再有就是有相当的医生呢，他的就是有这个慢病随访和复诊的病人的这些医生。
0: 嗯，好的，那么今后呢，也希望我们这个互联网医院啊，在通过试运行、正式运行之后呢，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科室加入到互联网医院当中，方便尤其是比如咱们南北疆的地州的这些朋友呢，及时的就诊和复诊。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晓忠院长呢，针对这些问题给听众朋友做的介绍。王院长，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那如果对于这个互联网医院想了解的，或者说您比较感兴趣的，您想知道我通过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就是自治区中医院，怎么样去就诊，互联网医院怎么样进入，刚才王院长介绍，不管是出诊的还是复诊的，都可以选择相对应的选项进入到互联网医院当中，咱们的专家医生在线等待。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就诊的，或者是还想咨询进一步问题的，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留下您的微信问题，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您所关心的事儿。无论刚才介绍的事儿，还是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更多的关注身边人，更多的关注身边事儿，我们在节目运行当中呢，也随时关心您所想了解的、想知道的，您办事儿的时候需要去走哪些程序，需要去准备哪些资料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会和听众朋友来关注这些事儿，给您做出答复，做好桥梁沟通的作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自治区儿童医院同心向党健康成长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主题义诊普及的科普集市活动呢，昨天在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在自治区儿童医院闪亮登场了。那么活动有哪些亮点，接下来的时间就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来采访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刘文。刘院长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刘院长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在这儿，我们想请刘院长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咱们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义诊的这次活动都有哪些内容，那另外哪些科室参加到了咱们的这次活动当中。五健指的是儿童青少年的哪五健呢？
2: 好的，首先我们都知道，在5月22号呢，我们新疆全面启动了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促进活动。那么这五健呢，就是围绕的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还有口腔健康这五个方面，希望呢对所有的儿童青少年去筑牢这个健康防线。所以昨天呢，我们医院也在我们医院内举办了五健主题的一个科普义诊的活动。那这次活动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健康、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个方面，我们还汇集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科室，比如呼吸科、耳鼻喉科、中医科、消化科等等多个的专科的医务人员，都免费开展了问诊咨询、疾病的筛查、生长发育评估、健康指导还有科普学院教的服务。同时呢，我们现场还设置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环节啊，包括一些互动的趣味的问答，还有一些互动的小游戏，还有呢，小朋友可以在不同的这种义诊的窗口进行集章兑换礼品。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呢，希望想 各位小朋友还有家长朋友们去普及健康的知识。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小朋友还有家长朋友的广泛的认可啊。我们服务了百余人次的这个来咨询的小患者，切实的呢回答了大家的育儿的健康的疑问，也希望全力去守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0: 其实这次活动我通过刘院长的介绍了解到，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寓教于乐，让孩子参加到游戏互动当中去，让大家呢感受到这个氛围，感受到这种在快乐成长当中呢，咱们医院给孩子提供的关爱。但对于家长来说，更多的会去了解像刘院长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这个知识的一些普及啊，包括提前的一些疾病的筛查呀，这些问题。那么刘院长，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说后期咱们在进行这个种活动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将孩子，比如说我在疾病的早期筛查也好，或者是一些疾病的问诊当中也好，能够简单的给孩子们去建立一个健康档案，这样呢让家长心里有谱，今后呢如果说需要到咱们儿童医院就诊的朋友呢，也能够及时的找准科室，及时的给孩子一个健康保驾的护航。好，有没有这样的安排和考虑呢？
2: 是的，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从昨天的活动的情况来看呢，确实孩子的健康问题得到了很多家长的空前的关注，很多家长都还带着孩子来咨询，我们也确实发现其中一些孩子比如存在的视力啊、龋齿等等问题，也都给他们进行了一个指导和建议。那么其实我们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早在四月初的时候呢，就已经对于五健的活动进行了一个专项的工作实施方案。那除了像我们像昨天的这种类似的科普啊或者义诊的活动，我们还要发挥我们三级医疗机构这种区域医学中心的这种作用，一个是对于发现的这些孩子呢，我们进行一个精准化的更够规范化的干预，也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呢也希望成立这样一个类似于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管理中心，对于孩子一些健康的情况呢，一个是进行有效的初步的筛查，帮助他们去建立的这种健康的档案，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对于一些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是要进行防筛诊治康管的一体化的服务链啊，在治疗的同时呢，还要注重我们健康理念的这么一个传播，还有康复，还有健康管理的这么一个理念的形成。那么在针对五健的具体的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方面呢，我们也会给家长通过更多的形式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会更多的去深入校园、深入社区、走向群众，我们会更多的开展这种普及性的宣教包括呢在接下来在整个自治区整体的引导下呢，我们也会更多的进行一些专业的筛查的一些指南性的、指导性的工作，针对基层的保健医生提高他们整体的筛查水平。那么作为我们这种三级的医院呢，一方面就是指导，一方面呢就是进行这种诊治的闭环的管理。
0: 我也希望呢今后如果说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啊，我们能和咱们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合作，比如说推进一些走到孩子身边、走到家长身边，给孩子和家长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的机会。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咱们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刘文院长的在节目当中针对以上义诊的内容给听众朋友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刘院长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的，谢谢，再见。
0: 大家如果对于孩子疾病的筛查或者提前的预防，包括现在呢有很多小朋友可能也是经常面对着电子产品，所以视力呢势必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些事儿大家想问的、想知道的、想和专家聊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关注您关心的事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

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事儿，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出行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想了解什么事儿，我们就帮您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实惠，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现在呢气温在24度，还会逐渐攀升，到了下午在2点到5点钟之间，气温呢会升到33度。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如果准备中午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其他的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事儿要问，还有事儿要说，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2: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说身边事儿，关注身边人，和我们一起来解决您衣食住行、教育出行以及就医等等方面的问题。有问题及时的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的统筹推进下，卢院街东街社区联合民政、交管、园林等多部门对辖区的无名断头路开展综合整治。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办事处卢院东街社区主任肖春霞，跟我们来具体的介绍。肖主任您好，早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肖主任，在这儿呢，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现在这条就是在咱们卢院街街道这个辖区内的这个无名断头路，目前正式命名的情况怎么样？这条道路所开展的整治活动，具体怎么开展？整治哪些内容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哎，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这条断头路已经正式命名为河滩南路，地名标识呢也是已经进行了悬挂。然后这次的整治呢，就是我们不单是给这个道路进行了定名，明确管理权属，同时呢，我们还修整了道路沿线的绿化，包括这个周边环境的整治。同时呢，我们前期就是与交管部门进行了实地的勘察，结合这个周边小区停车位紧张、群众出行的需求，我们是规划了40个单排塑像停车位，同时呢，同步推进通行秩序的规范交通标识挂牌等一系列提升工作。目前呢，是整治工作呢是全部已经落地了。
0: 咱们这个辖区的居民或者说商户基本上集中是在哪些？居民多一些还是商户多一些？在以前咱们这个断头路咱们在辖区出行方面有没有发现存在哪些问题？
1: 这块的话，主要是我们这块周边主要是老旧小区多以这个居民为主。但是呢，因为就是前几年吧，就是这块逐步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缺乏这个规范的管理，然后就是慢慢聚集了这个流动摊贩这也是它的其中一个隐患之一。其实最大的隐患呢，是因为我们这条断头路的沿线有一家老年公寓，因为这个车辆的乱停乱放，它的这个像120啊还有这个消防车，它是通行是有一定的受阻的。
0: 所以这次咱们既打通了这个断头路，而且不单命名了，还整治了周边的道路通行状况，包括环境，确实给咱们不管是居民也好，刚才您说了，在这个周边还有老年公寓，对，这样呢，对于这些老人，比如说今后一旦真的如果要有病需要就医的时候，咱们的急救车辆可以顺利的进入，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啊，也是咱们解决民生问题、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的一个具体体现。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做出的努力，街道办事处做出的这个各方面的协调。那今天也感谢您的采访，再次感谢来自卢院街街道办事处卢院东街社。

0: 区主任乔春霞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这个断头路现在具体的整治情况。谢谢您乔主任，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再见。
0: 这些好消息可以说是纷至沓来啊，我们的一些比如说道路通行的顽疾啊，包括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关注到的周边的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咱们的居民也好，辖区的商户也好，包括咱们辖区的各个单位，每天通行在这条路上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哪些建议，对您生活的周边的环境，包括您周边的通行，还有您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发现有哪些问题，比如说这设置是一些便民的这个和咱们衣食住行相关的包括一些设施等等这些问题，您有好的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给我们，我们会跟相关部门联系之后来整体协调这件事儿。听众朋友只要有问的，有想说的，有想了解的，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随时来帮您关注。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在今天下午呢，乌鲁木齐市第59小学的学生们将走进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会给孩子们展示摩托车骑行和无人机表演，还有交警铁骑队员标准的骑行姿势。同时呢，乌鲁木齐市公交公司也会让大家现场体验大车，就是公交车的视线盲区，还有一些趣味活动。这个视线盲区这一点呢非常关键，就是上次我记得我在跟一位交警警官电话连线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孩子有很多是乘坐公交车上下课的，那么在上下公交车的时候掌握视线的盲区，有助于咱们孩子安全的出行。那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教大队民警赵一飞，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关于这次活动的举办目的以及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一飞，早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辛苦一飞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活动。那咱们今天下午走进59小学的这次活动，主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咱们需要给孩子传授哪些知识，包括给孩子哪些安全的提示呢？这个问题在这里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因为这个刚过完六一嘛，孩子马上这个出行最近游玩比较多，然后马上又要到暑假了，然后我们就想借此机会呢，开展一个近景营的一个活动。其实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现场的去感受，比如说我们的摩托车这个骑行，孩子对这种摩托车的热爱好奇，然后以及呢是体验我们这个大车的盲区，而且我们会现场给大家去表演这种鬼探头。有时候小朋友像公交这种公交车，它车体比较大，对这个视线的判断其实是有误的，所以我们都会现场的去带孩子去感受，以及还有我们无人机，小朋友对这种摩托车呀无人机呀会比较好奇，然后呢也会教小朋友一个现场的这种交警手势操，让大家感受一下交警叔叔在现场指挥的时候哪些手势是停止的，哪些是通行的。
2: 这个非常实用啊，这些具体的活动。那么尤其说到这个盲区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咱们交警连线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问题。公交车因为它车体比较大，再加上呢在孩子上下学的这个通行时间呢也是高峰期，其他的车辆也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在公交车的周围。如果说出现了公交车或者其他车辆的视线盲区，再加上有的时候就是一飞刚才提到的这鬼探头的情况，也有一些朋友呢不光是孩子了，我发现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咱们有一些大人也是同样，下了公交车之后可能下意识的，比如说就从公交车的车头这个部位猛的一下过马路，或者是从这个车体的其他部位猛的出来，真的是把人吓一大跳。所以这些活动可以说让孩子首先从小确立一个安全意识，我们怎么走是安全的，我们怎么做是安全的。那么这次的活动在结束之后，我们今后会不会还有一些像类似的活动，也走进比如说学校呀社区呀，包括这个有些机构呀，让咱们更多的市民更多的孩子了解这些交管知识，进一步的加强咱们的交管安全，有这样的计划吗？
3: 是有的。因为我们交警这个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这都是我们常态化的工作，这次呢我们是反向让孩子们进到我们警营来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会现场去带孩子去参观我们的这个 公共局交管支队的指挥大厅，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在日常过程中我们这个智慧交通科技化的这方面，让孩子这个现场感受。
2: 好的，也非常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教大队民警赵一飞针对这次活动的情况跟听众朋友做的介绍，也希望我们今后咱们有时间联手进入到各个机构来帮大家了解掌握更多的安全交通知识。谢谢一飞，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2: 也感谢咱们社会各界啊做的这些努力。从今天整体的连线情况来看，我们各个部门呢在为咱们的百姓、为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以及提前想到了咱们可能会接触到的或者是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事儿，提前做安排、提前解决。那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来说，您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问题？包括您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出行、衣食住行，包括教育以及就医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需求，您想问哪些事儿，包括您想说，哎，我通过今天介绍的比如说互联网医院，我需要和哪位专家直接对接，我怎么去对接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留下来，之后我们会跟大家呢做一个沟通的桥梁，架好这个桥梁，为大家提供民生服务。还有问题的朋友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啊，可以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添加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最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目前呢，专注于这个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安全检测的专业公司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在

0: 高新区、新市区正式运营。这个运营之后呢，不仅仅填补了新疆汽车后市场服务、新能源检测市场的空白，更是标志着新疆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和服务体系构建上迈出了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这项这个业务提供之后，这个公司正式运营之后都有哪些服务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杨红经理，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杨经理，早晨好。
1: 您好，您好，早上好。
0: 您好，杨经理呢，在节目当中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是落地首家这个专业的检测项目，对普通的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最直接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最直接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各位新能源车主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它的这个三电系统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直观度，可以这个实现对车辆数据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及时性的全面检验，然后结合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的安全风险模型与这个算法体系，平台能够对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进行全生命周期多场景的一个安全评估，以及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可以一站式完成三电及电器的安全检测，方便又快捷。
0: 那这个项目在落地之后，能够解决咱们老百姓哪些在用车和检测方面不方便的地方呢？
1: 这个对于相比起我们这种传统的检测的话，我们这个检验的话，它主要是检测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动力电池的安全、驱动电机的安全、电控系统的安全以及这个电池的安全。它这个动力电池的安全呢，主要是检测它这个充电和放电过程中动力蓄电池的最高温度、单力蓄电池的最高电压、单力蓄电池电压极差，然后这个动力蓄电池的最高温度以及单力蓄电池最低的一个电压等等一系列的关于这个三电系统核心的一个数据。
0: 那咱们有些这个车主啊不太了解三电系统，能不能您今天用通俗的话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三电系统，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池呀、电机呀、电控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三电系统呢，主要是这个三电系统作为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核心主导部位，作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核心大脑，它分为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这个动力电池安全、动力蓄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然后这个电池安全。然后我们主要检测的话，就是它这个电池和这个动力蓄电池和这个单体电池的一个最高温度以及这个电压的一个极差，还有这个驱动电机的温度、电机控制器的一个温度。然后这个电池安全主要是检测它这个充电插座绝缘电阻之间的一个交齿流之间的一个绝缘电阻，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电位均衡，就是可导电部件与这个电平台和这个外壳与外壳之间的一个电位均衡，主要就是检测这些我们线下的话。
0: 那么作为这个检测的一些流程和以前的检测方法有哪些区别？是不是具备一些优势呢？那在这儿，您这个问题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对，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这个具备线上监测和线下检测的双线模式，符合国家最新标准国标44500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和国标45688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动态监测预警技术的要求。我们这个无需搭配主单测控机，即可实现新规检测流程。然后确保数据的这个及时性还有准确性。传统的检测，传统检测的话，它需要搭配这个三电检测设备和这个底盘测控机，然后测试的这个数据呢，流程也比较复杂。
0: 那么现在咱们如果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车主要去预约这个检测，怎么预约？另外，就是有些车主想，我在检测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在旁边一起去看这个检测的数据，充分的了解我这台车到底有哪些问题，或者是这台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预约的流程和能不能咱们直观旁观检测这两个问题，您最后给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好吗？

0: 这个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我们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本月六月不是我们这个安全道排查月嘛，然后我们准备在这个龙城机动车检测站，然后发放这个免费就是一个做一个公益点，做一个安全道排查，然后可以进行线下直观的感受这个三面检测的一个整个过程，然后以及对它这个对它车辆三面的一个可视化以这个直观化的一个感受。
1: 那咱们预约是不是可以通过比如说手机实现预约，还是通过电话预约这些方式来了解自己的新能源车呢？
0: 对于这个预约的话，我们这边目前没有这个具体的要求，就是说到时候我们这边有一个点通过这个官方平台去发放。
1: 好的，好，今天节目中呢也感谢来自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的杨红经理，针对这个专业检测的问题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建议，谢谢杨经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好的。
1: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在了解了今天的这些身边事儿之后，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留下您的消息，您想问的，您想知道的事儿。同时呢，也可以在线下的时候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找到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林芳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有事儿随时要问，明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架起沟通的桥梁，和您关注衣食住行以及咱们的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大家想了解的事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会相聚在电波当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九二九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呢，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热的，虽然早晨好像阳光不是特别灿烂，但是有点闷热的感觉啊。这闷热的感觉一来，是不是就要下雨了？
2: 这哪一天感觉不是比较热的？
1: 闷热和热是有区别的
2: 啊。
1: 今天感觉闷热。
2: 我们速览一下未来几天全疆各地，包括乌鲁木齐的天气预报。那么6月1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呢，一直持续到6月4号，咱们东江包括南江的盆地天山北坡，咱们这块就属于天山北坡。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35到39度的高温天气啊，其中克拉玛依市啊，不，巴州南部吐鲁番、哈密市的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呢可能冲到45度以上。不过没有关系，这一轮的这个高温模式并不会持续的太久。从6月5号以后呢，一轮的降雨降水的天气呢，已经赶在路上了。
1: 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天气呢，大家也都看到了，还是比较热的，温度也比较高。你像今天的这个乌鲁木齐呢，就是在这个34度到22度之间，但是明天的天气就会改变了。6月3号、5号到4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大部分区域是多云有小雨，就明天会下雨了。
2: 明后天都是小雨啊。
1: 然后这个南郊和山区呢是中雨，4号的夜间到5号的夜间呢，乌市是有这个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6到7级，达坂城区域呢就是有9级左右的西北阵风。但是7号呢，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区域呢有多云或阵雨，南郊和山区是小雨。就这几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下小雨，一会儿刮风，一会儿又是小雨还阵雨。
2: 局地呢，而且呢，你像北疆一旦变天下雨，咱们这个吐鲁番地区啊，包括塔莫的这个盆地啊，南疆的和田、于田、喀什部分区呢会有浮尘天气啊，它都会有浮尘天气，部分区域呢还会下土，而且呢有极个别的一些区域呢还会有沙尘暴的天气。大家如果出差到南疆，及时的关注咱们相关的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以免影响各位的出行啊。
1: 这几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多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出行之前提前了解，同时这个车要不要洗呢，我们再犹豫一下吧，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是不是啊？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微信平台呢 Z 说啊，维晨小慧早晨好啊，
2: 早晨好。
1: 他说求推荐吐鲁番的午餐美食。
2: 吐鲁番的美食太多了，豆豆面，还有就是他特色的烧烤，
1: 黑头羊烤羊排，
2: 烤羊排烧烤啊，咱没必要非要吃什么特别大的餐，什么一整整个烤全羊，那都是旅游团。
1: 他那烤全羊你可以切块吧，就是
2: 对，按公斤称，
1: 按公斤就可以了。
2: 我倒是非常推荐大家吐鲁番去搜当地的大盘鸡儿，当地把大对把大花房啊，花房大盘鸡儿，但是当地把大盘鸡儿不叫大盘鸡儿，当地叫辣子鸡。
1: 一定记住叫这个，
2: 对，就叫辣子。你看吐鲁番满大街什么什么辣子鸡，它跟咱们乌鲁木齐的炒法不一样，它其实就是咱们这块的特别浓郁的大盘鸡，但是人那块就叫辣子鸡儿。
1: 还有豆鸡，
2: 对，然后呢，豆鸡儿呢另当两说，另外一说，现在也不是吃豆鸡的时候，你就去吃那个辣子鸡儿，一吃一个不言传啊，一吃一个不吱声。当地的辣子鸡儿你随便一搜，它的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把皮带面和辣子鸡炒到一块儿。哇，一锅出来那个浓郁的汤汁卷着那个厚厚的皮带面，就像是狂风暴雨一般侵袭你的口腔和你的味蕾，太过瘾了，各位去吃吧啊，就叫辣子鸡。
1: 最近呢好多的餐厅都推出了那个辣子鸡爆炒皮带面，
2: 其实就是吐鲁番那边传过来的，
1: 就是从吐鲁番那儿流行过来的。
2: 哎，对，就是从吐鲁番那块传过来的。
1: 其实豆鸡还不分时间吧，我觉得它豆鸡也是鸡的一种嘛，所以你什么时候吃也可以，那是吐鲁番特色呀。你还分季节吗？不分季节，
2: 它主要是这个时间点你不好去找，它每年的那个三月中旬下旬的时候有一个专门那个时候豆鸡节的时候啊，你的那么那个农村啊，或者是村子里面县乡里面，你好找，你现在专门去买豆鸡吃豆鸡你还真不好找。
1: 它有餐厅的，它专门写了那个名字，
2: 叫豆鸡。它有没有可能就名字叫豆鸡，实际上不是真的豆鸡？
1: 不是，它真的做的就是豆鸡。
2: 不管怎么样，它的口味和特色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有当地的特点啊。
1: 对，
2: 用。

0: 这个辣子鸡试一下啊，当然了，当地的烤包子呀，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推荐过，是吧？但我觉得你可能不会跑这么老远就为吃个烤包子吧，肯定要吃更好一点的，是吧？
1: 对，
0: 或者是那更有特色的。
1: 哦，你还别说，就是那个烤包子，大家搜一下，就在吐鲁番市那个主城区有一个排队，
0: 在他那个博物馆对面。
1: 对对，博物馆正对面。
0: 博物馆的正对面。
1: 那一溜反正车停的特别多，我觉得当地的交警还是挺人性化的。
0: 嗯，
1: 虽然说那个临街他不能停车，但的确很多外地游客没地儿停嘛，那块的确是临街。
0: 虽然他很有名，但是我吃了之后，我实话实说，跟乌鲁木齐的烤包子也没啥区别。
1: 最主要可能他稍微便宜点，三块嘛，他
0: 小一点嘛，你咋不说还小一点呢？
1: 对，也小了一点。但是那块的它的黄面凉皮子很有特色，它又跟咱们这块乌鲁木齐的味道不一样，
0: 它那个汁子不一样。
1: 哎，对，它那个汁子怎么说呢，好像里面放了很多芝麻酱，
0: 我感觉它那个
1: 反正跟咱们这块的味道不一样。
0: 它那个辣子我感觉有点那个焦糊的那个味道的意思。
1: 哎，它
0: 是那种黑黑的辣子。
1: 咱们这块的那个三凉
0: 辣子面，
1: 主打的是那种酸辣爽，是吧？
0: 嗯，
1: 酸辣甚至带点怪味。
0: 嗯，
1: 它那块呢主打是一个，反正不是酸辣爽，是另外一种口感。
0: 它就是有点焦糊辣椒面的那个味儿。
1: 对，它既也不酸，也没有那么突出的辛辣味，它是另外一种比较温和的，对吧？比较温和的味道。
0: 对，它的味道，你吃到嘴里好像没有真的没有特别突出的一种味儿。
1: 是，就各方面很均衡。
0: 嗯，对，就是。
1: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是跟咱们这块的味道又不一样了。就你在乌鲁木齐，你所有的三粮店里面，你找不出吐鲁番的那个味道，还真是这样啊。
0: 哎，你有没有记得咱们去库车吃的那个三粮？
1: 又不一样
0: 了。那个味道是咱们就吃过那一回，再哪都没有吃过的。
1: 真事儿，人家
0: 那个味道真的太好吃了，
1: 好吃
0: 太好吃了。
1: 就是好吃的三粮，比方说黄面、烤肉、牛筋面，不用就烤肉，我能吃下一大碗，这很难得。
0: 对，
1: 我在至少啊，我个人在乌鲁木齐没有找到过这样的凉面店，对吧？我必须得下着烤肉得就点再吃，干让我吃一碗黄面凉面或者凉皮子吃不完。但是库车那家真的，我可以速速的，我可以整一碗。
0: 我们那天真的就是随便进了一个小店。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真的太好吃了，我们俩惊呆了。我们还有穆师傅，我们三个人
1: 啊
0: 惊呆了，咋这么好吃。
1: 同时三个人，小慧是不能吃辣的人，我呢是比较吃喜欢吃重口的人。那个穆师傅呢，他本身就是陕西人，陕西人嘛，他
0: 是加醋加辣子，
1: 他对于面食就很挑很讲究。同时我们三个人一致获得好评，就在那家库车不起眼的小店，我估计现在咱俩都找，你要再去我也
0: 找不
1: 着
0: 了，
1: 找不
0: 见了，我们都想不起来是在哪个位置，都随便进了一家。我记得就是在哪一个酒店，记得住哪个酒店吗？哪个酒店旁边那个
1: 库车大酒店的附近吧，
0: 就在那个旁边的小巷子里。
1: 对，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巷子。而且那个小巷我们随处看了一家店就进去吃了。
0: 对，
1: 跟老板还聊了一下。哦，我说你这辣子酱好，
0: 太好吃了，
1: 有没有兴趣在乌鲁木齐开家店？人家说，哎，我就开着玩的意思是。
0: 而且他们家那个店啊，特别小，就两三张桌子。
1: 对，人家
0: 真的就两三张桌子，我们去感觉店都快坐满了。
1: 对对。
0: 然后那个围城呢是加辣子，穆师傅呢是加醋加辣子。哎呀，然后我呢，就我这平时我吃的不多，但那天我都加面了，还加凉皮了。味道真的太好了，
1: 没有烤肉都能够把面吃完的黄面三凉，的确是够好吃的啊！还有没有这样的好吃的黄面三凉也给我们推荐啊？
0: 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吐鲁番真味源拌面。一吃一个不吭声，真味源就吐鲁番真味源，它真就是真假的真，味就是味道的味，真味源源呢就是公园的源。然后Z你去的话，你可以直接导航真味源拌面。他说一吃一个不吭声，早晨去吃清汤的骨头牛骨头，清汤面牛骨头，晚上吃架子肉豆豆面。清汤面牛骨头架子肉豆豆面，这一听都挺好吃的，我感觉啊。
1: 对，
0: 就真味源的那个啊。好吧。然后呢飞腾又说了，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阔西烤包子，往前走100米右拐。就阔西。对，他说往前走100米右拐就是网红的面痱子哥的摊位，再往前走一点呢，有名的大院烧烤就在这儿了。他这个大院烧烤，大呢就是大小的大，院呢就是院子的院，这两个字儿啊。
1: 可以的。
0: 那所以这几个你都可以搜一下。
1: 我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是上个月跟一个朋友也去吐鲁番踩了个点儿，踩了个线，在吐鲁番葡萄沟景区好像还免费呢，真是。但是那是四月份的事，不知道现在啊。
0: 他是一次购票终身免费。
1: 是吧？我在吐鲁番那个葡萄沟景区，他。马路对面那个巷子啊，我跟大家说清楚，是马路就是对面，它不是一条国道分 南北吐鲁番嘛。

0: 哎呀，现在那个北吐鲁番那块那个发展的也特别好。然后我们是在南面老城区那块，也是一家很不起眼当地的这个小饭馆。我那个朋友就大清早起来，特别想吃一碗叫做肉汤面，
1: 嗯、
0: 好像类似于叫豆豆面啊。随处我们看了一下点子，也不是丸子面，叫肉汤面，它就叫肉汤面。
1: 嗯，
0: 为什么我确定叫肉汤面？我最后我一进去一看，嚯，那块的饭馆就是你临街小巷特别不起眼的一家店，进去之后，首先那个装修给人感觉就花了血本了，其次我一看菜单，厉害了。
1: 咋的？
0: 三国语言的菜单是吧？
1: 看不懂，是
0: 没有当然有那个有中文，
1: 有你能看懂的，
0: 哎、对对 对, 对，三国语言。然后呢，我看了一眼特别特别老道的一个面啊，写着 Super Noodle Soup。
1: 你说的这是什么？
0: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意思大概就是豪华肉汤面嘛，超级肉汤面，二话没说，来来，老板，
1: 这个
0: 来
1: 这
0: 个这
1: 个。
0: 这个我以为的肉汤面就里面有点小肉小肉丝啊或者肉块之类的，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当地的肉汤面上来的确够特色，各位，
1: 嗯，
0: 好大一块，就是那个手抓羊排，
1: 嗯，
0: 是那个排特别大，拳头那么大的羊排，
1: 羊排
0: 整个那个碗端过来，面线看不到，一大块羊排压到面上，挺
1: 好实在呀，
0: 是的，12块钱，12块，真不错。大家去吃一下，叫做超级肉汤面，应该都有肉汤面。人家那块肉汤就是，我问了一下，那一般肉汤面呢，那就是小一点的羊排。这个超级肉汤面就豪华肉汤面是大块的羊排，它里面呢也有豆子，就里面都放点豆豆面啊豆子，然后呢还适当的放点红的。我发现那块的朋友们吃这种面特别喜欢吃点红汤，就放上来之后就有点那个油泼辣子，
1: 嗯，
0: 就给你盛好的就有油泼辣。
1: 就有油泼辣子。
0: 如果你像小慧，你不太喜欢吃油泼辣子，
1: 我就说不要。
0: 你提前一定要讲好，我这里面一点辣子都不放，
1: 嗯，
0: 他就不给你放油泼辣子，哎，
1: 嗯，
0: 特别好，嗯。
1: 对，然后来看小喜说的啊，小喜说就是库姆塔格出来右拐的凉粉太好吃了，
0: 嗯，
1: 他说我们也是那边呢，就随便进了一家小店，真的是那个汁子太香了，我把汤都喝完了。你想一下，这么热的天啊，来这么一碗酸爽的凉粉，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呀。
0: 对，汤汁子调的好的的确是特别加分，
1: 就库姆塔格拐角的凉粉出来就是吧，
0: 嗯，
1: 那他拐角，对，他那拐角那有好多餐厅。
0: 如果大家能，哎，说到吐鲁番的美食，
1: 嗯，
0: 重点来了，我还有个定位，等会儿我发给大家。如果你下次去吐鲁番吃美食，我倒建议你真的没必要在吐鲁番市里面去吃，
1: 嗯，
0: 你到一个吐鲁番市，当然，哦，当然那个地方也属于吐鲁番市，但是有点远。各位去过那个一个蛟河，还有一个古城。
1: 嗯嗯，我想想，蛟河古城，
0: 啊，
1: 就确实还有一个古城。
0: 考考大家，
1: 哎呀，咋突然给忘了
0: 啊？
1: 突然忘了，就是是还有一个
0: 高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其实刚才我也忘了。
1: 哎呀，就是突然那么一下就想不起来了。
0: 高昌古城那块叫二铺乡啊，叫二宝二铺吧，我们叫二铺乡一个，二铺乡，各位一定要去那个县乡里面有一家叫做，那个里面有个美食街，有个院子，它就叫，火焰山著名烤肉店，它就叫火焰山著名烤肉。
1: 哎，还有一个叫葡萄庄园的也很不错，
0: 嗯，著名烤肉。
1: 嗯，
0: 这个著名烤肉那个店的附近有个大院子，他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那个蓝色的凉盆阴盆，就那个盆盆子啊。
1: 嗯，
0: 你去那家，你看哪家人最多，你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里面的抓饭、烤肉、手抓肉、羊排，包括各式各样的拌面、炒面，特别是他们家那个毛白菜拌面。
1: 嗯。
0: 10块钱一份，
1: 相当划算啊！
0: 就是他村子里嘛，那个二铺乡其实就是村子里的一家店。
1: 对对对对，是。
0: 而且我发现那个后面有个巨大的停车场，会吃的导游和那个司陪，包括把很多的游客专门带到那儿去吃饭。一是物美价廉便宜，二是他做的特别的纯正，哇，太香了！那是我近这么长时间以来吃拌面吃香吃的最香的一回，性价比无敌嘛，就是毛白菜小油白菜拌面，再就上两串烤肉。而且那天我们去的朋友比较多，有点凉粉的，有点抓饭的，甚至当地的朋友很热情，给我们上了一份半公斤的那个手抓羊排，就是清炖羊肉，哇，那太香了。好吧，各位就去二铺乡那个叫做火焰山著名烤肉店去吃吧，他虽然说叫这个名字，但是他们家里面什么饭都有。哎，这是我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家我私藏的一家宝藏店啊。
1: 嗯，然后呢，来看飞腾说的啊，飞腾说，这个黄面呢，用肉汤浇一下都好吃。嗯

0: 吃。
1: 是啊，
0: 然后他说对，是那个高昌古城吐鲁番的烤全羊是一绝，对，就是吐鲁番的黑头羊嘛，烤全羊是一绝。
1: 能不能把定位发一下？这样，你导航去高昌古城，高昌古城的路上一定要经过，这个二铺乡，就在县乡里面，他吃饭的就那一块儿，那个村子里啊。箱子里面吃饭的，它固定的就那么，就人最多的扎堆的那块，你去吃啊，准没错，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二铺乡那个叫什么，火焰山，
1: 著名烤肉，
0: 著名烤肉，你就这么一导航。
1: 我不是这家店啊，各位，就是火焰山著名烤肉，它倒闭了。
0: 啊，你说明白行不行？
1: 就是它旁边，但你为啥？你导航到这家店，车一停，旁边就是左手边就四周三面都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家店，它的那个地儿，就是哎呀，人来人往的，人潮攒动，所有的游客、当地的老乡，所有人都在那家店吃饭。但是它那个院子里面，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火焰山知名烤，但是那家店不开了，你导航就导那儿就行了，二铺乡的那个地方啊。
0: 嗯，然后这个飞腾也说了，
1: 它相当于一个地标嘛。
0: 这个飞腾说，二铺路边的丁丁炒面天下第一，不接受反驳。
1: 你说的估计就是我说的这家店。
0: 对，应该是。
1: 它是一个综合的饭馆。就是你进去里面，它一个特别大的盆盆子铺子里面，你什么菜都有，甚至连面肺子，就是那种咱们新疆的各种的特色小吃，烤鱼都有，每一项我估计都不踩雷。那天我们至少吃了有七八种的项目啊，哦呦，吃到我最后，真的特别满足。
0: 吐鲁番的丁丁炒面，它是白豆豆丁丁炒面，所以它那个丁丁炒面里面是有那个小小的那个白
1: 豆
0: 豆啊，那个很好吃，确实是很好吃的。你现在咱们那个新开的。德惠万达新开的2077燕马，它那里面的这个丁丁炒面就写的是吐鲁番白豆豆丁丁炒面，我上次点了，还真的是很好吃的，跟我在吐鲁番吃的差不多。
1: 还有就是那家的手抓肉啊，大家可千万别小瞧手抓肉，手抓肉就是清炖羊肉嘛，都是就是很简单，就是一锅就是清水煮出来的羊肉，但人家煮那个味道，跟你在家里面就我们自个儿在家里煮，就是完全它不是一个东西。太好吃了啊，去尝尝吧啊。
0: 然后飞腾还在说啊，他说我已经昨天洗过车了，3块钱也不心疼，今天下不了雨，城北天晴了。我们现在这个团结路，我先从窗户看出去啊，也天晴了，太阳出来了，明天才下，明天后天下，今天不下。然后这个小喜说白豆豆是不是鹰嘴豆，我好喜欢鹰嘴豆，白豆豆不是鹰嘴豆，不是一个豆子，鹰嘴豆要大，
1: 不知道啥豆，
0: 它是那个扁扁的小小的那个白豆豆，然后鹰嘴豆是圆的大一点，
1: 当然
0: 不一样，
1: 也有的饭馆那个豆豆面里面放的就是泡软煮的软软的那个鹰
0: 嘴豆，有的是，但是
1: 吐
0: 鲁番那个白豆豆它不是鹰嘴豆，是两种啊，它就叫白豆豆。然后这个马安平说了，说一个手机在手吃遍吐鲁番，他说好听的声音又响了，穿透力太强了，老远都听到了啊，听我们节目是吧，你声音开太大了吗？
1: 可以的。
0: 然后他说这个肚子饿了，在哪儿吃饭都香，口渴了喝哪儿的水都甜，他说听着节目我捡着小香葱，准备好下节目吃碱面，自己给自己做个碱面，放葱花的那种啊。
1: 碱面啊，可以，不错啊，这小日子过得，大早上起来就吃这种小香葱啊，
0: 碱面
1: 碱面啊。菜码是什么呀，菜码是什么，不可能就是一碗葱拌着碱面，
0: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葱油面吗？
1: 对对对啊，也可以啊，在家练练小葱油，这么汁子一拌
0: 也是
1: 特别香，
0: 也挺好吃的。我做葱油面从来没有成功过，
1: 肯定火候的问题。
0: 不是呢，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个汁没有调好，反正做的不好吃，
1: 就是油温。但凡是做的成功的这种，你家里面必须得买一个那个温枪，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温枪是啥？
1: 对呀，你很专业了。这就是家里面要做油炸的美食的，一定要有个温枪。温枪是什么？就是对你那个锅里面这样噗，这样照一下，就是要锅的油温是多少？
0: 噗，照一下，
1: 对吧？就是专业的饭馆，就人家真正炸料的，这是必备的。你那个为什么人家的味儿的好？就是你的油温掌握不好，
0: 油温太高了是吧？
1: 要么高要么低，能炸出那个香味儿，首先油温一定要精确控制在多少多少度。那你怎么知道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那个油温枪了。所以你看那个饭馆里面，
0: 这个太隆重了，
1: 对，
0: 做个饭这么隆重，
1: 馆子里面你要炸料的，人家这个必备的油温，哎不不，十几块钱一个，
0: 也不贵啊。
1: 但
0: 很有仪式感，你觉不觉得？做饭是个认真的事，太认真了，我是认真做饭的。
1: 你必须得要把那个油温要精确的控制好在多少多少度。我这个时候哗下这个料，那才能炸出你想要的味儿。
0: 好吧。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幸福路的帕塔尔好像。

0: 叫这个名字啊，市区最有名的烤全羊，他说兔兔番啊，他说还有爱丁湖的烤全羊，爱丁湖的烤全羊我去吃过好几回了，真的也是不错的。就我们自驾游不是去了好几回爱丁湖嘛，他那个周围就有爱丁湖烤全羊的很多餐厅，就是爱丁湖的羊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反正爱丁湖的烤全羊、黑头烤全羊我们都吃了，都我感觉都挺不错的。反正就是吐鲁番做烤全羊是很有特色的，
1: 没错。当地的羊肉烤全羊，包括刚才我说那个手抓肉，它是很有羊肉味的，它倒不是不能用膻来形容，它就是一吃
0: 挺香的，
1: 就是特别香的羊肉味儿。
0: 对。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不是也开了这个爱丁湖烤全羊嘛，就在那个新天瑞罗马天街，就也是非常不错的。他用的就是吐鲁番的这种做法，大家有时间在乌鲁木齐也能吃得到，就叫爱丁湖烤全羊，新天瑞罗马天街，
1: 一比一复刻的味道，真是这样啊，
0: 就是一比一复刻的。
1: 因为请的那边大师傅用的当地的羊嘛，连那个
0: 烤全羊当地的做法，
1: 连烤全羊那个就是那个馕坑也是当地的土，
0: 对对对，
1: 就是就垒起来。
0: 是
1: 因为什么？因为的确是当地的土质，各地方包括和田喀什那块的馕坑，为什么你在那块吃的烤肉或者馕坑肉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烤包子不一样，就是当地的馕坑土质里面本身就含一种碱，咸。咸盐和碱，它所以弄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哦，对，我想起来了，前两天我碰见他了，他跟我说他这个餐厅重新装修了，说六月份呢让我和维晨说叫小辉和维晨你俩来看看我新装修的餐厅。我说可以，我说你装修成啥风格了？他在装修之前他给我看了那个设计图，你知道吧？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咋把这个设计的这么像高铁站？你这个好像吐鲁番的高铁站呀，吐鲁番高铁站就是这个，就是个这个特色。然后你知道他说了个啥？他说哦，那我让设计师改一下啊。然后过了几天我见他，我说你装修好了没有？他跟我说我装修好了，我按你说的不要那个高铁站的那个风格了，我换了一种。我说你换成啥了？换成飞机场了吗？然后他说他特别认真的看着我说没有，我自己弄了个 BRT 车站。他说我装修完门面之后，有一天开车路过了植物园的这个 BRT 车站，突然发现咋跟植物园的 BRT 车站一模一样。我说那你这是个什么风格？他说哎呀，快装修好了，到时候你们来看看吧。我说好
1: 啊，挺好，的确不错啊。现在开馆子也都不容易，做美食同时呢还得要把环境给大家啊搞好。飞腾发来信息说啊，这个西餐厨师采用侧温，中餐厨师不用，看着油温冒泡就知道温度了，那这是你传统的固有的思想。我实话告诉你，所有的炸料的师傅现在他都用这个啊，不是西餐和中餐不分了。你要想精准的控制好油温，特别是对油温控制特别好的，需要油温特别精准的，你必须得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油温枪，那就丢一下就知道它温度了，你何必要看用肉眼看呢？再好的厨子，再老道的那个厨师长，他也不敌这种精确的仪器算的精准，好吧？这是你固有的成见啊。你真正你去看一下现在的后厨，这个东西必配的，好吧？他还说了，这个我父亲小时候就在爱丁湖长大的，哎，那爱丁湖长大的，哦哟，可以呢，那味道吃的绝对是正宗啊。
0: 然后来看小喜说的啊，小喜说现在网上不是教大家用微波炉和空气炸锅做葱油面吗？小慧你可以试试。好，我试试，我回头那个啥，我在网上搜一搜啊，看看这个用微波炉和空气炸锅是怎么做的。
1: 对，
0: 微波炉空气炸锅我们家都有，我真的可以试一下。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用微波炉和空气炸锅做美食，我那个对我做的奥尔良烤鸡翅，我用微波炉和空气炸锅都能做出来，都超级好。
1: 但凡是真的烤的、炸的，包括这个微波的，小辉都行，除了一个就是爆炒，就
0: 用油的，用火和油的，我都不太行。
1: 用电的就可以、
0: 我用电的都行，我用那个面包机，我做的面包超级好，就跟人家这个面包房卖的差不多。我朋友都说你这个手艺好呀，其实我就是买了个面包机，按步骤，它不是有说明书吗？
1: 对，
0: 介绍你做哪种面包，第一步啥，第二步啥，用料多少，水放多少，鸡蛋多少，油多少，牛奶多少，我就按步骤往里倒啊，做出来的就是非常好。但是我好多朋友都告诉我们，告诉我啊，说他买了面包机，但做出来的面包就是不行，就是做不出来面包，反正就是不是就不对劲儿。但我每次做的都很成功啊。
1: 他做不对劲儿，肯定是某一个细节、某个流程没有严格按照人家那个流程走，肯定是按照流程走是绝对不会错的。
0: 我就是按流程走的，
1: 对，是的，
0: 我做的都很成功，没一次失败的。
1: 所以这就是现代化餐饮很多的连锁店一定要走的一个叫做标准化流程。 啊，标准化流程，只要标准化流程到位了，就是你谁在那儿这样搞，它出来就是个味儿，
0: 对呀，
1: 就是个味儿，
0: 对呀，
1: 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好了，马上就要半点了，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半点之后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关于最近的电影方面的一些消息，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了？
0: 最近可以有折扣了，待会儿说。
1: 有一波文化旅游消费的补贴，哎，它时间好像就一个月，赶紧把这个羊毛薅起来啊！半点之后和大家来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半点气象，好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2到34度，风力3到4级。明天是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风力3到4级。后天是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风力3到4级。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维晨。
1: 我们的听众都在给我们报时啊，我们刚才半点报时之前，就那个第一响的时候，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就说了，整点报时了，哦，半点报时了，哦，他还更正一下，然后他说这个早晨好啊，小慧维晨，我打个卡啊，我换个话题轻松一下。他说一到夏天炎热的时候，我皮肤哪里摸起来都是凉凉的，春天秋天冬天皮肤摸起来都是热的，大家是不是这样子的呀？嗯，我感觉我好像啥时候都是烫的吧，任何时候我妈都说我身上是烫烫的，但她身上就是凉凉的，我觉得跟体质有关。然后这个他还说小慧的厨艺是西厨大厨啊。我感觉我西餐做的真的比中餐做的好。我做面包，然后我做那个牛排，然后我还做蛋挞，我做的都挺好。好像也不能说西餐都行吧，就会这一点儿。
2: 就是哎呀，这也是个能力了。因为这种你像很多中餐，包括就做惯了中餐，炒菜爆炒的，的确都是咱中国的文化讲究写意。就干什么事情，哎呀，就像刚才咱们那个飞腾说的，你说好厨子他从来不用那个温枪表，他都是一看那个油一冒烟，就其实这就是写意的其中一种实际的表现，讲究的就是意境。

0: 紧恰到好处，
1: 人家有感觉，
0: 对感觉，对一个讲究一个感觉，
1: 灵感
0: 啊。但是西餐的确，它很多都是严格按照那个量来的。就刚好小慧她对这种量化的东西啊，她就特别的得心应手，
1: 我掌握的就比较好，
0: 哎，做出来是100%空手接白刃那种的，百发百中，百试不爽，
1: 没有翻车过，
0: 没有翻车过。
1: 我做意大利面做的也好，
0: 是
1: 啊，哦，意大利面我也做的很好啊，不过炒米粉我也可以
0: 啊，
1: 嗯，
0: 终于有一个那种写意了，炒米粉就是写意的，
1: 炒米粉，然后你让我，
0: 哎，加醋加咸盐加都按照心情哇，
1: 对对对对对，
0: 来说，
1: 但是你说让我做个大盘鸡吧，我觉得我做大盘鸡好像一会儿鸡太干了，一会儿又没有扁的太干又不好吃了，一会儿太湿了，反正就是总是掌握不好。你做鱼那就更别提了，简直就是浪费食材。
0: 哦，鱼的确难做，
1: 真的难做。
0: 煎首先就特别考验人，我也煎鱼，每次我煎的都头大，煎到最后要不然就脱皮，要不然就一块一块的，从来没有煎过一次完整的鱼。
1: 我唯一独做的一个完整的是蒸的。
0: 哦，那就是吗？
1: 直接调料弄好，就看着人家那个网上的教材，就看好什么汤汁放多少，然后葱丝什么都准备好，开上锅蒸。那是我做的唯一一次完整的鱼。
0: 哦，来刷，继续刷新。有朋友在问这个瓜的事儿，哦，哎，这是谁？飞腾啊，就最近网上特别流行一个关于买瓜的一个段子，我们来听一下。

0: 棚里的瓜。哎，就解答了刚才飞腾问的这个啊，感觉买了都不甜啊，也就歌里面唱的嘛，这都是大棚里的瓜。
1: 然后飞腾说最近买的瓜不甜，那是甜的瓜还没到出来的时候。
0: 哎，对，而且估计啊，要到七八月份、九月份，我每次印象当中最热的时候，瓜咱们本地的瓜才下来了。
1: 哎，
0: 现在好像哎又说到吐鲁番了，
1: 嗯，
0: 好像是
1: 吐鲁番
0: 的
1: 瓜下来了
0: 、啊，
1: 我们小区都在卖，我们小区的那个水果店有吃了，很好的呀，很甜呀，我觉得非常不错。
0: 就你还没买对，真的没有买对啊！
1: 飞腾，你没买到好瓜，我买的都可
0: 以。我上个月的确买过一次瓜，它吃起来就是感觉那个跟吃胶一样的，就有点像吃那个皮条，是吧？
1: 软塌塌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
1: 没弹性是吧？
0: 那就是，这就是大棚里的瓜，
1: 就感觉不沙也不脆那种感觉，
0: 啊，
1: 皮皮的，
0: 对对对，
1: 像吃 QQ 糖那种感觉。
0: 没错啊，这还是
1: 你没买好，
0: 因为大家从小到大就是。咱们嘴都吃挑了，
1: 嗯，咱们这个瓜太好了，
0: 最好的瓜，所以现在你稍微口味感觉不太对劲儿，你就感觉，
1: 我觉得你现在要买瓜，你就说要吐鲁番的瓜，
0: 嗯，
1: 我们小区那个水果店吐鲁番的瓜就超级好，
0: 特别好是吧？
1: 特别好，
0: 专门到你们家那儿买一个也不
1: 可以啊，
0: 来回
1: 来嘛，
0: 来回逛大车公交时间都损耗那么长时间，
1: 你们就问嘛，哪个水果店是吐鲁番的瓜，你买哪个嘛，
0: 嗯？对，就是要一定要现在选吐鲁番的瓜。
1: 哎，然后那个我们小区的水果店卖那个库车小白杏，
0: 嗯，
1: 我前天买。买了，真的太好吃了，特别好吃。
0: 小白杏再不吃就过了，
1: 嗯，再不吃就过了，
0: 已经快过了。
1: 我就前天买的，
0: 啊，
1: 真的非常好，买了一兜子，
0: 嗯，
1: 全吃完了。第二天我又买了一兜子。
0: 啊，就是，
1: 嗯，
0: 说到这个，说到这个，
1: 然后久违说了，
0: 啊，
1: 久违说，
0: 嗯，
1: 中餐是经验，西餐的是数据。
0: 啊，也是
1: 有道理
0: 啊，
1: 对，
0: 应该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的中餐厅啊，
1: 嗯，
0: 你想要做大做强，保持品控啊，就保持品控，它。到最后玩的也是，他必须要走那种标准化、
1: 嗯、
0: 量化的工艺和流程。
1: 嗯，
0: 啊，你不能说今天我心情好了，醋放多点；明天我心情不好，那个盐少了一点，那种出来品控都得不到保障。那就是经常咱们去吃饭，哎呦，今天感觉味道哇，超水平发挥和发挥。第二天去吃，哎呦，怎么这么难吃？就这种就最忌讳，开餐馆最忌讳就是这种。
1: 它还是要有水平一致，保持水平一致。
0: 量化是你要是开餐馆或大型化餐饮连锁，
1: 嗯，
0: 它必须要走的。
1: 对，
0: 它就对于那个厨师个人的那种。怎么说呢，那个要求慢慢的在减低。
1: 对，
0: 他就说那个量化或者说品控搞好了，或者说所有的东西弄好了，你跟我啊，咱们去搞那一锅出来就是都是一样的味儿。对，
1: 加上我们三个人谁做都一样。
0: 对谁做都一样，
1: 对，
0: 就是的啊。
1: 然后来看这个蛮频发的，他说八点起来喝了豆浆，九点四十五分喝了一碗芝麻糊，
0: 嗯，
1: 小葱花碱面中午吃，嗯，因为昨晚喝多了，这一看就是喝多了。今天早晨哦，一直在喝，喝点豆浆呀，喝点这个粥啊，芝麻糊啊。其实你喝点牛奶就舒服了。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时尚的饭菜小慧做的都好。
0: 嗯，
1: 好像有道理哟。
0: 现在就是咱们也非常流行漂亮饭啊，漂亮饭，不光是好吃，而且要熬。

0: 哎呦，首先出来是一个跟一个大片一样的，首先得能拍照啊，赏心悦目，而且要创新，不停的创新啊，这种漂亮。
1: 我昨天吃了一个创新饺子，
0: 其次最后可能才是好不好吃，是吧？
1: 我昨天又吃了一个创新饺子，
0: 嗯，
1: 我上次不是吃了一个青椒皮蛋牛肉饺子吗？
0: 嗯、
1: 我昨天吃了一个牛肉豇豆饺子。也还是很不错的，
0: 这不算创新菜，牛肉豇豆是老菜，
1: 我第一次吃，
0: 老菜了。
1: 问题是我是第一次吃，
0: 那是你第一次吃，
1: 而且人家这个餐厅也是第一次上，
0: 嗯，
1: 就丝路东方嘛，第一次上。
0: 老菜豇豆，因为豇豆它也是时令性蔬菜嘛，
1: 嗯，
0: 那冬天不其他季节不一定有，现在的豇豆最嫩。
1: 哎，我发现它那个饺子包的啊，那个豇豆还是嫩嫩的、脆脆的那种感觉，它没有把那个豇豆煮得塌塌的。
0: 不要不要，千万
1: 不是它不是，它是那个脆脆的、嫩嫩的。
0: 有可能就是生豇豆包进去的嘛。
1: 嗯，
0: 你刚好你煮出来它差不多
1: 就熟了，它
0: 就
1: 刚好了，对对对，
0: 就
1: 是、
0: 啊、就是这样，
1: 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哎、挺好的啊。
1: 嗯，
0: 那你吃过蒜苔饺子没？
1: 没有啊。
0: 啊，蒜
1: 苔还包饺子呢、
0: 啊。蒜苔和豇豆的比例，再和牛肉馅这样一起来，一起包进，再那点大葱，哇，那叫一个绝香。豇豆和蒜苔的那个口感层次又非常的分明，再加上这个牛肉粒的这个，跟它又拉出了三种不同层次的口感和软硬不一样的这种味觉，在你的这个口腔里面就。爆发出啊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哇也是特别的特别的好吃
1: 好吧、
0: 嗯、
1: 我们来说说刚对对对刚半点之前不是说看电影现在有折扣的活动吗
0: 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乌鲁木齐市呢最近启动了2026年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这都已经启动了好长时间了
1: 嗯5月27号
0: 大夏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一直持续到6月15号
0: 它具体怎么补贴的呢就是直接向咱们广大的这个观影的观众啊发放观影补贴全市的9家企业旗下的14家电影院全部都纳入补贴的范围直接就是从即日起啊就是从现在一直到6月15号啊6月15号先到先得然后呢额度使用完毕活动就结束了那么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到电影院的线下窗口包括美团啊，包括淘票等第三方平台购票的过程当中呢，就享受补贴的优惠了啊，
1: 嗯、
0: 补贴的优惠。
1: 或者是这个好多电影院不是有自己的微信小程序吗？
0: 嗯、
1: 这些微信小程序上购票也是可以享受这个补贴优惠的。
0: 来看一下最近正在热映的一些火爆的影片啊，《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听说特别好看，
1: 嗯，
0: 很感人。感人至深啊，票房现在也不错，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票房榜首啊。
1: 嗯，那这个我打算看一下。
0: 哎，你绝对喜欢看啊！
1: 嗯嗯，
0: 哭的是鼻涕哗啦的。
1: 真的吗？
0: 又感人又温暖。
1: 那我得把
0: 看完之后又
1: 很治愈餐巾纸准备好
0: 啊，又很治愈。
1: 嗯，餐巾纸买上。
0: 还有消失的人，刚刚说了嘛，还有包括这个哦，有星战也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姑姑啊，这是一个衍生剧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记忆碎片啊，还有钟馗啊，都上映了，哎，挺不错的，去支持一下，
1: 嗯、
0: 特别是给阿妈的情书、
1: 嗯，
0: 强烈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啊。
1: 好吧，这是马上，现在不是都6月份了嘛、
0: 嗯，
1: 马上就要迎来暑期档了，据说这个暑期档呢会有50部影片上映。是不是还是很期待呀、
0: 哦那是啊、
1: 那是很期待的、
0: 嗯、
1: 好吧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吃瓜必须打卡下野地的西瓜贼好吃最好的
0: 那是啊
1: 嗯那必须最好的呀
0: 那你知道下野地在哪一块吗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啊各位知不知道真正的咱们下野地的瓜是哪一块的地方出来的才能叫真正的下野地的瓜啊
1: 嗯
0: 等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待会儿
0: 大家先搜一搜、
1: 啊、嗯大家先搜一搜那不都有答案了然后这个飞腾说飞腾说这个豆豆面呢也是吐鲁番有的、嗯、那个豆豆就是吐鲁番特有的一种豆子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白豆豆丁丁炒面嘛、嗯、他们做那个汤面有的时候也放一点然后他说又到吃豆卷子的季节了
0: 豆卷子、啊、
1: 豆角
0: 豆卷子、嗯、
1: 对网上有一个小视频那个豆卷西施大家看了没有他天天这个卖豆卷、
0: 嗯、
1: 各种的这个说法就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对
1: 很好玩大家可以刷刷还挺有意思的让我想起来他了 嗯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啊
0: 对
1: 嗯
0: 好再继续公布刚才那个答案吧也不卖关子了喜欢吃西瓜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啊下次去到这个地方多买点 当地的下野地的瓜，也只有这个地方出来的，实际上人家才真正能叫做下野地的瓜。它就是在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啊134团的特产，
1: 嗯，
0: 那块啊

0: 昼夜温差特别大，而且呢，这个日照数量，日照啊，就是日照的养分，日照数特别的多。
1: 日照、
0: 啊、
1: 那叫日照充足
0: 小叔叔啊，日照充足
1: 充足
0: 小叔叔。然后冬冷夏热啊，必须得冬冷夏热，不是冬暖夏凉，冬冷夏热，昼夜温差极大，特别适合生长这个西瓜。包括那块地是带沙壤沙地出来的，叫做下野地的瓜。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刚才说的具体，那是具体位置。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下回要是去沙湾啊，沙湾的附近那一块也可以和这个下野地的瓜相媲美，因为那块134团就是在沙湾那一块嘛啊，去了以后多买点啊，多买点。你连周边的像昌吉那一块的，它也有一些下野地的瓜，包括老龙河那块的瓜，它严格意义上说它都不能叫下野地的瓜，也只有那块的瓜它就是纯正的下野地的大西瓜啊。
1: 嗯，好的，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哎呦，有人看了刚才你说的那个电影。
0: 哎，你看那个飞腾说的嘛，对，134团就是
1: 下
0: 野
1: 地，
0: 哎，
1: 对，
0: 飞腾。
1: 然后
0: 飞腾是会吃的啊。
1: Smile 说这个电影看完观后感就是情义无价，就刚你推荐的那部
0: 啊，
1: 给
0: 阿妈的情书啊。
1: 嗯，他说就是情义无价呀。
0: 嗯，
1: 好吧，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最近比较红的啊，最近有一个小杨网红了。
0: 哦。
1: 小杨，大家都看到了，刷到那个小视频了吗？新疆小杨，
0: 对，
1: 跟着姜超游新疆，来新疆选个喜欢的礼物吧。最近还有谁没有选到这个超级富贵的新疆小杨呢？
0: 嗯，
1: 最近的话题就是《亲爱的小杨跟我回家吧》，已经持续霸榜好几天了。一只来自新疆的文创小杨火了。
0: 哦，
1: 就是这个小杨呢，来，我给大家这个。说一说啊，这个小羊它就是
0: 给大家看一看，
1: 说一说啊，很可爱。
0: 说说
1: 它呢就是白色的小羊，但是它会戴各种颜色不同的小帽子，然后穿不同的服装，就有点像那个拉布布戴帽子穿服装，大家不是喜欢给他们穿那个小衣服吗？各种的衣服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呢是我们新疆的小羊，而且它是微卷的绒毛，
0: 对，
1: 粉色的耳朵，圆溜溜的大眼睛。配上他微笑的嘴唇，在这个穿上绚丽的爱德莱斯的服饰，戴上精致的小花帽，胸前挂一串亮闪闪的宝石串，一个富贵小羊的派头，所以呢被网友戏称为新疆拉布布，萌感和华丽恰到好处，就精准的踩在了年轻人的审美开关上。
0: 那一只手工小羊凭什么让天南海北的游客如此痴迷呢？首先是符号选的准，就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啊。咱们都知道羊是代表咱们本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啊，一种动物。但是呢一只羊却很普通，但是新疆小羊呢却跳出了简单的形象的复刻，又搭配了咱们传统的爱德莱斯绸啊、小花帽等本地的元素之后，就是萌感和地域特色瞬间叠加。哎，所以年轻人买的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就是一只羊的普通的玩具和玩偶，而是一个可以带回家的属于咱们新疆的印象和记忆。哎，它既有温暖，它又更加的可爱，而且呢也有故事啊，摆在这个床头边上也是一种温暖的陪伴，
1: 感觉摆在哪儿都挺好的。
0: 嗯，
1: 那这个小羊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在哪里可以买到呢？这段时间呢就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金泉商场，大家知道那个金泉商场吧？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块的手工摊位前，这儿呢就是层层被围住，都是排队买它这个手工制作的小羊的。
0: 哦，就它这块是手工制作的，
1: 手工制作的，它都在那排队买。
0: 哦，
1: 然后它手上的功夫丝毫呢就不代谢，虽然那么多人在排队，它不是应付的，它认真的做，让大家等一等，等一等就好了，几分钟就六分钟就可以做出一只。六分钟做的是工艺比较复杂的，
0: 对，
1: 简单的三分钟就能做好，一天呢最多只能做200只，因为毕竟时间有限嘛，数量也是有限的，一天做200只，所以供不应求呀。
0: 那我估计这个形象很快就被一些其他的商家或者工厂要复刻了。但是如果你要买正版的，对，也不能说正版，就是你买正宗的手工的，这种这个小羊的这个原始的发源地，你得来这个天山区的金泉商场，这家商铺摊铺前你得去买了啊，等人家现给你现做，
1: 现做的就是现做的小羊，
0: 对对，现做的。
1: 然后他这儿是早晨10点就开门了，晚上8点关门。
0: 挺好啊，买个这个手工艺品，那当然我觉得都有收藏价
1: 值。这个摊主现在也挺火的，他叫

0: 阿布都拉艾米日拉
1: 啊，这个手工的。
0: 嗯嗯、然后你去了就说我找一下那个摊主，
1: 嗯，
0: 阿摊主在不在。
1: 我这回就是到咱们不是带着咱们车友去阿勒泰整个转了一圈嘛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走在那个阿可公路上331，哎、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触，就是现在你看传统的那种小羊都是白的，就小山羊，
0: 嗯，
1: 这种叫做小山羊，哎呀咩，特别可爱，就跟着羊妈妈，包括跟着人都特别亲人，
0: 嗯，
1: 但是我那天见到一群黑头羊的小羊崽儿。哇，就跟那个黑色的小泰迪一样，
0: 好可爱呀，
1: 也特别的可爱、
0: 嗯、
1: 哎呀，就这个小动物什么都什么动物小时候就是很可爱啊，
0: 小老虎小时候也很可爱，
1: 对对对，长大了就好可怕，
0: 挺吓人的，
1: 包括那个小熊崽也是的，
0: 对对对，我经常还会刷到那个
1: 就那个黑头羊的那个小羊崽、
0: 嗯、
1: 各位啊，真的是大家想象一下，它全体都是通黑的，一群一群跑在那跟那个草原上就跟那个滚的那个小羊蛋一样的啊，就特别的可爱，你分不清楚哪是头哪是尾，就是
0: 圆圆的，
1: 对，圆圆滚滚的。
0: 嗯，我经常刷到就是好多那个动物园的小视频啊、
1: 嗯、
0: 小老虎和小熊小的时候在打架，就真的好可爱，然后小老虎他小的时候特别萌，然后那个饲养员说来吓唬一下人，他就啊那叫呲着牙叫，但他叫的声音也是奶声奶气的、
1: 嗯、
0: 一点都不吓人，但他长大了以后他就低吟一下你都觉得好吓人啊，是吧，那个声音都是很浑厚的、
1: 嗯、对，
0: 所以小的动物小的时候真的是好可爱啊。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
1: 嗯、
0: 他说这个豆角蒸挂面很好吃，
1: 一看这道菜系就是天降双侠，您一定是中原人士。
0: 豆角蒸挂面，那豆角蒸面嘛，不用挂面，咱们就是买那个、
1: 嗯、
0: 就是好多面店就开的好多面店酱油、
1: 面啊、
0: 压的那种面就做的很好吃，不宽不细，要扁的那种、嗯，我也买过，我也做过，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1: 蒸面条、啊、
0: 我做了一次豆角蒸面就很成功，做得非常好吃、
1: 嗯、那你可以呢、
0: 嗯、
1: 豆角蒸面也考验技术呢，
0: 嗯，我做得特别好，
1: 里面再放点大块的那种五花肉，
0: 我用牛肉做的、
1: 嗯、
0: 很香，
1: 特别香，
0: 牛肉做得更好吃，
1: 嗯，
0: 嗯，有味儿，
1: 对，
0: 嗯，
1: 不要踩一盆一啊，都很好吃，
0: 嗯，我就喜欢吃牛肉还有人喜欢吃鸡肉，
1: 对、啊、
0: 嗯，鸡肉做的也可以的、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他说哎呀我只喜欢一串一串或一块一块的羊，你说的是肉吧、
1: 啊、
0: 你说的是肉
1: 啊，你说的是成品啊
0: 你说的是吃的，
1: 对，挺好的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小兔兔
0: 真的很可爱哦，
1: 啊，那么可爱是吧，这的确是这样的。
0: 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蒸面那必须排骨做，看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嗯，
0: 嗯，你喜欢吃什么的就用什么做，
1: 我有段时间的确我们家还拿羊肉做呢，
0: 嗯，
1: 就做出来那个味道也挺窜的，各位啊，
0: 怎么样你觉得是不是太窜了，
1: 的确是窜啊，
0: 你是不是得倒点醋压一下那个味儿
1: 也不至于，就是各位吃过抓饭吧，但你试试啊，就是抓饭你把米换成面的那里面得放点红辣皮子更香，
0: 我感觉你得、
1: 嗯、
0: 要不来喷点醋，要不放点辣子
1: 压压
0: 对，
1: 那是羊肉没选好羊肉
0: 选好了我估计也挺窜的
1: 羊肉选刚才这个特别可爱的这种小羊羔，长大以后啊、
0: 嗯、
1: 长大以后应该就非常的鲜，
0: 我感觉你那个什么啊、
1: 嗯、
0: 你可以放点那个酱，你放点酱进去，你就把那味儿就压掉了，
1: 压压，
0: 嗯，就炒米粉的那种酱你放一点，
1: 那一锅出来也是啊，这
0: 嗯、
1: 挺好的。
0: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了、
1: 嗯、
0: 小慧会吃放牛肉最香，你看他也喜欢吃牛肉、嗯、
1: 对啊，
0: 你看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喜欢吃啥就吃啥啊，
0: 对对对对对，我好久都没吃胡辣羊蹄子了、啊、让你一说味儿我突然想起来胡辣羊蹄子好久没吃了、
1: 嗯、啊，借着刚才说的咱们乌鲁木齐市发放的这个3%就票价面值的面额的30%的补贴券嘛，然后刚刚有车友包括朋友也问听众问这哎电影院最近影视也不错，影讯很好，
0: 嗯，
1: 有哪些电影院享受？
0: 哦，
1: 简单说一下吧，
0: 哪些电影院是吧？14家，
1: 14家分别是经开万达广场店，
0: 嗯，
1: 德港万达影城啊，高新区万达广场店，德惠万达广场店，还有美居花田小镇的这个中影的电影院啊。新辉电影院 CC Mall 店，新辉电影院是新世界店啊，新世界店长春路那家店啊，
0: 嗯嗯，
1: 乌鲁木齐市人民电影院，还有天山区的万科103电影公园啊，还有103电影公园钱塘江路店，就是你家
0: 那
1: 个酱
0: 园
1: 店啊，
0: 嗯，
1: 还有咱们米东区的103电影公园影城，还有乌鲁木齐啊这个新聚会影城，

0: 美亚影城，美亚影城北盛广场店啊，就这十四家店都享受票价面额的30%的消费补贴。
1: 嗯，可以可以啊，挺不错的，看你离哪儿比较近吧，就近嘛，是吧？我就选酱园那个吧，离我最近。千山万科也可以，也很近啊。
0: 就是想，我觉得就看看电影圈，这大荧幕上，因为现在大家刷短视频刷的太多了，快节奏的啊，包括网剧看多了。你一定要，你如果看不下进去书，我倒反而推荐大家慢慢的去看看电影。
1: 嗯，
0: 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电影，再把大家的这个观影，包括观赏的这个节奏，把它拉慢一点，节奏不要搞太快了啊。
1: 对，然后蛮频发的微信，他说小慧，你刷到那个小老虎和小熊打架是河南省动物园的，因为我点了关注，他们天天都给推，你也天天在看哦，真的很有意思，那个我也很喜欢看。然后呢，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接着看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飞腾说很少见清水羊蹄了。喝多了那个清水羊蹄，喝上一点加点醋一喝，真的还是很爽。他意思是喝完酒，喝点那个清水煮羊蹄的那个汤，加点醋，非常好。
0: 对，现在真的很难见到，很少见到清水羊头都很难见到了。
1: 对对对，
0: 这乌鲁木齐。知道的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家在做。
1: 那个和田二街有呢，
0: 清水是清水的，
1: 对，
0: 不是胡辣的。
1: 对对对，它没味儿
0: 啊，就是没味儿。
1: 就你出来你自己可以蘸调料嘛，你不蘸也可以。和田二街有。
0: 所以那个它就考验你前期的处理啊，拔毛包括了毛，就它特别特别考验那个前期的工序，挺费劲儿的啊。
1: 然后这个是冬暖夏凉发了一个微信啊，他说我不买面店切的面，我都是自己买的和面机，然后买的压面机自己在家里做的。
0: 刚才那谁，
1: 因为他觉得他面店做的那个没有自己做的好吃，
0: 味道不对。有底科技说呢，
1: 没有自己做的好吗？那也对，我也想买一个。
0: 咱先不管面店里面有没有科技，但的确是自个儿在家做的，
1: 那肯定最好
0: 呀，肯定是最好吃的，而且也是非常健康的啊。
1: 我打算买一个那个就是和面机和那个出面条一体的那个
0: 面
1: 条机。
0: 和什么面？刚才那个谁就说了，你不是
1: 面包机？
0: 对，你用面包机做的很成功吗？人家就说
1: 用面包机和面，
0: 用面包机和面，和面也是面包机的其中的一个功能呀。
1: 我想买一个就是一体的，把那个面扔进去，加点水，也是那个克。我就按人家指挥来呗，
0: 自个儿能出面条那种，
1: 自己出面条那种，直接出面条那种，面条机，那叫面条机。
0: 那这个还不错，喜欢吃面条的朋友，
1: 对，
0: 就像我这，我特别喜欢吃面，但是自个儿在家我又不会拉条子，买那个挂面总不是那个味儿，
1: 不是挂面我就不喜欢吃，
0: 所以这个面条机是非常好的，
1: 不错吧？
0: 权衡之计啊！
1: 我最近已经在看了，我就想买一个不锈钢的，我想买一个不锈钢配件的，就是
0: 选好你给我也推推，回家你先用，你先试个水，好用了你给我。
1: 好，行，可以。我正在研究呢，然后就想，我不想买那个，他那不是有那个，头各种的那个出面的那个头嘛，细面、什么扁面、什么螺丝面，各种面的。我就想，我不想买那个，就是材质不好，都想买一个不锈钢的那个头的。我觉得那个比较健康嘛，是吧？毕竟是接触食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看了很多还没有我满意的，等我买到满意的，我告诉你。
0: 就是你现在感觉好多出面条的头应该是硬塑料的，是吧？
1: 对呀，我想买个不锈钢的。
0: 对对，那不锈钢商家应该听取一下咱们消费者的建议啊，出一个不锈钢出面口的那种，
1: 应该是有的，就是贵一点。
0: 你出面它一般，你看我是这么认为的，它出面那个面它温度不高，我觉得一般的食品及塑料它完全可以驾驭的。你的那个担心和以为就是很多，你比方说现在很就是那个电饭煲，它是因为高温嘛，原来是带涂层，现在都流行不锈钢。像面条机出口那块用塑料，我觉得完全问题不大。
1: 你觉得问题不大？
0: 哎，真的
1: 问题不大。还有那个轴呢？那个轴我想要个不锈钢的。
0: 轴肯定都是不锈钢金属的吧？
1: 不是的，不一样。
0: 那还真的。
1: 我真的已经研究了好长时间，还没有选到满意的。
0: 这个面条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1: 对，有，你就把面放进面粉放进去，然后把那个水放在那儿，它还是自动加水的，你真的就不用自己再加水了，然后你出来就是成品面条，你想要什么形状的面条都有，什么颜色的都有。
0: 九威说了，小慧买回去用两次感觉不行，放咸鱼卖给我。
1: 我不用放咸鱼，直接卖给
0: 他，直接拿到直播间卖给我就行了。
1: 哎呦，马上要报时了，
0: 好，
1: 又要报时了啊。好吧，这个暖玉金蝉说了，楼下面店就是搞定大家吃面需求的呀，我都在那儿买。对，我也现在是在那儿买的。
0: 就是，
1: 但
0: 是不管怎么样，自个儿能在家做，我觉得还是在家做的。
1: 那个还能出饺子皮呢。
0: 是的，
1: 我就买一个功能全面一点的。好吧，那就明天见了，明天早晨10点钟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9: 上线啦！
8: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8: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0: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8: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赛里木湖， 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10: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人早早的立在这个收音机前，已经想念我们了。哎，我们不是胡吹的啊。我们先艾特一下某一个人
1: 啊，
0: 比如说马安平老师
1: 啊，我们
0: 他说叮当加你咋还不出声啊？我都守了半小时了。然后他说早上929两档节目被绑架了，不听。
1: 他被我们节目给两档节目给绑架了，
0: 说不听好像少了一些啥。
1: 嗯，
0: 没错。
1: 就像你对、嗯、就像你一个星期不吃一次拌面的那种啊，是不是想念是吧？
0: 就像我一个星期不吃一次炒米粉，
1: 辣条子炒米粉，
0: 凉皮子擀面皮，
1: 对对对啊，
0: 我心里面就
1: 毛
0: 抓
1: 一样的，
0: 毛得很，
1: 真的。我昨天呢就是实在忍不住、
0: 嗯、
1: 因为其实凉皮碳水嘛，贾、
0: 嗯、
1: 妮这个假期过完之后感觉脸盘子又圆了一圈、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不吃了，结果呢就是扛到下午的4点钟，
0: 嗯，
1: 我实在扛不住了。然后我路过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就是超市，
0: 嗯，
1: 他们家会进一个凉皮儿，就是他们家会有那种外卖凉皮儿，
0: 嗯，
1: 有一个牌子叫66元家，你吃过了没有？
0: 我还没有。但
1: 那家凉皮儿，我觉得好像开了已经、就他们做了已经超过10年了吧。他们家就是给各大超市去派送的。
0: 哦、你这样一说，我就知道那个就是我在超市有买过，
1: 对对对，
0: 还有便利店也有卖
1: 的，是
0: 的
1: 啊、嗯。然后呢，真的很好吃，他们家
0: 凉皮儿，
1: 对，油泼辣子也做的超香。
0: 哎，
1: 我一想他们油泼辣子是属于那个陕西的油泼辣子还是属于那个甘肃甘谷那边辣子，真的是油香油香的，
0: 对，就是辣而不燥、
1: 嗯、
0: 非常香，
1: 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实在没有扛住，我就去买了份凉皮、嗯、吃完之后无比后悔啊。
0: 我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
1: 嗯、
0: 我都雄心壮志的说、
1: 嗯、
0: 哎，脸这么圆，这一天就节节食吧、
1: 嗯、
0: 或者顶多吃一个鸡蛋或者啃个玉米。
1: 嗯，
0: 可是当晚上的时候夜市降临了，
1: 对，
0: 现在夜市很火，
1: 对啊，
0: 朋友说晚上来出去吃烧烤吧，
1: 对呀、
0: 啊，
1: 你就会想啊，生活这么辛苦了，我还这样子对得到我自己吗？
0: 心态就变了，上了一天班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该吃点解解压，
1: 对对对，啊啊，减肥就从下次开始吧。
0: 所以现在餐饮真的是很火，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众的听众朋友，你说有他们在，我们怎么减肥呀？一大清早就11点钟给我们又发烤肉，又发凉皮，又发黄面的这个照片
0: 啊，
1: 你
0: 是。看，说来就来，书上说的来了，
1: 嗯，
0: 叮叮当当，
1: 恰恰叮叮。
0: 哎，这样的话，我们有几个人主持节目？四个啊、哦，嗯，那两个喊出来了，
1: 对，
0: 好了，不开玩笑，大家好，我是佳妮，
1: 我是叮当哈，
0: 这里是同城转转。
1: 对，你看他一大清早开始给我们发那种撒着那个芹菜碎的那个黄面，焦汁黄面，然后呢一排子烤肉的照片出来了，
0: 数一下，2、4、6、8串，
1: 真的，哦，你可以啊，站在。你这么强吗？
0: 哎，8串我
1: 一个人吃吗？
0: 嗯，
1: 吃独食了。
0: 嗯，关键是我被他这个芹菜碎儿给吸引了、
1: 嗯。真的，就是哪家黄面和烤肉呢？哎，看起来卖相真不错啊。
0: 对，
1: 你说你大清早这样发，然后我们的午饭一下就感觉必须得去尝一下那种。
0: 我刚
1: 嗯，
0: 就情不自禁咽了两次口水，就被馋到了、嗯。哎，你又打破了我们两个减肥计划。
1: 真的是啊，
0: 嗯
1: 嗯，说到夜市呢，就是那个天华广场楼下的夜市，
0: 嗯、
1: 我那天给佳妮安利了一下，你去了没有？
0: 天华夜市我去了，
1: 天华广场
0: 就在克西路，
1: 哎，对对对、
0: 啊、然后我去了，而且有一家夫妻店、
1: 嗯、
0: 夫妻两开的一个摊摊、
1: 嗯、
0: 然后是捞汁小海鲜特别好吃、
1: 哦、
0: 啊，我还吃到了海口第一家清补凉。
1: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上给你推荐安利这家啊、
0: 嗯、
1: 就沙沙清补凉。
0: 嗯，
1: 以前因为它是在日月星光有一个点，然后呢、
0: 嗯、
1: 天华广场有一个点
0: 啊、嗯、
1: 但今年日月星光那个点就撤了，
0: 嗯，
1: 只留了天华广场、嗯、你知道我今年入夏以来已经晚上专门开车3次去了那儿扫清不良、
0: 哎、那你说一下你后面2、3次去有没有新的发现？
1: 捞汁小海鲜我吃了，
0: 嗯，
1: 然后清不良吃了、
0: 嗯、
1: 我还吃了胡辣羊蹄。
0: 可以呢。哎、
1: 嗯，
0: 我想下次要好一个，我看人家炒的那个白白的面痱子
1: 啊，
0: 特别好吃的、
1: 啊、
0: 尤其我特别喜欢吃爆炒的，放点辣皮子的、
1: 嗯、
0: 那个黑痱子好吃。
1: 对啊、
0: 嗯、
1: 那个我还没有尝试，因为我
0: 嗯，
1: 其实我每次都是吃过饭去的嘛，
0: 对，
1: 我就是为了一口清不良而去的。
0: 哎，那个清补凉有一说一，真扎实，
1: 很扎实、啊、
0: 里面还有鹌鹑蛋呢。
1: 对对对，
0: 还有小汤圆，
1: 我有汤圆。然后呢、
0: 嗯、
1: 你可以看你喜欢吃冰沙的，就买那个冰沙版的。
0: 嗯，
1: 如果说你要吃这个就是不放冰沙的哈、啊
0: 嗯、
1: 基本上它就是属于椰奶。
0: 对
1: 啊、你要加他家微信，加了微信、每份减两块钱。
0: 哎，是不是冰沙的好吃？
1: 冰沙的更适合就是暴热的夏天，你吃下之后、就跟咱们新疆的那个什么、那个碎冰的那个。
0: 对对对，我看他要有搅一下、

0: 但是因为排队人太多了，他说椰奶的会快一点，
1: 对，
0: 所以我就没有要。
1: 哎，我们新疆的那叫什么？沙朗多克。
0: 啊，
1: 是
0: 啊，对对对，
1: 啊，跟那个有点像啊，因为它是那种，就是你看它有一个搅拌的那个碎冰机在旁边一直在搅拌，
0: 嗯，是，
1: 然后呢，我那天去的时候有从就是冬天从海南度假休养回来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怎么样就买青木凉说，这个跟我在海口吃的差不多，
0: 真的，就是我觉得一碗很扎实，
1: 对，
0: 而且夜市上卖饮料的小姐姐非常的这个有爱和善良。
1: 我上周去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有一个小伙儿啊。我感觉他年龄应该就是20岁出头，
0: 对，
1: 然后呢他是一个就是职业歌手吧，他就背着一把吉他在夜市上，然后呢在现场点歌，
0: 对，
1: 比如说路过一些桌子问你要不要点首歌，然后我隔壁的几个大哥他们应该是一看就是老友相聚嘛，一大桌子的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中年的老友啊，然后呢在一起就是喝啤酒吃烤串，
0: 对，
1: 他们现场点的歌什么任贤齐的，
0: 就
1: 是那个咱们成长岁月当中的那些
0: 80后老歌，
1: 对对对啊，什么李宗盛的，哎，那个小伙真可以啊，就是一首接一首现场唱，
0: 都会，
1: 然后呢就是即兴的时候呢，人家自己把吉他抢过来说我来唱，你在旁边坐着休息，我来唱，然后那个小哥真的还不错啊，然后呢人家拿起吉他就开始唱了，哇，好欢乐的样子，
0: 好厉害。
1: 但是我没有好意思问是一首是多少钱，因为那桌包场了嘛，我们在旁边也就算是一起享受了那个夏夜，
0: 好像
1: 一个
0: 音乐
1: 个人演唱会。
0: 我当时是买饮料，然后这个小朋友看上了一瓶这个芭乐，是粉红色的，我觉得好漂亮啊，然后是中筒了，中杯，然后我正在犹豫，我说那还有百香果的，你确定选这个芭乐还是百香果？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说了，哎，你们买这个大的，买这个芭乐，你们俩都能喝，一份就够了，
1: 对，
0: 因为中杯20，大杯才22，多2块钱，但是那个分量更足，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有爱心啊！我觉得
1: 对，
0: 觉得这个是夜市非常好逛。
1: 是的，夏天真的太美好了。有的时候其实您可能是饱的，就是吃过晚饭了。但是呢，夏夜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夜市里面去寻找人间烟火，
0: 是
1: 看着人声鼎沸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很快乐。还有一个夜市呢，我觉得推荐大家去一下劳动街夜市。佳妮，你去过了没有？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没去过，但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去过，
1: 是吧？
0: 而且现在短视频很火，
1: 对，
0: 因为它很有烟火气，
1: 对，劳动街那个夜市就是大家坐地铁就可以到达，你就是没有那个停车的烦恼啊，
0: 对，
1: 你直接去了以后呢，有些朋友就在那个33子肉夹馍门口排长队，
0: 你别说他那排了，就是那个友好劝业市场，我啥时候去啥时候都排队，
1: 对啊，
0: 哇，
1: 然后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并排两家的肉夹馍就他们家一直在排队，其实隔壁那家我去尝了，也很不错
0: 啊，
1: 可能就是网络的力量吧。
0: 对，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啊。
1: 对，
0: 青椒炒孜然肉的，
1: 哎，对对对，
0: 特别窜。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我还喜欢吃那个，就是鸡肉。青椒鸡肉的也很好吃，
0: 对对对，清爽，
1: 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实在不想排队嘛，你叫外卖，
1: 但是外卖也可以，还是发红包发券的那种
0: 啊。我试过，但是我觉得排队的更香，不知道为啥。
1: 现场去吃，
0: 因为现场吃是热乎的。
1: 对啊，你跟大家一起去现场感受人间烟火啊，再来上两串烤肉
0: 啊，
1: 然后呢再要一杯卡拉斯。
0: 哎，最近流行那个烤大面筋也特别过瘾，
1: 哥又。饱了，
0: 又饱了。
1: 好嘞，各位也可以把大家最近呢，因为我们刚刚过去一个小长假哈，小长假当中的开心快乐，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慢慢分享啊。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即将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当中收获到的快乐啊，收获到的美食，收获到的这个人间最美好的风景，都可以来说一说。
0: 过去的5天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发现了什么样好吃的好玩的？或者是好看的风景，
1: 对，
0: 都可以。以图片和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哦。
1: 是的，我们俩昨天分享了啊，比如说佳妮去了那个特别漂亮的，在半山上面像童话城堡一样的
0: 黎
1: 万
0: 德乡村咖啡。
1: 我觉得冬天和夏天的景色完全不一样，冬天像那个冰雪城堡一样，你去以后你会觉得自己是个艾莎公主，是吧？
0: 对，然后冬天呢，它是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璀璨的公主， 你可以赏花，
1: 对，
0: 品咖啡，喝看山景，而且山景都是绿油油的，非常的养眼。
1: 是的，夏天去的时候呢，就是山花烂漫，
0: 对，
1: 然后人家里面还搞了南瓜车，
0: 对，
1: 你一下会觉得像自个儿像那个灰姑娘，故事童话故事，真的一点不夸张啊，
0: 嗯，
1: 景色真的太美了，
0: 打卡拍照，
1: 对，
0: 吃美食啊，尤其是甜品，我强烈推荐，很好吃
1: 啊，巴克拉瓦。
0: 对，
1: 是吧，
0: 如果说你没有吃主食的话呢，你也可以吃一下抓饭，现烤的烤包子，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我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板房沟镇，我去了一家吉里咖啡，一个大大的观景的这个晒台，大家可以在那儿呢能够去点点甜品，然后呢咖啡，你可以晒太阳，去看对面的丝绸之路的那个滑雪场的山景，到了夏天山景也非常漂亮啊。
0: 哇，太好了，太好了。
1: 对呀，
0: 好，那大家还去了哪里可以推荐一下？
1: 就我们俩没跑远门啊。
0: 对，最近我身边一个好朋友，他说他去了看了这个天山明月城，看了精彩的演出，还有这个丝路有戏都非常不错，而最近两天呢，我就发现这个导演原来我认识，然后我说是真的有这么多好看的演出吗？他说有20多场，哎，不同的，而且是在同一时间展开的不同精彩的演出，所以在半年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这个非常漂亮的导演这个丁导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连线，说一说在天山明月城有哪些精彩的演出。
1: 是这样的，同时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啊，你看这两天的温度啊，今天30几度了，我来看一下啊，昨天34度嘛，看看今天的温度啊。
0: 好嘞，
1: 给大家提醒，最近天气要变化了，今天乌鲁木齐呢是33度的高温，低温21度，西北风4级，今天好像没有像昨天那种啊晴空万里，今天还没有云彩的，
0: 是，
1: 但是明天后天下雨，你看明天后天的下雨几率啊，就是明天的这个相对湿度呢60%以上了，就是说雨是铁铁要下定了啊。温度呢是温度还挺高，32度的高温，低温19度，西北风3级，明天是雨天。星期四也是。
0: 是的，周四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高温呢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
1: 对，这个高温在本周以来都是码住的啊，人家就说了，你们不是说我热不起来吗？我告诉你们，我要热起来，我就一直热，我就一直晒。
0: 反正就是下雨天要到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是的，
0: 然后还是希望大家每天不要因为天气影响，还是要保持愉悦的好心情。
1: 哎呀，像我们俩一样啊，不管阴天下雨，我们俩都是特别愉悦，
0: 就是牙齿晒太阳，吃麻辣香，
1: 特别愉悦
0: 啊。
1: 然后我们亲爱的听友们还在这不断的提醒，发送好吃啊、好玩的照片。哎呀，这个我们热心听友马恩平，你看他属于那种啊，一下给我们一瓢泼的凉水浇到头上了，说脸蛋子吃圆了不要紧，不要吃成三高就可以了啊。不要吃成三高了啊！
0: 谢谢你的友情提示啊。
1: 佳妮，那我们俩到底吃还是不吃了？
0: 吃啊，我们是标准身材，怕啥呢？我刚体检完。生活没有了美食的加持，会很枯燥哎。
1: 好嘞，现在是11:22，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啊。稍后呢，我们想请大家邀请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天山明月城。今年的天山明月城一定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了啊。
0: 对，
1: 就是多巴胺的颜色色彩非常绚丽。
0: 是的，今年我真的还没有去打卡过。但是呢，稍后我们一定介绍完精彩的演出之后，大家可以安排起来。
1: 是这样的啊。来来来，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啊，然后呢，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 FM 99的同城转转。
0: 好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点时间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明后两天呢，乌鲁木齐会迎来小雨天气。明天6月3号，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到了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
1: 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一转。1, 2, 3

0: 哎呀，其实贾妮，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每天上班啊，工作，包括呢回家，还有这个管孩子学习，
1: 对
0: 你生活当中总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不愉快的生闷气的时候呢，一定要去趟新疆国际大巴扎，
1: 哎，
0: 看看别人的诗和远方，因为里面大多数是游客嘛。
1: 啊，
0: 你看一下人家的诗和远方，然后呢，在很多的打卡点那种笑脸，再看一下我们最近新疆特别萌的那个小羊
1: 啊，
0: 你就会觉得一下子就不烦恼了。啊，那些都会可以烟消云散了，抛到脑后。生活如此之美好啊！就大家需要去多去走走。昨天我在大巴扎，但是我不是心情不好，我是去踩点的，我去拍短视频素材。然后我吃到了那个什么，就是最近特别特别火爆的那个新疆的小羊。贾妮
1: 啊，
0: 咱们一定要去买一个。你知道人家那个小羊，就是这个各民族服饰的那个小羊，都在那挂着 有一个小的那种礼品袋而且人家还有穿婚纱裙的
1: 啊，
0: 可萌可萌了，
1: 哇
0: 啊！然后我看一下价格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红小羊呢，在大巴扎这块上线就比较多了啊，很多朋友就不用像之前那种去排队了，大约是在40到45块钱一个，
1: 对
0: 啊，各位如果说要去出差什么的，你就把新疆的那个小羊啊带上一个，
1: 真的
0: 就是把人都萌翻了，
1: 很有特色。
0: 哎，
1: 而且最近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
0: 对，
1: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小花帽。
0: 是的，
1: 哎，你可以选择，还可以自己 DIY。每个人打扮出的小羊都不一样。
0: 对，我昨天一看，哇，说婚纱裙小羊，我就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因为他今年要办婚礼，我说我要一定要送你一只这个穿婚纱的小羊。
1: 哎，
0: 他说缺个新郎官的服饰呀。我说对，我给我这个店主说一声。他在做一个新郎官的小羊，
1: 可以可以，特别好。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有这个巴扎喜事，
0: 对，
1: 也就是我们新疆婚礼的这个表演，而且它是一直从国际大巴扎一直到江来城，它会有一个移动游走的表演的方式，也非常的亮眼，
0: 沉浸式的一种这个打卡啊，昨天看到有几位非常帅气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交警啊，在那儿执勤的时候呢，还游客过去要跟人家合照，合影，说哇，新疆的警察都长这么帅
1: 啊！
0: 哎，我觉得一下子会让人觉得看起来，每天的生活如此的阳光和美好啊。今天有一个信息给大家要说一说，就最近非常火的2026的江超联赛常规赛的第三轮比赛已经落幕了，但是呢，从今天开始呢，有就是咱们继续可以预约票的呢，就是从秀动和微信小程序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继续购下一轮，就是常规赛第四轮啊。今天早间10点可以开始预约票了，大家一定要，就是你想去看一下咱们新疆这么棒的这个足球比赛，一定要去抢一抢票。早间10点开始呢，从这个秀动 APP 和秀动微信小程序的这个线上呢，大家可以去进行预约票，这个票非常便宜，
1: 对，
0: 9.9元。你先买，然后呢，他看看能不能中签。
1: 哎，
0: 如果中签之后呢，您就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咱们这种，哎呀，新疆人拉猴子般的热情了啊！
1: 对，哪怕你可能不太懂，但是你到现场，你就会觉得啊，这些规则啊，踢球的规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呐喊，
0: 对啊，
1: 作为热情的释放，
0: 是这样的啊。11:37了，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要做一个连线啊，这是我们大家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去到这里呢，去看特色演出的地方，天山明月城。
1: 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已经把我们的连线嘉宾请入到了这个直播间了。
0: 哎，
1: 我们准备好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同城转转》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有请到的今天好朋友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明月城的导演丁源上线，我们来和丁导打声招呼啊。
0: 丁导好。
1: 丁导你好。
2: 你好，那个叮当佳妮，两位主持人好。929的这个电台广播的听众们，大家上午好。
1: 哎，你好，丁导。今天也是咱们人生第一次在《同城转转》节目当中通过声音的方式会面啊。那首先有请丁导，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在乌鲁木齐天山明月城，在这个美好的六月，暑假也快到来了啊。那么咱们都准备了哪些独特的、精彩的节目演出？
2: 就是我们天山明月城，就以前不是汉唐风嘛，今天我们改了，升级了，变成了那个武侠风。就是大家放假了以后来到我们天山明月城，可以先。

0: 进了大门以后可以参加我们的明月派的招募，还有天山派的招募。
1: 嗯，
2: 哇
1: 哇，听上去好有趣啊。
3: 这个招募我想问一下丁导，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
1: 对，我们俩能应聘吗？
3: 对啊，比如说也得会点这个武功什么的。
1: 对，是武侠风了。
3: 嗯
1: 嗯，
0: 对，变成武侠风了。
1: 嗯
0: 嗯，其实就是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
1: 嗯
0: 啊，对，
3: 他不限年龄，只要你有表演的天赋就可以去尝试。
0: 对，然后呢，就是你只要上来参与，我们就会有银票送给大家。
1: 嗯，银票可以去花银子。
3: 对，这个银票能有什么用处呢？
1: 对对对，
3: 啊，怎么使用呢？
0: 嗯，像我们这次古尔邦节，就是你要集攒了够十张银票的话，就可以兑换我们的那个，丝路游戏奇妙夜的门票。
3: 嗯，
0: 哦，
3: 就去，
0: 对，
3: 可以免费去看演出。
0: 对，然后还可以就是一张银票，它代表着是一块钱嘛。
3: 嗯、
0: 有些店铺它参与了这个活动，你就可以当钱使用。
3: 嗯，
0: 还有游乐设施啊。
3: 嗯。就是说、侠客也需要喝个可乐吃个爆米花之类的哈，
1: 对对，
3: 可以去兑换是吧？
1: 哎，
3: 据我们所知呢，就是天山明月城在丁导的这个导演之下，就是有20多个精彩的节目内容表演，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20多种节目它都属于什么类型什么主题呢？
0: 就比如说你进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 NPC 的互动，就是天山派和明月派的招募，因为我们叫天山明月城嘛，所以我们有两个门派叫天山派和明月派，然后你互动完以后，加入到他们这两个门派以后，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就会有我们的长风镖局，你就可以继续跟长风镖局的人互动，看节目，看完节目以后，他们就会有一些问答呀，或者是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模仿呀、回答问题这样的一个游戏。再往前面走就是舞蹈，就是我们的旭善娘的舞蹈。就是讲就是武侠风嘛，所以我们的舞蹈也都是有武侠类的这种风格的这种类型的舞蹈。拿着扇子的就很帅气，很爽，很飒的那种感觉。
3: 对，哇，
0: 然后
3: 说中国风，
0: 然后往再往 对中国风，然后再往后面走，就会有我们的这个李白的这种对诗。
3: 哇，这考验的是大家的文学才华。
0: 对，就会有很多的观众，那个小朋友呀、都会去跟李白去对诗，然后去赢那个就是获取那个银票
3: 啊，真的这个特别好。
0: 对，然后再往前走呢，就还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双节棍和那个喷火的这种武术表演。
3: 哇，
0: 因为它是武侠风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武术的东西在里边。
3: 对，
0: 然后我们还真的是有一个天山派，这样的一个门派在参与了我们天山明月城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3: 哇，这个演出很精彩，有文学的，有艺术的，还有非遗的表演。
1: 关键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武侠梦啊，因为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是不是？
3: 对，
1: 你总幻想着有一天你能够仗剑走天涯，然后大家心目当中都会有一首这个属于自个儿的武侠的梦和一个角色啊。
3: 对，
1: 其实你在天山明月城可以把自个儿带入进去，想象自个儿变身为郭靖或黄蓉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跟我一样啊，就是非常喜欢《射雕英雄传》。
1: 对，是的啊。今天我们听到了咱们天山明月城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哈、
3: 对，
1: 我在想，是不是去的现场的很多的观众都变身成为了古风的小哥哥小姐姐？
3: 对对对，
1: 他们着装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变化呢？
0: 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天山明月城，它的服装都基本上是以武侠风为主，然后里面也加入了一些仙侠。对，然后就刚你说到那个郭靖黄蓉啊，我们还打造了一个情韵江湖的舞台，上面就是我们打造有东方不败在弹古筝，然后有黄蓉在跳舞，拿着打狗棒，拿着这个弓箭。就是我们的音乐也都是那个《笑傲江湖》的音乐呀，还有《射雕英雄传》的音乐。
3: 哎呀，太棒了！
0: 整个就是你要是从6点钟就到了天山明月城来玩的话，从6点半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开场舞，然后巡游，巡游完以后又是个集体舞，它是整场的满场的音乐你听的都是我们 非常熟悉的这种武侠风的影视剧的歌曲。
3: 哦，就非常的亲切和沉浸式的体验咱们的精彩的表演，
1: 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啊！
3: 大家把这个影视、戏剧还有文学、小说的内容搬到了舞台上啊，
1: 就各有各的乐趣啊！你看，包括孩子们、他们都有安排咱们孩子们的一些项目啊，可以跟李白去对诗，
3: 对，
1: 然后可以赢取自个儿的这个专属的一些小礼物呀、什么的。大人有大人的快乐，
3: 是的，
1: 就你进去之后沉浸式感受到，你会觉得自个儿的江湖梦、武侠梦就已经实现了，对不对？
3: 对，反正去哪遛娃都是遛，不如去文化氛围当中去遛。
1: 真的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的啊。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每天演出的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呢？
0: 每天就是天山明月城是6:30开始，就是跳第一场集体舞嘛，开场舞
3: 啊、
0: 然后跳完以后大家开始在巡游，拿着旗子，就是各门派的人就开始巡游了、巡游完以后大家又会集中在大门口那个天山派和明月派招募的地方来一个开场舞。
3: 就是说从下午的这个6:30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几点呢？
0: 12:00。如果要做对，如果要是说过这种大型的节假日，就会增加到11:00才会闭街、
3: 就会多一个小时。
1: 对，
3: 那有朋友说啊，我还没有去过这么大的改变，我也想去看一下沉浸式的体现一下这个武侠风的演出。那怎么样购票呢？
0: 天山明月城它一直都是免费的，是不需要门票的。
3: 太好了，也就是说大家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去，是不是？
1: 对啊，现在明月城里面的这个变化蛮大的啊，好多朋友说我能把晚饭呀、这个体验呀、全放到一起，
3: 对，
1: 我一下午就沉浸式的去逛这个街了啊。
3: 对，那丁导你在现场演出，包括每天在督导大家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在明月城里吃到什么、喝到什么好吃的好喝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一站式把这个下午全部都放到明月城里头
3: 啊。
0: 好喝的那个饮料，就是基本上，我们听说过的，什么泰奈斯呀，还有一些椰之类的呀，还有那种大型可乐呀，都有，
3: 都有，
0: 就是每一，还有抱抱宁啊什么的都有这种，就是你去了以后每一家饮料都特别好喝。那吃的话，都是一些网红小吃嘛，比如说一些什么。乌鲁木齐最好吃的什么烤面筋啊，还有烤生蚝呀，还有一些面食类的。
3: 对，我记得还有螺蛳粉，是不是？
0: 有，
3: 我好像一起看过。
1: 反正网红小吃都是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你到这儿就是吃吃喝喝，然后游园子啊，然后呢，把我们这个武侠梦呢都能实现了。
3: 对，
1: 就挑一个天晴的时间去就可以了啊。
3: 对，目前来说好停车吗？停车的问题，
0: 我们一共有4个停车场，都非常大，
3: 4个停车场，
0: 容纳很多，对。
3: 好的，那大家精准导航天山明月城去看演出，就下午的6:30到晚上12:00啊，10:00到11:00，就节假日会延续到11:00有演出。其实我觉得不要门票真的特别好，
1: 对，
3: 大家可以吃喝玩乐游购娱。
1: 是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天山明月城最新的动态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就全部都介绍的很差不多了哈，就差一个行动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3: 对，丁导最后用你独特的这个邀约的方式给大家说两句邀请，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天山明月城，看到咱们精彩的演出和表演。您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
0: 各位侠女们，还有大侠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山明月城，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江湖的这种氛围中，沉浸式的去体验，我们这个江湖的气息。
3: 好，
0: 然后。天山明月城邀你来入戏吧。
3: 好的
1: 呀，太棒了！
3: 你看导演就是不一样。
1: 对呀、
3: 他没有大白话说，大家来撒来撒都快来撒。
1: 对呀、要大家能够入戏了啊！
3: 对，沉浸式的邀你入戏。
1: 是的啊，
3: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的啊，那就挑一个时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到达咱们的天山明月城啊，开上你的爱车，带上你的家人去全家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也非常感谢丁导今天呢这么详细的、这么出神入化的介绍，咱们相约现场见好吗？
3: 好
0: 的，好的。其实我还没有完全的介绍完，
3: 还有很多
0: 很精彩的节目，比如说，苏红娘的这个招亲绣楼，跟天山侠女。 就天山侠女，你们知道吧？
1: 嗯，
0: 那个武术很高的那个女侠，
1: 嗯，
0: 她们两个有一个节目互动类的，然后可以抛绣球，然后可以相亲，
1: 嗯，
0: 这个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是天山谢二娘子，
1: 啊，
0: 她的这个主持类的风格啊，还有互动，是让大家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就你们要去了以后，你们会发现节目不止这一点点，你们去也可以去跟我们所有铺子里的 NPC 去互动，有书法类的，还有玩那种投壶类的，
1: 嗯，
0: 就挣银票呀，反正就是大家玩都很开心。但是你们一定要去，去了以后你们才能体验到怎么能很快乐。
3: 那我觉得丁导的言下之意就是，大家在六点时候就把车停好，
1: 嗯，
3: 慢慢的，然后过这个大门，然后进去，从六点半一直到晚上的10点11点，就是把这些节目轮着看完。
1: 对呀，啊，抛开咱们的世俗啊和这个工作生活的烦恼，
3: 嗯，
1: 咱们要去一入江湖，然后来一场这个沉醉的武侠梦，
3: 沉浸
1: 就在天山明月城啊，就一定要去一下。我这已经心动很长时间了，贾妮。
3: 对，
1: 今天说完以后呢，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咱们周末见丁导。
3: 对，丁导，这个我们精准导航到达天山明月城，
1: 对，
3: 我们赴一场江湖之约。
1: 对，
3: 好的，
1: 好，
3: 谢谢丁源。
1: 好，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哈，再见。
3: 好，再见。

0: 我一下沉浸其中了一下。你
1: 对，
0: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看的这个古龙啊金庸的小说没有？
1: 对呀、
0: 啊，
1: 就一下想到了、
0: 嗯、
1: 我当时还追，小小年纪就看电视剧来着。
0: 嗯，我在追那个雪山飞狐，奶奶家有一本特别厚的那个就是半古文的那个小说。
1: 嗯，
0: 一个暑假里面那本书看了三遍。
1: 对
0: 啊，就把那个反反复复去看啊，然后呢、
1: 嗯、
0: 跟着陈灵素的袁子衣，
1: 嗯，
0: 然后这些角色哈、啊、看就喜怒哀乐全部都是跟他们的角色就是相连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呢在家里面死劲的在学粤语，然后唱一首歌曲。
1: 我学的是打扮、
0: 啊、
1: 雪山飞狐里女主角不是披个白色的那样、
0: 嗯、
1: 像那个披肩嘛、
0: 嗯、
1: 她是毛登登的那种、
0: 嗯、
1: 我找不到，我就找了个红纱巾披好了。
0: 哈哈哈哈，是一个袁子衣的那个紫色的那个纱幔，
1: 家里没有吗、嗯？
0: 没有啊，
1: 没找到、嗯、
0: 啊，
1: 我就扮演角色嘛，
0: 啊，
1: 我觉得好好嘛，
0: 飞檐走壁的家里面，爬墙是吧？是吧？
1: 对，
0: 爬墙上树的那种，
1: 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种武侠梦，
0: 嗯，
1: 还有就是怎么讲？小时候叫过家

0: 家，
1: 对，
0: 就玩嘛、
1: 啊、是的哈、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一代人可能大家都会有相同的差不多的这种的经历啊
0: 对
1: 所以这种武侠梦我觉得真的很戳中大家的心，
0: 是，而且丁导刚才说了邀您一起来入戏、嗯、
1: 对、
0: 哎、我就觉得一下就有这个戏剧的喜感啊、
1: 嗯、
0: 然后书上说的说你们两个人啊从小就练就了女侠是吧、
1: 嗯、
0: 对呀、啊
1: 叫什么人家是什么
0: 嗯
1: 上树结瓦那种
0: 对爬上树摘海棠果也可以呢
1: 嗯是的
0: 下地扮演个角色
1: 真的、嗯、就是我觉得武侠梦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嗯、它可能是暂时逃避世俗生活的一种放松的方式
0: 对
1: 你看我觉得刚刚丁导说到了他们这种设计包括他们角色扮演的这种的一些所有的、
0: 嗯
1: 就是串联
0: 对
1: 真的能够让大家在周末的时间一入江湖梦啊
0: 对关键是
1: 去感受去体验一下
0: 啊一直坚持不要门票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
1: 嗯、
0: 忘掉自己是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郭靖和黄蓉的角色
1: 哎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那就邀请大家那在今年夏天啊这么美好的盛夏的季节当中不辜负每一天的美好啊、嗯、
0: 好嘞
1: 然后心一气说哇穿上这个武侠装去江湖走一走然后和天山派切磋切磋
0: 哇说好、
1: 把您的武器带上
0: 我觉得他说的这句特别飒
1: 对
0: 为你点赞可以、有时间我们相约天山明月城、去逛一逛
1: 啊把你那个玩具刀带上玩具剑带上
0: 我把纱巾披好
1: 我们去过一手怎么样
0: 对
1: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也把这个沉浸式的武侠梦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好嘞
1: 这是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啊、雪中情
0: 那我们就一不舍得和大家 say goodbye 说再见明天11点再见
1: 再见啦
0: 拜拜

0: 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11: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9: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8: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0: 你过年买就不买了，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2: 辩论，
8: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8: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8: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好，知识家。
1: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数如账，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哎，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满心欢喜点开网页刷视频查资料，屏幕却突然一转，跳出白底黑字，甚至带着可爱插画的报错页面，最熟悉的就是大大的404 not found。 一瞬间好心情直接减半，心里满是疑惑，哎，好好的网页怎么就突然找不到了呀？
1: 除了404，我们上网的时候啊，还能遇见形形色色的数字暗号，有时候呢是500，有时候是502，偶尔还会碰到403、401、302，这些三位数字像一串神秘的代码，看不懂摸不透，只知道它们的出现啊，意味着我们的上网请求失败了。
2: 绝大多数人上网多年，只认识404这一个报错代码，却从来不知道这些数字从何而来，各自代表什么意思，更加分不清到底是自己手机的问题、网络的问题，还是网站本身出了故障。
1: 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抛开晦涩的专业术语，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方式来彻底的破译这些网页的神秘暗号，弄懂这些日常上网的小知识点，下次再遇到网页刷不出来的时候，或者加载失败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一头雾水，还能够精准的判断问题所在，轻松解决上网小故障。

0: 首先啊，我们要先搞懂一个最基础的核心问题，那这些四开头五开头的三位数字到底是什么呢？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啊，我们每一次打开网页刷新页面点击链接，本质上都是一次对话。那你的手机电脑在互联网体系里被称作客户端，而存放网页内容数据资源的远程设备啊，就是服务器。
1: 简单来说呢，你点开网址就是你的设备给远程服务器发送了一句请求，你好，我想要查看这个页面的内容。服务器收到请求之后呢，会快速的处理，并且返回一个专属的应答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HTTP 的状态码，也就是这些三位数字代码。
0: 所有网页状态码都有固定的规律，不同开头的数字对应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分类记忆，二开头是成功，三开头是跳转，四开头是客户端问题，五开头是服务器问题。
1: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核心的规律啊，就能够瞬间的分清80%的上网故障。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给大伙来盘点和介绍。首先登场的就是互联网的顶流报错404 not found， 页面未找到。几乎所有网民都见过404页面，它呢已经成了网页打不开的代名词，但很多人一直误以为404就是网络卡顿断网了，其实这个认知是完全错误的。
1: 出现404绝对不是我们的网络坏了，恰恰相反，我们的网络是畅通的，我们的设备已经成功把请求发送给了服务器，服务器呢也完整收到了我们的访问需求，只是服务器找不到我们想要的内容。
0: 用生活化的场景类比啊，特别好理解。这就好比咱去图书馆借书，图书馆也就是服务器正常营业，开门迎客，那路程网络也是完全通畅的。但是咱要借的这本书图书馆里根本没有，要么是这本书从来没上架过，要么是这本书已经被下架销毁挪走了。所以啊，图书馆只能告诉我们，抱歉，你要的资源这里找不到。这就是404的核心含义。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网页出现404报错呢？日常主要有三个高频的原因。第一呢，常见的人为失误，网址输入错误。很多朋友手动输入网址的时候啊，多打一个字母，少输一个符号，大小写出错，都会导致访问的路径错误。互联网的网址路径是精准且敏感的，哪怕一个字符的偏差，服务器都无法匹配到对应的页面，直接返回404。
0: 那其次呢，就是网页资源被删除或迁移，很多网站会定期的改版清理内容，一些过期的资讯啊，失效的活动页面啊，旧的文章链接啊，都会被运营者直接删除。当我们保存了旧链接，收藏了旧页面，再次点击访问的时候，服务器已经没有这个资源了，就会弹出404。还有一些页面只是更换了新链接，但是网站没有设置自动跳转，旧链接也会直接报错404。
1: 第三呢，就是网站域名变更，页面下架。部分小众网站个人站点会更换域名，或者是因为合规问题、运营问题直接下架部分板块，原本有效的链接会瞬间失效，触发404报错。
0: 在这里给大伙纠正一个网络冷知识啊，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偏偏是404不是401、402呢？其实这个代码的诞生和互联网雏形期的工作模式有关。
1: 互联网早期的共享资源系统有一个专门负责检索文件的404查询工作站，当用户请求的文件无法检索到的时候呢，系统就会自动标注404编号，久而久之呢，这个编号就成了资源未找到的专属代号，沿用至今，成为全网最经典的报错代码。
0: 所以啊，下一次大伙再看到404，不用刷新网络，不用重新启动路由器，网络没有任何问题，优先要检查网址是否输错，或者直接换一个新的链接，新入口访问就可以了。

0: 聊聊最经典的404，我们继续解锁四开头的其他高频报错代码。这些呢都是客户端的问题，简单来说，问题大多出在我们的访问操作权限或者是设备上。
1: 第一个是401 Uncentered， 就未授权访问。很多朋友刷内部网站、校园系统会员专属页面的时候，常会遇到401报错。它的通俗解释就是你没登录，没有资格看。
0: 我们继续来用图书馆的例子来类比一下。你想借阅一本仅限内部读者会员专属的书籍，但是呢，你没有出示读者证，没有登录会员的账号。图书馆知道你是谁，也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但是你没有访问权限，所以啊，拒绝你的请求。这就是401。
1: 401的核心场景非常固定，需要登录，需要授权的页面，在未登录、登录失败、账号过期的情况下访问就会触发。解决方法也是超级简单，退出页面，重新登录账号，刷新授权即可。
0: 紧接着呢是和401极易混淆的403 Forbidden 禁止访问。很多人分不清401和403，其实二者的区别非常的清晰。401呢是你没登录不让看，403是你登录了但依然没有资格看。
1: 还是图书馆的例子啊，已经出示了读者证，成功登录身份，但是想要看的是图书馆内部存档非公开的绝密资料，仅限工作人员查阅。那你的身份合规，登录正常，但是权限不足，系统直接禁止访问，这就是403。日常上网当中啊，403报错常见于这样的一些场景啊。普通用户访问网站后台管理页面，外网 IP 访问仅限内网使用的校园系统、公司系统。那设备 IP 被网站临时封禁，网站设置了定域访问权限这样一些限制等等啊。
0: 遇到了403呢，刷新换网络都是没有用的。核心问题啊，就是权限不够，要么切换有权限的账号、内网环境，要么联系网站的管理员开通权限就可以了。

0: 还有一个高频小众报错400 bad request， 就是错误请求。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请求格式不对，服务器看不懂你在干什么。
1: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你和服务器对话的时候说了一句语法混乱、逻辑不通的话，服务器呢也无法识别你的访问请求，只能直接的拒绝。
0: 日常场景当中啊，网址包含非法的字符、浏览器缓存错乱、cookie 失效，还有链接参数错误，都会触发400报错。遇到这种情况，浏览器就把它清理掉，它的缓存重新输入网址，更换掉浏览器，就能快速解决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刚才讲完了所有四开头的客户端的报错，我们再来拆解让人最头疼的五开头的报错。那要记住核心结论了，五开头的所有错误啊，全都和我们的手机、电脑、网络无关，纯属网站服务器自己出了问题。
0: 下次我们看到500、502、503、504这些啊，大家可以放心摆烂了，不用反复的刷新，也不用切换网络，问题啊，全在对方服务器。

0: 我们接着聊。首先是全网出现率最高的500 internet server error， 就是服务器内部错误，这是服务器的万能报错，也是最笼统的服务器故障。通俗解释就是服务器崩了，出错了，但是具体哪里出错，系统啊暂时无法精准的提示。
1: 嗯，生活化类别一下，你去餐厅吃饭，餐厅正常营业，大门敞开，你顺利的进店点餐，但是呢后厨突然的出现了意外，厨师操作失误，设备故障，食材出错，导致菜品无法制作，餐厅呢也只能告诉你，哎，抱歉，内部出现了问题，无法提供服务，这就是500。
0: 嗯，触发500的原因有很多，网站代码出现漏洞，程序运行异常，数据库崩溃，服务器内存和资源耗尽，后台程序报错等等。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无法修复这个问题，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网站运维人员修复，过一段时间再重新访问。
1: 第二个高频服务器报错就是502 Bad Gateway 网关错误。那大家刷视频、逛热门网站、抢票高峰期最容易遇到的就是502。很多人会疑惑啊，502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通俗的一句话解释就是中间商传话失败。
0: 嗯，大型网站的服务器不是单一设备，大多分为两层，一层呢是网关服务器，负责接收所有用户的访问请求，另一层是后端业务服务器，负责处理具体的数据页面加载工作。
1: 网关呢就像是前台的接待员，后端服务器就像是后台的工作人员。你向前台发送了访问请求，前台顺利收到了，但是呢前台去对接后台的时候，后台没有回应，回应异常或者是直接掉线，前台无法完成你的请求，就只能返回502错误网关。
0: 嗯，高峰期网站拥堵，服务器过载，还有后端程序宕机，服务器临时维护，都会触发502。这是为什么抢票热门活动上线的时候502报错满天飞，纯粹是访问人数太多，服务器扛不住压力罢工了。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和502配套出现的，还有503 Service Unavailable， 服务器不可用。503的意思呢，超级直白，服务器现在很忙，暂时没空理你。
1: 依旧来用餐厅类比啊，餐厅没有坏，设备没有故障，但是坐满了客人，服务员全部忙不过来，暂时无法接待新顾客，只能挂牌提示暂停服务。网站服务器超负荷运行，临时停机维护，流量过载，限流防护的时候都会弹出503。
0: 很多网站更新升级系统维护的时候啊，就会统一返回503，告诉用户当前服务暂停，维护结束之后呢，即可恢复正常访问。
1: 最后一个高频服务器报错就是504 Gateway Time Out，网关超时，简单解释就是服务器对话超时，等不到结果。
0: 你的请求顺利的发送到网关服务器，网关呢也会正常的转发给后端的服务器，但后端服务器处理数据太慢了，卡顿拥堵，超过了系统规定的响应时间，一直无法返回结果。那网关等的不耐烦了，直接判定本次请求失败，返回504超时报错。
1: 大型直播活动啊，万人同时抢券，海量用户集中访问页面的时候，服务器数据处理拥堵，最容易出现504报错。

0: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四和五开头的错码报错代码，今天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大家很少关注到但是每天都在默默生效的正常状态码，帮大家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1: 首先是200-2000， OK， 这个是互联网最完美的状态码。我们每一次顺利打开网页正常刷出内容，其实服务器都返回了200状态码，只是这个代码不会展示在屏幕上，只会在后台默默的记录。200就代表请求成功，一切正常，页面完美加载。
0: 然后呢是三开头的跳转状态码，最常见的是301永久重定向和302临时重定向。

0: 怎么理解呢？就是页面搬家了。301呢是页面永久更换新地址，旧链接彻底作废，永久跳转新的页面。312呢是页面临时搬家，暂时跳转到新的页面，后续可能会恢复到原链接。我们点击旧链接自动跳转到新的页面，背后就是301和302代码在工作。
1: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冷门趣味代码418 I am a teapot， 就我是茶壶。这是互联网最可爱最无意义的报错代码，是早年互联网组织设定的趣味彩蛋，没有任何实际故障含义。很多开发者会用418页面做趣味报错搞笑页面，大家偶尔刷到这个报错不用疑惑，只是网站的趣味设计而已。

0: 讲到这儿啊，大家应该搞懂了日常上网所有高频的页面代码。我们再做一个极简的总结，方便大家来记忆，下次遇到报错直接对症判断。二开头呢是一切正常，访问成功。三开头啊是页面跳转，链接搬家。
1: 四开头是自己这边的问题，要么说错地址，要么没有权限，要么没有登录，核心代表404资源不存在，401是未登录，403是权限不足，400是请求错误。五开头是服务器的问题，网站崩了，忙不过来，维护中，和个人设备网络无关，核心代表500内部故障，502网关错误，503服务暂停，504请求超时。掌握了这些简单的分类逻辑，就从上网小白升级成了能够精准排查网页故障的小能手啦。
0: 很多人上网多年啊，习惯性把所有网页打不开的问题都归为了网络卡了，然后反复的关闭页面，重启网络，切换数据和WiFi， 白白浪费时间。其实啊，绝大多数的报错根本和网络无关。
1: 看到404检查链接对错，看到401 403检查账号权限登录状态，看到45开头代码直接放弃刷新，等待网站修复即可。小小的三位数字藏着互联网精准的运行逻辑，也是互联网和我们对话的专属语言。
0: 互联网看似无形复杂，实则处处都是规律和逻辑。我们每天沉浸在网络世界，刷网页、看资讯、逛平台，早已习惯了网络的便捷，却很少有人留意这些藏在屏幕背后的小细节。
1: 这些看似冰冷的数字代码，其实是服务器给我们的精准反馈。每一个报错

0: 友都有专属原因，每一次加载成功都是一次完美的数据交互。生活处处有知识，日常上网的小困惑小疑惑背后都是有趣的互联网科普原理。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
0: 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8: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妹妹就叫范克斯。
8: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2: 每天中午一点，
13: 精彩不止一点点。
12: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3: 我是林夕，我们是
12: 东西组合。
13: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的活动资讯，同时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收听方式也很多样，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您可以选择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不要忘记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起来喽。
12: 嗯，说到互动，马上进入的就是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它出自于哪部电影。
13: 嗯，
12: 说电影的名字就行了啊。
13: 好的，
12: 嗯，
13: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啊。
12: 是，
13: 回答最快最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2: 嗯，当然了，也是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因为这部电影啊，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字儿，现在就是如果你是真的从字典里面查，

0: 他读魔，
1: 嗯，
0: 然后呢他电影里面一直喊的是骂，
1: 嗯，
0: 啊，我这样说的是第一个提示了，
1: 哦，
0: 然后第二个提示是他真的是近段时间来非常热门的电影，
1: 嗯，
0: 然后这部电影呢目前的实时票房已经达到了14.58亿，
1: 嗯，
0: 它的拍摄的整个成本是1400万，
1: 嗯，你是想说它票房还不错，
0: 非常好，
1: 是，嗯，好，那不能再提示了，再提示就马上要说出正确答案了，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来听听这首歌曲出自于哪部电影吧。

0: 这杯这杯啊，就是一杯又一杯
1: 啊。那这首歌是来自于哪部电影呢？
0: 来自于给阿嬷的情书。
1: 嗯，在方言当中读的是给阿
0: 嬷
1: 的
0: 情书。
1: 对，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也都是挺有意思的啊，因为那个字不是比较难打吗？就不太好找。你看这个奔赴日落长河，他说给阿嬷的情书，还有这个阿嬷的情书啊，少了个字儿给，对不对？然后幸福起航，虽然速度快，但是少了一个字儿啊，我们要说全啊。
0: 是。
1: 还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原来是你发来了语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2: 给阿嬷的情书。
1: 嗯，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如果在字典当中的话啊，还有这个芙蓉啊，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小爱 L， 还有 ZT 啊，还有这个芳芳，这么远那么近啊，半分力，幸福起航等等啊，还有豆小豆，跳跳糖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还。

0: 哪一个桥段，就是哪一个剧情的环节是让你哭得眼泪止不住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
0: 而且呢，你知道这是全程是说潮汕话，没有什么大明星，成本呢才1000多万，结果票房呢已经快要冲破15亿了。
1: 嗯，所以这一部电影也是用小成本撬动了大市场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这部电影，它为什么，它凭借着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观众这么感动，而且也是一直热度不断哈。
0: 嗯，
1: 我有看到身边的朋友说啊，就是发了一个朋友圈，拿了一包纸巾，说听说这部电影很好看，都是自备纸巾啊，走进影院的。后来呢，出了这个影院之后，果然纸巾派上用场了哈。
0: 是，说实话，我刚看到这部电影的资料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能火吗？
1: 嗯，
0: 潮汕方言电影，而且主演全都是素人，没有一个明星，你知道吧？
1: 嗯，
0: 那4月30号上映首日排片啊，只有1.6%，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1: 嗯，
0: 就是一天只有1场，最多2场，时间都是比如说早上8点，晚上11点以后，但是首日票房呢也只有377万。
1: 嗯，是，因为作为一部方言电影啊，它其实是比较小众的，而且我觉得小东是出生于广东啊，像这样的电影你应该是能够看得懂也了解其中的文化的。
0: 哎呦，真的是不好意思了、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原因？广东有3大方言，一个是说粤语对吧、还有一个说客家话，然后这两个方言我都学会了，唯独是潮汕话特别难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字你都想不到它是这样发音的。我先给你介绍几个，
1: 对，
0: 比如说潮汕人，对吧？
1: 啊，怎么说？
0: 秋孙浪，
1: 就完全跟它的原因是不同的。
0: 对，汕头，孙涛
1: 啊，
0: 然后呢，
1: 汕头还稍微好一点，
0: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1: 就现在这个方言你是学会了吗？还是只会其中几个词？
0: 只会其中几个、然后比如说溪水潺潺，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了其中一封家书，乔批里面内容你都想不到它的发音，溪水潺潺
1: 怎么读？
0: 嘎碎顿顿。
1: 是哈、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南北方这个方言有差异嘛，那其实我觉得小东作为广东人应该是能够差不多能够稍微能听懂或者说能够了解的，但是作为我们身在这个新疆很遥远的我们可能真的是听不太懂，但没有关系啊，在电影当中它也有普通话的版本，
0: 对，
1: 能够让我们能看懂，对吧？
0: 对，就是它情感共鸣还是很好的。
1: 是，
0: 你看这从这个一个地方带有一个地方到现在全国都上映了、而且猫眼和灯塔两大平台一开始预测总票房也只有5000万上下、
1: 结果呢，
0: 结果豆瓣开分9.0分，
1: 2天后
0: 升到了9.1，什么概念？就是近10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片了。
1: 哇，那都是观众的口碑哈。其实呢排片非常的就到1%多哈，那到现在呢也是非常厉害。其实这部电影到底好在哪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好好讲一讲啊。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哈。
0: 怎么来说呢？就是排片啊不到2%，一路飙升到超过47%。5月10号。母亲节的当天登顶了全国单日票房的冠军，5月19号总票房就突破了6亿。我拿到最新的数据啊，就是目前这个票房已经多少了？来看一下，已经14.58亿了。
1: 所以而且还会宣布延期上映到6月30号啊。
0: 1400万的成本换14亿票房，这投资回报率是非常夸张的。就是我算一算啊，就片方分账大概是39%，那就是5亿多。业内人士算过，如果最终票房冲到16亿，投资方收益可能会超过30倍
1: 啊。那这部电影到底好在哪儿呢？
0: 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对吧？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不复杂啊，就是潮汕的阿嬷阿嬷叶淑柔，然后呢，她守着丈夫从泰国寄回来的乔批，过了大半辈子，孙子小伟呢，他欠了很多债，听说呢，他的阿公就是阿嬷他的老公，对吧？在泰国成了亿万富豪，然后就瞒着阿嬷偷偷跑去找阿公。想讨点钱，结果呢揭开了一个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1: 啊。其实阿公郑木生早在1960年就因为见义勇为离开了他们啊。那这么多年寄回来的信和钱到底是谁写的，谁寄的呢？

0: 原来是一个叫做谢南芝的人，他受过木生的帮助和恩惠，而木生去世的时候，他不忍心把这个噩耗告诉远在故土的阿嬷，做了一个很惊人的决定，就是模仿木生的口吻，以他的名义继续给阿嬷写信寄钱，而这一写就是18年。
1: 是18年的坚持啊！谢南芝为了这份承诺是终身未嫁，独自抚养养子，还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把木生生前牵挂的华文学校继续办了下去。
0: 哇，两个未谋面的素未谋面的女人，一个在潮汕守着老屋，一个在泰国替别人守护着家，那他们俩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其实电影当中有很多，我们说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它就是一封封家书。
1: 对，就是为什么叫侨批你知道吧？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啊，就是在那边辛苦的工作，然后呢每挣的钱呢全都存起来，
0: 嗯，
1: 然后呢随着家书背面呢就是汇款单贴在一起，就成为了侨批，寄回家来供养家庭，
0: 嗯，
1: 然后也是让家里的人知道自己目前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家书一封一封是非常动人的。
0: 嗯，
1: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品一品这其中的味道。那我们要听到的这封家书啊，会用普通话和潮汕话都读一遍。
0: 嗯，
1: 你说潮汕话有谁来读
0: 啊？是谁呢？
1: 啊，那肯定不是我了，因为我实在觉得有点困难
0: 啊。听说小东也是找到了一位在这个广东是吗？是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来宾好不好？
1: 好，我有请了这个潮汕女孩冰妮啊，
0: 嗯，
1: 她呢因为家里就有老人曾经下南洋，
0: 嗯，
1: 她说她小时候还真的是看过这个侨批，
0: 嗯，
1: 已经泛黄了，
0: 嗯，
1: 所以当她拿到我给她的这篇稿子的时候，其实她看的时候她就觉得想要流眼泪了，
0: 嗯，
1: 当她把这个稿子读出来的时候啊，让我很动容，
0: 嗯，
1: 因为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电影的导演在选角的时候非常厉害，
0: 嗯，
1: 他选的这个所有的角色都和这个演员和角色非常契合，
0: 嗯，
1: 而且非常符合潮汕地区的孩子的长相，
0: 嗯，
1: 然后呢刚好我找这个冰妮，他呢就长得非常像南芝，
0: 哦，
1: 声音也像南芝。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读的这封家书啊，他是什么时候在电影当中出现的呢？就是木生已经见义勇为离开了这个世界，
0: 嗯，
1: 但是呢南芝不忍心把这个事实告诉远在老家的他的妻子舒柔，
0: 嗯，
1: 于是呢舒柔不知道又写了一封家书回信给木生。那这封家书在电影当出现的时间就是南芝在码头祭奠木生的时候读给木生听的
0: 啊。明白了。
1: 好，
0: 我们了解了这封信的背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
1: 嗯，先有请林夕来读一读这封家书普通话版本。
0: 吾夫木生，展信家，100元已收到。7月初7，大妹出花园，已亭亭玉立。大弟与小弟，亦个头出挑，健朗聪慧，见子女茁壮成长，欣慰非常，这是你我共修之骄傲。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记忆知足。七，舒柔。
2: 寡妇百姓，顶醒家，直病婴已烧狗，七月超七，大妹出花香，已亭亭玉立。大弟话细弟，已改偷逐跳，强人冲回，强则能独壮成长。幸福回乡，这是老话，更孝子骄傲。七夕当晚，乐已金归来，仍是少年模样。忙且行至这门寨，门开嘴等等，方及咩签。 念乐安康，好梦，接衣栽种。

0: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特别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是《给阿嬷的情书》哦。
1: 嗯，其实刚才听到了这两段就很感动啊。
0: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表面上的讲的是找富豪阿公，就是找富豪爷爷，对吧？
1: 的故事。
0: 对，
1: 啊、
0: 其实讲的是一封封乔批背后的这个情和义。
1: 嗯，
0: 那乔批他是什么呢？
1: 嗯，
0: 他不是普通的家书，批在潮汕方言里就是写信的信的意思。
1: 嗯，
0: 乔批呢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信件和汇款凭证的合称，银信合一。
1: 嗯，
0: 他不仅呢是家书，还是钱，是从异国他乡寄回来的生活费、药费，甚至呢是一块咸猪肉、一罐橄榄菜。所以呢是信里有钱，钱里有情。
1: 哎呀，说的太好了，让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乔批的人了解了哈。其实呢，2013年啊，乔批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世界记忆名录。而蓝鸿春导演在创作之前就走访了上百位高龄的潮汕老人，采集了大量真实的乔批故事，用了3年时间来打磨这部电影的剧本。
0: 嗯，3年才讲这么一个故事，难怪这么多人说这部电影慢。但是他的慢呢，恰恰打动了很多人。我看到有这个相关的报道说，电影里啊，敢拍饭桌上长久的沉默，一家人围着吃饭，没人说话，只有碗筷磕碰的声音。但是这种所谓无效时长，反而让观众心里面咯噔一下，这不就是我家的样子吗？
1: 是啊，所以在电影当中，他用这种慢，他用这种无声为大家诠释了很多。还有这个就是阿嬷在昏黄的灯光下，用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的粗糙的大手，一遍遍地摸那些发黄的乔批，我觉得就是无声胜有声。
0: 是导演他就说了，他不想做那3秒钟一个剪辑点的快节奏。他说生活本来就是有自己节奏的，他不催你感动，他只是把日子的样子原样放。

0: 在你的面前，让观众呢自己去走进去，自己去感受啊。
1: 嗯嗯，其实有一场很感人的戏啊，就是当孙子小伟把真相带回家的时候，其实这个阿嬷得知阿公早就去世了，他其实是知道的，对吗？
0: 嗯，
1: 所以他得知这么多年的写的信寄的钱全是来自于一个陌生女人的时候，他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撕心裂肺，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沉默之后，白发苍苍的阿嬷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橄榄菜凉了，我去看看，然后转身就走进厨房了。
0: 嗯，
1: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转身就是鼻子一酸，然后天大的事儿在他那儿都化成了我去看看菜凉没凉，这不是无情，而是把那种翻江倒海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熬尽了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哈。
0: 好，那接下来再来一起和大家读读第二封家书，这个家书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应该交代一下，这封家书它没有完整的出现在这个剧当中，
1: 嗯
0: 啊，电影当中，
1: 嗯，
0: 而且呢，这是南芝写给舒柔的，
1: 嗯，
0: 就是隐瞒了18年以后，他打算正式的交代，就是木生其实18年以前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这18年都是他在写这个乔批，
1: 嗯，
0: 寄钱回去，寄东西回去，但是呢，因为阴差阳错，这封信没有到达舒柔的手中，只收到了就是他们华文学校，
1: 嗯。
0: 木生和南芝和孩子们的合影，然后让舒柔就
1: 误会了、嗯、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误会啊，这一场引起半个世纪的误会的这封信完整的再来读一遍啊。
1: 是、嗯、这是一封已经寄出但是并没有收到的信啊。
0: 嗯，
1: 舒柔姐，自与您通信以来，您的坚韧与聪慧始终照耀着我，我也有幸与你一样成为了母亲，同感为人父母之责任。20年来，是你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母亲。木生勤俭，从未舍得花钱照相，这是他唯一留下的样子，随信附上。与你们夫妻结缘，是我三生有幸，情义无价，自当珍重珍惜。岁月如水，匆匆就快20年了。对不起，舒柔阿姐，望你原谅。
2: 守旧债，自儿老通神以来，乐个将人而重回，始终就要绝望。我也有幸学了一样，成为了母亲，同感为人父母之责任。20年来，是你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母亲。目生勤俭，从未舍得花枝招展，这是他最爱留下的样子，随身护照。儿女们夫妻结缘，是我三生有幸。情义无价，自当担当担当。岁月如水，匆匆就快20年了。对不起，守旧阿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江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
2: 91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东，
7: 我是林夕，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7: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来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还有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
6: 嗯，
7: 那你像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很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里面的一些故事哈。
6: 嗯，
7: 其实深入到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探讨和耐人寻味的东西。
6: 对，
7: 那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吗？那如果您看过的话，也欢迎此时此刻在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当中来互动分享，说一说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感受吧。
6: 对，你看小乔就在微信平台说了，他说我特别喜欢有一句台词啊，
7: 嗯，
6: 就是我等的不是钱，是一句我回来了。
7: 哦，
6: 哎呦，这句话太戳心了。
7: 是啊，
6: 对，因为你知道阿嬷阿嬷的丈夫远赴南洋，留下的只有一封封侨批。
7: 嗯，
6: 邻里劝他你再找个依靠吧，他就说了这句话，等了58年，等到的哪是钱，等的是一句我回来了，等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呀。
7: 天哪，你像这个阿嬷一辈子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她也见过很多风雨，尝过别离的苦，所以格外懂得比起荣华富贵，家人的平安胜过一切。
6: 嗯，所以有一句台词叫平安当大赚
7: 啊、哦，是。
6: 嗯，
7: 还有一句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叫做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什么意思呢？
6: 啊，什么？
7: 就是阿嬷没有读过什么书，她用一生在践行着这句话。
6: 嗯。

0: 其实这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但也是做人的道理啊。做人你得有情有义，如果这个人无情无义，就是他没有底线，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值得去交往。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可能很根本的一个精神内核吧。
1: 嗯，就是为什么这些这个电影的片段以及里面的这些话这么动人，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嗯，
1: 因为呢就是我们的导演整个制作团队其实是花了3年的时间去走访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
0: 嗯，
1: 然后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才拥有了这一部电影的脚本。
0: 是，我觉得是用最真实的故事，最平常的话语，然后用艺术化的方式进行了处理，所以用以动人的叙事、滚烫的情谊、深沉的家国情怀，触动了大家心里面最柔软的部分啊。
1: 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导演呢在路演的时候回应了一位观众，就是我的故事是从哪来的，刚好是从你家乡出来的
0: 啊，
1: 来听一下啊。
2: 好，我是马来西亚第四代华人，我目前也是居住在泰国边境，所以这一篇电影我是非常有亲切感的。我奶奶也是潮汕人，从小到大就和我说潮汕话。我对于这部剧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想请问导演在选取景地的时候还有故事背景，为什么会选择泰国而非马来西亚？
3: 哎，我跟你讲，我确实去过你家附近，你家在马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3: 马来西亚就是吉打那片还是哪里？
2: 霹雳州北部。
3: 霹雳州，哦，对对对，我去过。我还更往北走，就是我也有去到快接近于泰国边境的地方。
2: 我就住那。
3: 然后，
2: 我还会说一点泰语呢。
3: 哦，厉害！我那个跟你分享个桥段，我就是在你家附近听到我们朝阳老乡、潮汕老乡跟我说，以前他们就在这里，老一辈他们爸爸在这里修铁路，确实是因为修铁路没有给钱，那个时候好像要不到工资，然后就他们一群老乡去要债打人了，打完就跑往泰国跑，然后就把这个写在木森身上。这个桥段是从你家那边拿到的，
4: 有灵感来源，原来是这个原因。
2: 谢谢，
4: 谢谢，
3: 呼应上了。

0: 你知道导演啊，就是蓝宏春，他是潮汕籍的导演。这部电影呢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面呢两部是爸你一定行的。和带你去见我妈，都是讲的潮汕家庭故事的方言电影啊。
1: 哇，那看来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大家也可能会去翻翻之前的电影啊。那其实他做这个潮汕的电影已经整整十年了，一开始是做纪录片的，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据说是潮汕的网红叫郑润奇，是不是？
0: 就是电影里面孙子的扮演者
1: 啊。那据导演说呢，他是2016年偶然看到了郑润奇拍的方言短视频，就直接跑去深圳找他。然后据郑润奇回忆说呢，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来应聘摄影师的然后两个人聊了之后呢，发现对方都是在心心念念的去拍潮汕的故事，所以就决定一起来拍潮汕方言电影，可谓是一拍即合啊。
0: 对，第一部爸我一定行的上映后票房还不错了，但第二部带你去见我妈赶上了这个票房没有达到预期啊，甚至没赚到钱。有人就说你们就不该接着拍，也有人说换个热门的题材吧，他们是没有放弃的。就是最艰难的时候啊，你知道余光影业的办公室从深圳搬到了普宁，因为那里的租金便宜，不是退缩，是为了生先活下来才能够接着讲故事嘛。然后呢，这个蓝宏春呢开始筹备给阿嬷的情书，但找投资成了天大的难题。你看年代剧潮汕方言素人主演，哪个投资方当时看到这样的这个条件敢投啊，对不对？
1: 但是结果证明啊，真诚的作品永远不会被埋没。所以呢这部电影值得说到的内容就是它都是素人和网络达人来进行主演的。其实你知道素人去演这样的电影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第一，他一定是当地的人，他知道当地的生活习惯包括方言，就是很朴素很普通很真实，没有那种太多的演技的那种痕迹。这个主演当中这个叫李思彤对吧，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潮汕姑娘，不是科班出身，她说自己没有用技巧，就是用最笨的方法，就是去理解谢楠芝然后成为谢楠芝。
0: 真的，因为李思彤她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两年前她还是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呢现在她已经刚好毕业了嘛，是学金融的，完全不是科班出生，然后演木生那个王彦彤呢，他也不是科班出生，你知道他是读什么专业的吗？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23年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失业了，然后问接到这部戏他怎么样，他说压力很大呀，害怕演不好又失业了呀，所以很珍惜。
1: 是，包括其中里面还有一些人物啊，都是当地的这个比如说网络红人啊，他有惊喜亮相，所以也被很多人称为这是潮汕喜剧人的现象级的团建啊。
0: 对，里面你比如说夏雨来、赵曙光，水鸡兄、李树浩，这些是潮汕喜剧界的泰斗哦。然后还有泰国 V 姐、潮汕如怡等网络红人，就是像你说的一样，惊喜亮相。如怡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一个好像60岁的阿姨，她在网上不断的发自己学唱英文歌的视频，然后火了。最火的一首是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 Kissy Fei Kissy Me， 然后呢，这个导演就看到了这个视频，把她请过去，在电影当中，她就用这种人家说的声音式的英语，成为了整部电影当中的搞笑担当
1: 啊。
0: 就比如，因为我们一般就是遇到，因为她说当时在那样的情境下，确实是有这样的阿姨，打扫阿姨，然后她是用蹩脚的英语去回复就是住客的这个问题的，一个住客出来以后，阿姨帮我打扫一下，当然用的英语嘛，我们一般说 OK 嘛，对吧？
1: 对，那阿姨说什么？
0: good good， 好的好的。
1: 对，其实这可能就是真实的生活

0: 的来源吧，哈。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呢，现在的 AI 的高科技哈，这个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画面或者效果吧。但是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个美术组的伙伴们可是非常厉害啊。你知道这个不是一封封乔批吗？
1: 嗯，
0: 他们是手写了所有的，包括手做了功夫茶具，甚至亲手还原了木槿花等道具。可以说这些乔批，这些纸上的折痕，还有墨迹的浓淡，都做出了几十年前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这可能就是用心一件一件、一笔一画打磨出来的，用心打磨出来的作品，所以才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真实和感动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李思彤，就是这位女主角南芝的扮演者，她接受采访的片段。
2: 也让我试了一段南芝和木生在江边送别的那场戏，然后试完之后，导演他觉得我传达出来的情绪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后面就敲定让我来出演南芝。其实我在看大纲的时候，得知导演他们要面我的角色是南芝，我就非常惊喜了，因为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看完下来，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这个角色，没想到让我出演的也是这个角色。毕竟这个角色它的跨度很大，然后会担心自己演不好。我做的准备就是最开始肯定是熟读剧本，还有去努力的了解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故事，然后做到吃透他的人生经历，了解他的性格底色吧。后来进到剧组之后，导演会帮助我去进入那个情境，他的语言感染力是非常强的，他一开口我就感觉好像我就带入进去了。其中就包含批举那一场戏，导演有时候也会设计一些让我身临其境的场景，就是让我做到真听真看真感受这样。
3: 生下家吵你看老婆，你跟他受到个子妹妹都要睡着家吵到等了。你老婆名字叫，叫小肯。
4: 有观众在解读影片时认为，谢南芝之所以有这份举动，是因为郑木生在大火当中救下了他的父亲。对此，李思彤分享了他的看法。
2: 这个是他去替他养家的原因之一，但不单单因为是这个原因。因为一开始南芝他只是想要去做到自己的分内事，就是把那份讣告给寄出去嘛。但是站在批局的时候，他看到了人间百态，看到那些下南洋的同乡们，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心酸，他仿佛看到了木生他的一生。
5: 小英，想拉梦中天，我直写点了头也中天。
2: 小英的未婚夫其实也让他想象到了舒柔在海的另一边，可能也是这样翘首以盼的等待木生每个月的乔批，还有等待他归家，这种状态会让他非常触动，所以这些都是推动他去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6: 星星，我星星好，叫出个礼好。
4: 而对于南芝与木生之间的关系，李思彤也有他的理解。
2: 在我理解中，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纯粹的。如果非要形容的话，我觉得用战友可能会更加合适。到后期，木生他是救了南芝和他的父亲嘛，其实他是救了南芝在暹罗的全部吧。然后在木生入狱期间呢，又是南芝去帮他寄信，还有南芝去赚钱帮他寄回隔着海那边的家庭，养着舒柔还有他们三个小孩，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互相扶持的那种战友的关系。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到的是男主角啊，这个木生的扮演者接受采访的一个片段。
7: 近期是怎样一个工作状态？
8: 前一段时间我们就是一天跑一个城市这样子，每天都转场，甚至可能今天我自己在哪个城市我都忘了。对，
7: 适应不适应？
8: 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应了没有。
7: 还在恍惚是不是？
8: 对，
7: 对，突然间就是这短短从上映开始短短半个月，
8: 嗯，
7: 是不是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8: 是的，是的，因为也发生了很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记得蛮有感触的是，有一次在潮汕做路演，我发现有一个盲人观众，然后他仍然被我们的电影故事打动。好的故事，好的情感，它就是可以突破这些感官的怎么说障碍，传达到观众的内心。
7: 你的家人看完之后应该也很开心吧？
8: 哎呀，天哪！主要是我不想卖惨。咱们继续。我妈我姐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0: 他们会很开心，会很自豪。我外公自掏腰包包场，带着村里人去看，可自豪了。拍照的时候，拍大合照的时候站中间，对 C 位，可开心了。
1: C 位，你刚才为什么突然很激动的原因是什么？
0: 有遗憾吧，并不是所有爱的人他都能看到这部片子。
2: 感慨网易，心动两乐，
3: 人不敢表扬。
1: 所以你遇到就是生活中不好的坎坷困难或者什么事情，你怎么样一个状态调整自己呢？
0: 强迫自己多笑笑吧，笑一笑身先上。不，我后面认真的讲，我后面去学了表演之后，我发现人的内心会影响肢体，肢体也会影响内心。那我强迫自己多笑一笑，它是会影响我的心情的。就是我先笑笑了之后，我心里也会被带动的开心一点。
1: 白矮在说这三个主演都是素人，然后呢有网友就说，怎么老看到那个顾生的演员来路演，没有看到两位女性演员，说你是你回复的吗？说因为他没有工作。
0: 这个是网友说的，嘴太毒了。他说一个上学，一个上班，一个没有班上，那个没有班上说的就是我。然后还有网友说，王彦彤他怎么每次路演都到，然后底下有回复说，当然是因为他没有工作，很闲啊。就我最有空。
1: 最有空。所以你看到这些网友的调侃是怎么样的，你下意识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0: 挺好玩的。
1: B 站下边的网友说，想有个这样的男朋友，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他好帅啊。对此又想怎么回应？
0: 我觉得可能是角色赋予的魅力吧，这个还是要做区分。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害怕沉浸于这个网友对我的这个帅气的夸赞当中去的。角色的东西是角色的，我本人的东西是我本人的。我其实没有考虑要怎么接住这波流量，说实在的，我觉得就是也不懂这一行要怎么做。好好对待下一个角色，不要辜负大家就行。第一次演院线电影，第一次被大家喜欢和支持，第一次受到这么多的关注，那一切都是没有准备的，那肯定是紧张在所难免嘛。我说实话，我看这个片子现在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沉浸的作为观众去看这个片子。就是我虽然看了五遍片子，这五遍都是在想，呀，这场戏如果当时再这样演一下就好了，那场戏如果再那样演一下就好了。可能还是在复盘，对，没有办法沉浸的去体验这个电影。
1: 刚才你聊到你那个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你去电视台工作过，正式工作过是吧？
0: 实习。
1: 实习。
0: 实习。
1: 实习了多长时间？
0: 实习了3个月左右。
1: 然后就做演员，就萌生了想做演员的想法。
0: 对，就是在实习期间，那个广告片来了，然后就开始萌生这个想法了。这个片子其实是蓝导拍的。
1: 这个吗？
0: 对呀、去找到电视台问问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然后我的实习老师他就推荐我说，哎，你要不要去面试一下看看？
1: 就是做演员，不是做配音什么的，是吧？就是做演这个角色。然后就开始做演员了。
0: 然后就开始感兴趣。我们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都能比较快的完成，然后他就会当下就会夸我，哇，你厉害呀，有天赋啊。但是他夸得很不走心，我当时就半信半疑，真的吗？我真的有表演天赋吗？然后后来是意外又接触到了一个表演的这个事情，然后也有别人也夸了我对表演有天赋，我就好像真的有天赋，那我要不要考虑一下真的走演员这一行？我的思路是什么样的？我的思路是我确定了当演员，那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去靠近他，干什么活都行，我只要进去能看一看学一学就行。一开始会去当打板，当场记，然后后来去各种网站投资料，运气比较好的是真的有两个剧组他愿意接受我，让我去出演，中间也演了两个片子，去当做锻炼。后来看到蓝导的这部戏在招演员，我就给他们说，哎，看看我行不行呀。然后我当时的这个外观是比较秀气的嘛，很难想象我跟木生联系到一起。蓝导说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早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自己内心也觉得不太合适，但是我当时就是也想对自己有一个检验吧，检验自己 是不是

0: 真的能做演员这一行，我也是借着木生这个角色想检验一下自己。我就想说，如果真的要当一个演员，我不能只会演跟我自己形象性格贴的人，因为我其实不是在死磕木生这个角色，不是在死磕这个剧组，我更多的是对自己在做一个考验，做一个检验。如果我不能靠近这个硬汉的角色，那就说明我以后只能演我这一，就是跟我本人比较像的角色。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所以我就想检验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行。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男主角
2: 啊，郑木生的扮演者接受采访的内容啊。
1: 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看完这部电影都很有感触。你看Smile说了，灵犀小豆啊，我去看了电影啊，这个观后感就是情义无价，值得一看。也谢谢我们节目为您提供的这个观影的机会啊。其实导演把这个故事，就是他叫给阿嬷的情书嘛，但他其实真的不叫情书，他是家书。可能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的笔触和真心。可能这部电影的成功就是恰恰证明了真诚创作的价值。
2: 当然也有人就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我看到有人评论说，他说他实在没办法理解南芝为什么花了18年替木生写这个家书，同时还替他养家。下面有人就回复他了，那你是没有看整部电影的开篇的那句话，做人要有情有义
1: 啊。是，你看，而且这部电影呢，把一个很多人几乎都已经快遗忘的一个侨批的文化重新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让我们知道原来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人漂洋过海的去异乡打拼，然后就很多人像阿嬷一样平凡的在故乡守着老屋，守着信件，守着一个家。有一句话是木生在信里写给阿嬷的，现在呢给很多人有很多感触，叫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
2: 好的，哎呀，不说太多了，因为眼泪都要出来了。那大家都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啊。
1: 今天的莱萨莱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我是林夕，
2: 我是小东，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0: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九二九，
0: 选车用车的参谋，
6: 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5，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现如今啊，其实绝大多数的新车在出厂的时候就标配了一个叫胎压监测的功能。这个胎压监测呢，是能够实时的监测到轮胎是不是漏气啊，让日常用车其实是更加的安全。然而呢，许多老车或者是低配车型其实并没有这项功能，因此呢，很多车主会选择后期的加装。那么问题来了，后装的胎压监测和原厂自带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后装的是不是真的如大家的感觉一样，肯定不如原厂？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在咱们节目的开篇啊，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要说结论啊，如果说安装到位，后装的胎压监测的表现可以堪比原厂。因为胎压监测呢，主要是分为直接式和间接式的，也有内置和外置的区别。那如果说是后装的胎压监测和原厂呢，属于是同一种的类型，比如说都是直接式的，那么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差别其实并不大。那么直接式的胎压监测的原理呢，是在四个车轮内安装压力传感器，将胎压信息呢无线传输到控制器的模块，最终呢在仪表盘上进行显示。后装的直接式的胎压监测呢，其实呢它的设备和原理和原厂的是完全相同的，就好比咱们买了一口锅啊，后来呢单独配了一个尺寸合适的锅盖，用起来效果是一样的。其次呢，两者是在显示方式上是存在一些区别的。绝大多数后装的胎压监测呢，是无法集成到车辆原有的仪表盘上显示的，而是需要额外加装一个独立的显示的屏幕啊，一般是屏幕啊，有的是就是几个点的那种亮啊，亮的小灯啊。原厂的胎压监测呢，通常呢是将控制器集成在了车辆的电子控制单元之内，信息是直接显示在仪表或者是中控屏上的，整体感会更强一点。而后装的方案呢，基本是需要另配屏幕的。虽然呢有的设计其实是比较美观的，但是难免会留下后期加装的痕迹。当然了，市面上也有部分产品啊，声称可以在原车的仪表上显示数据，但是这个是高度依赖于车型本身的。通常只有那些原厂高配车型自带胎压监测功能的车型，它的低配版才能通过加装对应的模块来实现仪表的显示。如果说某款车型的高配版本原来它就没有胎压监测，那么车辆很有可能就没有预留相关的系统的接口，后期加装也就很难实现原厂仪表集成的显示了。那么如果说车主想自行加装胎压监测，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呢？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盘点了几个实用的建议。第一呢，是优先选择直接式而不是间接式。间接式的胎压监测呢，是通过比较四个轮的转速差异来判断胎压异常，它是没有办法精准的定位是哪个轮胎出了问题，而且呢，在所有轮胎胎压同时下降或者是车辆静止胎压不足的情况之下，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报警。那么相比之下呢，直接式胎压监测能够实时的显示到每个轮胎的具体胎压的数值，一旦超过预设范围呢，就会立即报警，更加的直观可靠。第二呢，是在直接式的当中啊，优先选择内置式而非外置式。内置传感器呢，是安装在轮胎内部的，受外界环境影响小，更耐用也更加安全。外置式传感器呢，是安装在这个气门嘴上的，长期呢它会暴露在风吹日晒雨淋当中啊，容易损坏，那也存在被他人拧走或者是恶意破坏的风险。最后呢，就是安装胎压监测，其实主要是为了保障轮胎的安全。除了胎压呢影响轮胎安全的因素，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轮胎的磨损状况、老化程度以及是不是匹配车型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轮胎保养、更换轮胎啊等等其他相关问题感兴趣，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讲到更多的用车干货。那今天呢，就是为大家在爱车知识讲堂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胎压监测的小知识啊，养车用车多懂一点，咱们就少走一点弯路嘛，少花一点冤枉钱嘛。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18，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下面进入到的这个板块，我们为大家详细解读到的是，比亚迪在近日召开了主题为敢为的智能化战略发布会。那这个发布会就和之前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发布会一样，同样让行业非常的震撼。为什么呢？在这场发布会当中啊，比亚迪正式宣告品牌电动化发展阶段基本收官了。接下来呢，企业的战略重心呢将全面的转向汽车智能化赛道。那这次发布会带来了比亚迪自研芯片的突破，包括普惠智驾的政策，包括安全兜底等承诺等等一些非常重磅的举措，而且呢还重新定义了国内智驾行业的一个规则。那今天呢，我们就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详细的来梳理一下这次发布会的核心内容。首先呢，要讲的是比亚迪在核心硬件上的突破啊，发布了国内的首款4纳米制程的车规级智驾芯片玄机 A3， 并且呢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那这款芯片呢是比亚迪自研的第567款车规级的芯片，填补了国内4纳米车规智驾芯片量产的一个空白。从参数来看，它采用了16核 CPU 的设计，宽带达到了273GB/秒，单颗的芯片算力就有700TOPS。那三颗芯片同时协同工作的话，整车的总算力可以超过2100TOPS， 是足够支持 L3、L4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应用。那么更重要的是，它在功耗和利用率上是做了一些优化的，单位算力的功耗比同级产品低大约20%。那配合比亚迪自研算法优化之后呢，算力的利用率直接提升了1倍啊，让辅助驾驶的响应速度更快，处理复杂路况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除了芯片之外呢，比亚迪的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也完成了4项的核心升级，架构上呢是升级为了玄机架构 2.0，

它实现了什么呢？舱架电三合一的一个中央大脑。传感器方面呢，是首创卫星架构，算法是升级为物理 AI 大模型，还依托于行业内最大的用户数据底座，激活用户效用，整体的智驾能力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落地无图 NOA 功能，覆盖城市、高速、泊车全场景都是可以使用的。解决了核心技术之后呢，比亚迪这次最大的动作是打破了其实现在目前汽车行业长期以来高端智驾只给少数高端车的这么一个潜规则，把高阶智驾的这样一些这个功能真正的推向了全民普及。发布会当中明确宣布，品牌旗下所有的车型，从7万级的海鸥、10万级的海豚这样的入门车型，从中高端的汉、唐、海豹，全都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版的辅助驾驶系统，选装价格需要12000元，而且呢是智驾功能是终身免费，没有后续的订阅费，也是彻底告别了现在不少品牌会采用什么硬件付费加软件订阅的这种什么双重收费模式。那按照规划，今年六月宋 L、 唐、汉、海豹就会率先的推送无图 NVA 的一个升级，下半年呢包括元 Plus、 海鸥、海豚也会陆续的标配激光雷达还有高阶智驾等等。那到今年年底呢，就能实现全系标配高阶智驾，真正的落地到了全民智驾。很多人可能很诧异，说比亚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普惠呢？其实啊，它是切中了目前啊智能驾驶行业的一个核心痛点。很长一段时间里啊，高阶智驾其实都被放在了这个价格钉子端，这个价格金字塔的一个顶端。那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过去只有不到10%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这项配置。大部分如果说想要体验智驾的用户，都需要多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购买高端车型，那只能翘首以盼。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城市领航本质是安全配置，不应该成为品牌的溢价手段。科技呢，本来就不该是小部分人的狂欢，每一个普通驾驶者都应该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这就是比亚迪提出的全民智驾的初衷。除了价格普惠，比亚迪这次最让整个行业意外的是什么呢？是主动扛起了智能驾驶的一个安全责任，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同时实现智能泊车、城市领航双安全兜底的车企。那在此之前呢，行业内智驾功能的这个权责啊，划分起来一直非常的模糊，也有很多的一些投诉。那很多用户其实是不敢轻易智驾的，害怕的是什么？出了问题说不清楚责任。那这次比亚迪给出的兜底政策非常的清晰，天神之眼的新用户从提车开始，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版本之后，都可以享受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安全兜底。那只要用户是合规的使用功能，那期间发生了本车需要承担的责任的交通事故，不管是车辆维修、第三方财产损失还是人身伤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全部由比亚迪负责兜底赔付，而且赔付是没有上限的，也不会影响用户第二年的保费。其实这份底气啊，也的确是来源于比亚迪多年的这个技术沉淀和海量的用户数据。目前的比亚迪搭载的辅助驾驶的车型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15万辆，每天产生的智驾相关的行驶数据里程呢是超过2亿公里的。辅助驾驶研发工程师的规模超过了5000人，真实的路况数据的持续反哺，让智驾的识别、包括决策、包括避险能力一直是在不断的精进的。之前呢，有人说智能泊车的兜底政策实施之后啊，天神之眼的智能泊车使用率就提升，从21%提升到了93%，事故率已经趋近于零了。那这样的数据其实就是比亚迪敢放出话来兜底的信心来源。其实目前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啊，电动化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了，可以说行业的竞争的增量已经是从电动化切换到了智能化。那这一次呢，依托于比亚迪自己成熟的闪充技术的一个补能的体系，也是走出了一条电动化加智能化的一个双向协同的新路。其实不是单纯的靠价格来内卷，而是聚焦技术迭代的这种方式，包括还有一些用户的体验的升级。王传福在发布会上说啊，真正的改
敢为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对生命、对规则、对

0: 技术的敬畏，明知难而为之，始终做难而正确的事情，敢为人先，一路向前。那么至于这场全民智驾的变革会给行业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呢？咱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
1: 站在三外淋雨的他，为什么流着眼泪不回家？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

0: 情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昨天晚上，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新疆阿克苏电影小镇顺利举行。这场历经了17天的亚洲顶级越野赛事，正式的圆满收官。来自国内外的接近300名参赛车手，100余支车队齐聚南疆，跨越戈壁沙海，完成了这场极限的竞速。本届环塔拉力赛的总里程达到了7500公里，其中的特殊赛段达到了3400公里。赛道贯穿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雅丹地貌等多种复杂的地形，赛事全程伴随高温的沙尘、路况等一些多变的考验。超长距离、高强度的赛程，其实对于参赛车辆的性能、车手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的协作能力，其实都是极致的挑战。但全体参赛选手啊，可以说是不畏艰险、奋勇拼搏，在极限赛道上不断的突破自我，充分展现了永不言弃的越野体育精神。经过10几天的激烈的角逐啊，各组别的比拼是精彩纷呈啊，各大车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是纷纷的斩获佳绩。其中呢 ,ZM 车队包揽了 T1 家族的冠亚军以及 T1 家族车队冠军，而长城汽车是凭借硬核的产品实力和稳定的赛场表现，一举包揽了 T2E 新能源组、T2E 燃油组、T23 量产组三大组别的冠军，拿下了本届环塔拉力赛量产组别的全维度大满贯，再度刷新了自主品牌征程环塔的最佳成绩。本次呢，长城汽车出征环塔的参赛车型坦克700、Hi4T、长城炮、V6 火炮等等，均是采用了原厂的底盘、原厂的动力总成，仅加装了基础的赛事安全配置，以量产原生状态直面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极端挑战。其中呢，坦克700 Hi4T 一路是强势发挥，拿下了11个赛段的冠军，最终呢是成功斩获新能源量产组别的总冠军。而长城炮 V6 火炮也是全程发挥稳定，稳居燃油组别的榜首。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啊，长城车队中外车手团队呢是协同作战，多个赛段实现了组别包揽领先。从燃油越野到新能源越野，实现了全赛道全组别实力的领跑，用过硬的成绩也是印证了长城汽车的越野基因和极致的造车工艺。这次环塔大满贯呢，也是长城汽车量产车型可靠性与专业性的一个有力佐证，未来呢

长城汽车也将继续的持续深耕越野领域，以赛事来操练技术，以硬核品质赋能民用车型，为用户带来更加极致的越野出行体验。其实作为咱们新疆标志性的品牌的体育赛事，环塔拉力赛呢，不仅是汽车运动的一个顶级的竞技舞台，更成为了展示新疆自然风光、文旅资源和城市活力的一个重要窗口。那么本届赛事也是进一步推动了南疆文旅的一个融合发展，也助力新疆体育文旅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可以说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5月30号，2026款吉利牛仔在乌鲁木齐正式上市。新车呢是推出了巡川版、逐月版、观野版三款车型，限时优享价仅需要7.59万元起，也是成为了7万级朝野城市 SUV 价值的新标杆。那么这次上市的吉利牛仔呢，带来全新的武士黑外观与鎏金黑的内饰，方盒子的造型搭配越野装备架，还有尾门的小书包，朝野气质非常的足。内饰是采用了皮质和仿麂皮的一个拼搭材质，256色氛围灯营造出动感的座舱氛围。在配置方面呢，新车全系标配14.6英寸的中控大屏、 Flyme Auto 的智能车机、540度全景影像、自动恒温空调等12项越级的配置，支持可见即可说、免唤醒语音交互、手机蓝牙钥匙与远程控制功能，让出行更加的便捷。同时呢，新增了前排座椅加热、主驾6项的电动调节、2640毫米的轴距，带来了越级的空间表现。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1.5T 加 7DCT 的黄金动力组合，最大的功率是133千瓦，搭配4轮独立悬架与专业的底盘调教，不论是城市通勤的平顺性，还是户外越野的从容性方面啊，都是不错的。安全方面是配备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 ABP 行人识别保护等系统，全方位的守护出行安全。那购车政策同样诚意是不错的，5月30号到6月30号购车可以享受到6000元的现金红包，至高7000元的置换补贴，赠送3000元的山野装备包，而且还有2年5.5万零息等金融方案，以及终身免费基础流量，可以说让年轻人可以更加轻松的实现可乘可野的一个自由出行。对于这台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各家4S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车圈还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上周呢，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随着一台智己 LS9 Hyper 的正式交付，上汽集团迎来了全球第一亿位用户，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也是全球第八家达成这一里程碑的企业。上汽集团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58年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凤凰牌轿车，此后呢，1983年第一辆国产桑塔纳下线，2016年全球首款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 推出，2020年高端智能电动品牌智己汽车成立，持续深耕，久久为功，最终呢创造了一级车企的佳绩。如今上汽集团在海外拥有超过100个零部件生产基地，超过3000个经销商网络。2025年上汽集团全年出口及海外市场销量达到了 107.1 万辆，同比增长 3.1%， 海外累计销量也跨过了600万辆的门槛。五月以来啊，新能源汽车涨价的话题一度掀起了各界的热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发现，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已有蔚来、小鹏、极客等15个品牌涨价或者是收紧终端优惠。在这轮涨价潮的背后，2026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上演一场结构性的变局。乘联会数据显示，4月新能源的汽车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了 60%， 达到了 61.4%， 每卖出10辆车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行业一季度利润率却降到了 3.2%，创下了近十年的新低，远低于下游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一边是渗透率节节攀升，一边是利润率在底部徘徊，这种量增力减的行业现状折射出了一个信号，持续三年的价格战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增长，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的关键的关口。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启劲的 GT7 近期开启了预售，四款配置的预售价是 21.99 到 30.99 万元，新车长度超过了5米，轴距达到了3米，定位是中大型列装车。外观部分，封闭式的前脸配备造型别致的启劲灵眸大灯，可以选装华为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车身侧面是采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水晶及无边框的车门等设计。车尾的全球首创 ADS 瀑布式蓝灯，支持迎宾展翼、驻车呼吸、光影谢幕等多种的定制场景动效。车内搭载 15.6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窄条幅式 8.88 英寸的液晶仪表，88英寸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并且配备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6。首发的全新一代鸿蒙座舱智能助理，通过模糊语音指令即可完成导航、控车、点餐等操作。辅助驾驶方面，支持华为乾坤智驾 L3 级的架构，搭载一颗华为双光路图像级的896线激光雷达，动力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900公里，支持最大 6C 超充。新款的上汽 H5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是 16.98 万元起，主要是针对于内饰质感、座椅、驾驶体验以及交互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在具体来看呢，外观新增了原野绿、傅雷红两款车漆，内饰整体升级超纤绒的顶棚，并且对座椅的版型缝线优化，质感更加精致。同时呢，还新增了支持转向辅助影像功能的 WHUD 抬头显示，支持四项随动调节的 15.6 英寸的随动屏，全系标配10处256色氛围灯。在座椅方面，新增了主副驾座椅八点式按摩，主驾座椅12项的电动调节，副驾座椅14项电动调节，新增了副驾座椅语音控制，实体按键一键舒展收回，后排座椅新增了三档通风加热功能，支持实体按键一键调节。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7。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

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8: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9: 折射潮流趋势，
10: 点亮时尚之光，
11: 点亮时尚之光。
1: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12: 一起成为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生活中啊，身边的朋友呢不少会喜欢各种味道的香气，喜欢安静雅致的居家氛围。那当中呢，沉香一直被很多人喜欢，有人喜欢用它的味道来净化室内的环境，也有的朋友啊喜欢用它来安神放松，帮助睡眠。还有朋友啊会把它当做一份有品味有心意的礼物送给家人长辈和朋友。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通过优选百分百节目来了解一下这个沉香，它到底是什么呢？到底应该怎么选呢？那用的过程当中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和技巧和门道呢？让大家能够在了解它的同时，那更好的去选择做这个沉香作为生活当中调节美好氛围的一个好物件。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啊，沉香到底是什么？沉香呢，不是普通的木头，也不是单纯的香料，它是瑞香科植物在受到外伤、虫蛀、真菌感染之后，自我修复过程中分泌出的油脂与木质结合，经过多年甚至几十年自然纯化形成的物质。
1: 简单来说呢，沉香就是伤愈之后的结香，所以产量稀少，形成时间漫长，也让它自古以来就格外的珍贵。
0: 沉香最被大家认可的价值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就是净化环境，沉香燃烧或散发出来的香气啊，能够中和异味，清新空气，让家里书房卧室更加的清爽。
1: 第二呢，是安神舒缓，沉香的香气温和沉稳，不刺鼻不浓烈，能够帮助人放松情绪，缓解紧张。很多人在睡前工作间隙还有阅读时使用，有助于平复心情，改善睡眠质量。
0: 当然沉香也有文化与礼赠的价值，沉香呢气质雅致，低调内敛，作为礼物啊，送给长辈朋友显得有品味有心意，也符合现代人追求健康安静品质生活的需求。

0: 当然呢，我们首先要确认一点啊，这个沉香呢并不是越香越好，也不是越浓越好。真正好的沉香呢，是香气清雅、绵长、沉稳，闻之舒服、安心，不闷不燥。
1: 是的，很多朋友刚接触沉香啊，一听产地和名字就会觉得很复杂。其实呢，我们不用记太多的专业术语，用最简单最实用的方式啊就可以让大家清楚市面上最常见的沉香的种类和它们的特点。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啊，保证让大家一听就懂，一选就明白。
0: 首先呢，要用用途来分，日常最常见的是两大类，线香和盘香，以及香薰碎料、香丸、香牌。线香使用最方便，点燃即可，适合日常的居家、茶室、书房。而盘香它的燃烧时间更长，适合长时间
1: 静心、
0: 哎、睡眠使用。
1: 没错，我们再按产地简单的来给大家区分一下啊。这个我们平时啊最常接触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惠安系沉香，味道呢偏秋雅、甜润、柔和，香气细腻不冲鼻，适合啊卧室小空间，喜欢淡雅香气的朋友使用。
0: 是的，第二类呢就是新州系的沉香，香气更加的醇厚、浓郁、沉稳，留香更加持久，适合客厅啊、办公室啊大一些的空间。
1: 第三类呢是国产的沉香，它的香气干净、清爽、温润，气质内敛，非常适合日常净化空气、安神助眠来使用。
0: 是给大家一个选的思路哈。那么喜欢清淡助眠小空间，选清雅型；喜欢醇厚留香酒客厅用，选沉稳型；不求稀有高价名头，适合自己的气味，适合自己的使用场景就是最好的。
1: 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啊在选购的时候有一个误区，就觉得沉香颜色越深就越好，其实也并不是。沉香的好坏呢，不在于颜色深或者浅，而在于油脂含量是否均匀，香气呢是否纯正自然，燃烧后啊是否烟小味稳。有些颜色浅的沉香，香气反而更加的干净，更加的舒服。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非常实用的部分啊，就是沉香呢在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用呢？给大家总结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三大用途，首先是净化环境、安神助眠、静心舒缓，每一种呢都来跟大家把使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讲清楚讲明白。
1: 嗯，是的，第一种呢是净化室内的空气，很多的家庭养猫养狗或者是做饭有油烟，卫生间有异味，衣柜书房有闷味，都可以用沉香。使用方法当然很简单了，客厅、玄关、书房点燃一支线香，保持微微通风，不要完全密闭就可以。
0: 是的，沉香的香气能够柔和地覆盖异味，不会像空气清新剂那样化学刺鼻而

0: 是自然清雅，让整个空间啊变得干净、温润、有质感，尤其适合啊雨这个雨水多的时候，天气闷热、室内不通风的时候使用呢，效果会很好。
1: 是的，第二种呢就是安神助眠，这是很多人喜欢沉香的重要原因。睡前使用啊，建议在卧室小空间选择味道清淡、柔和的沉香，不要选太浓的，可以在睡前半小时点燃，让香气慢慢散开，然后人再进入到卧室。
0: 嗯，没错。那当然呢，要提醒大家啊，注意不要整夜燃烧，睡前短时间使用即可，保持环境的安静，光线的柔和，能够帮助放松神经，缓解焦虑，也更容易进入平稳的睡眠。
1: 嗯，是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沉香的选择。
1: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沉香为大家所喜欢的三大用途啊，那第三大用途呢，当然就是沉香有起到静心舒缓的作用。平日呢咱们工作压力大啊，情绪也会有烦躁的时候，看书学习喝茶静坐的时候啊，来一支沉香，点一支沉香，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静下心来，提高专注度，减少浮躁。那当然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在办公桌上茶桌上点香，就是为了营造这种安静稳定舒服的氛围，让身心呢都得到放松。
0: 是的，沉香好用，但一定要选择好的方法。那么第一呢，就使用环境点燃沉香呢，不要在完全密闭的小空间长时间大量使用，保持一点点空气的流通，香气会更舒服也更健康，不要在风

0: 风扇直吹空调风口下使用，会让香气散得太快，也容易让火星被风吹动。
1: 是的，那第二点啊，就是要关注它的使用时长。日常居家呢，一支线香一般燃烧20到30分钟，足够让整个房间香气秋雅，不需要一次点很多支，也不需要长时间连续点燃，少量适度效果最好，也最不伤香。
0: 是的，香具的选择呢，一定要防火耐高温的香插香盘，不要随便放在书本、纸张、塑料、布艺上点燃，避免火灾的隐患。香灰要及时清理，保持干净整洁。
1: 没错，保存的方式啊，我们也要留意。比如呢，沉香怕潮、怕晒、怕异味，平时咱们不用的时候啊，就把它放在密封的瓷罐、木盒或者是密封袋里，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和香水、樟脑丸、化妆品、油烟重的东西或者是油烟重的地方放在一起，否则会串味，影响沉香原本的香气。
0: 当然呢，特殊人群也需要提醒一下啊，比如说孕妇啊、婴幼儿、哮喘患者、严重呼吸道敏感者，不建议随便使用沉香类的香品。如果要用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天然无添加，并保持通风，少量短时间试用一下。
1: 是的，安全适度正确使用，才能让沉香真正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0: 下面的时间呢，就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如何挑选天然的沉香。很多朋友呢想买沉香，但也会担心买到假货、香精货、化学添加香。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非常容易简单的一些挑选沉香的方法。我们通过看闻试，其实大致就能够判断是不是天然的沉香了。
1: 是的，首先闻气味，天然沉香的香气是清雅沉稳有层次的，闻起来舒服温润，不呛鼻，闻久了不头晕不恶心。而化学香精的香呢，味道很冲很浓很刺鼻，香气很假，闻一会儿呢就会头晕嗓子不舒服，好香不呛人，要记住。
0: 没错，那当然第二点还可以看它的烟雾啊。天然沉香点燃后呢，烟雾偏轻偏淡，向上飘散，不会浓烟滚滚。化学香呢，烟雾重，颜色深，气味刺鼻熏眼睛。
1: 第三呢，就看香灰了。天然的沉香的香灰呢，一般比较白或偏灰白，掉落时呢不会特别烫。化学香的香灰呢，容易结块，颜色暗沉，温度更高。
0: 嗯，那我们也要看看价格了。沉香呢，天然形成，产量不高，价格呢一般不会非常的廉价便宜。如果价格低得离谱啊，几块钱一大把，还特别的浓香，那咱们基本可以判断不是天然的沉香了。当然，大家也不用去一味的再去追求高价，避开超低价格和超高浓香的陷阱，也就不会错了。
1: 是的，认准正规渠道购买沉香，尽量选择靠谱的店铺、正规的品牌，要看清楚配料表，选择天然沉香无添加的产品，避免买三无啊，比如说啊，这个无说明、无产地、无包装的这样的一些香品。那么在这几个要素的前提下，一般大家就可以选到真正的好沉香了。

0: 买了好沉香，保养不对呢，也会影响香气和品质。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沉香保养方法，同时纠正大家非常容易踩雷区的误区啊。
1: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呢要了解到的是，那要记住三点啊：防潮、避光、避异味。那么防潮呢，就是不要放在卫生间啊、厨房啊这样的潮湿地方啊，我们说存放啊。因为潮湿呢会让沉香发霉变味。避光呢是不要长时间太阳直晒，暴晒呢会让油脂挥发，香气变淡变燥。
0: 是的，避异味呢，其实刚才之前也跟大家有讲过啊，我们在存放的时候，不要把沉香和香水、樟脑丸这个化妆品，包括这个油烟重的地方啊，放在一起。沉香呢是很容易吸附味道的，一旦串味儿就很难恢复了。
1: 是的，当然还有几个误区啊，就是刚才也提过啊，就是大家不要去觉得一定要买这个
0: 颜色深，
1: 越重越好的啊。天然沉香呢是淡雅绵长，那颜色也是沉香好坏主要看油脂和香气，不看颜色的。
0: 没错，还有的朋友会觉得是不是所有香都叫沉香呢？其实也不是啊，像还会有艾草香、檀香、雅柏香啊，都是不同的香，气味和用途也不一样，不要混淆了。
1: 是的，那么避开这些误区呢，你的沉香就能够保持稳定好香气，越用越温润，越用越舒服。

0: 其实呢，喜欢沉香的朋友往往喜欢的不只是一缕香气，更是一种安静从容不浮躁的生活态度。在忙碌的日子里呢，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给家里一点安静的气息，给生活一份小小的仪式感，这就是香气带给我们非常真实的温暖。
1: 是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懂沉香，让刚接触的朋友敢选敢用，也用得安心。
0: 优选百分百，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生活清静，心情安稳，夜夜好眠，日日安康。
1: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2: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嘻嘻。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歌曲，叫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昨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很多父母呢都是带着孩子呢去公园啊，或者说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游玩玩耍，来帮孩子们实现各种各样的梦想。突然觉得好像80后的这一代啊，就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难受。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好像就怎么说呢，小的时候自己的六一没怎么过得高兴啊，这长大之后呢，带孩子的六一还得花式花样的去过，是不是啊？其实呢，今天我们想在节目中来跟各位一起啊聊点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成年人呢有没有一些就是给自己啊突然就想让自己任性一把的举动，是不是啊？比方说这一天呢，哎呀，我也不想这个了，不想那个了，我就想干个什么样的事儿。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任性啊？各位呢可以在今天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来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啊。说到任性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啊，就是比方说有的人呢可能那天任性就不想上班，那除非他那是自己是老板啊，或者说那天突然就想看一场演唱会，说走就走的演唱会，立马买票，立马买飞机票，或者立马买高铁票，然后呢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只为了看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在舞台上表演，是不是啊？或者那一天呢就想任性那么一把啊，跟朋友呢在外面就是多聊一会儿，多吃一会儿，多喝一会儿，多炫一会儿，是不是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举动啊？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伙一起就来说说有没有那么一次啊你也想任性一把。我们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山丘》送给你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节目一开始呢，刚刚我们又分享到了一首歌曲啊，是来自于山丘啊。那作为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李宗盛啊，感觉李宗盛呢里面有很多的歌曲呢，也是能够唱出我们一些人的过往和经历啊。昨天是儿童节，今天我们不说陪孩子怎么过节的，有的时候也想一想，看看自己有没有突然任性的那一把啊。

型都没有变，然后呢，就是今天，听到你们这个话题，突然就想到那一次，给自己换了一个头型啊，那是一个别人都没有接受过的一种烫染方式啊。回去之后呢，被家里人也是看了乐了好半天，同事们也都说自己非常有意思啊。但是为了自己的改变，我觉得有的时候换一种面貌也是一种任性吧啊。

呢，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啊。这个沦落人，天涯沦落人是这样来说的，说，突如其来的任性，应该就是自己烫了一个头吧啊，多少年了，一直发

猪猪是这样来说的，说如果说任性的话，应该就是徒步穿越吧。他说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报了一个徒步穿越的团队啊，走的是虎跳峡的徒步道，是在云南啊。他说一共用了6天的时间，也是对外界呢进行了一些锻炼啊，6天也是让自己学会了很多，成长了很多。回去之后工作的时候感觉好像也比以前打引号更有劲儿了啊。那你们言外之意是不是更想再去接受自然了啊？他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所谓的任性吧啊。

还有呢，这位朋友呢是叫做袁，是说了说为了培养自己的爱好，花了上万块钱买了装备，就不说是什么爱好了，谁说中年老登还没个爱好了？他说给孩子给老婆买东西那都不眨眼睛的啊，给自己任性的花点钱爱好上消费一点怎么了啊？他说说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种任性吧啊，应该也算是不是啊？好的，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在今天呢也会来继续的期待和关注您的消息和留言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在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微信上的这位朋友叫万历三年，是这样来说的，说对于我来说，可能突如其来的任性啊，应该就是给自己换车了啊。一直以来身边的人都说车能开就行啊，但是那年攒了点钱之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直接上了一辆自己喜欢的车。他说就不说什么牌子了啊，但是真的很喜欢，开起来确实高兴多了啊。有的时候感觉好像男人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啊，但是有的时候花点钱任性一下倒也无妨。今天怎么感觉好像男性朋友发来信息发的比较多，是不是啊？然后他也说了，说开上之后自己高兴，家里人其实也挺高兴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舍不得啊，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些啊更加十足的勇气啊。还有这位朋友是 KKV 啊，是这样来说的，说如果说任性的话，应该还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他说记得第一份工作干的不如意的时候啊，那一次在被有些针对性的时候，直接选择了离开啊。离开之后呢，给自己放了一个半月的长假，去了很多地方，回来之后发现好像更加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人生了，以至于另外一份工作非常的游刃有余啊。他说有的时候短暂的休息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啊。
1: 纵然一去不回，此战又如何。
0: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跟大家伙继续的关注啊。我们一首歌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下，《飞鸟和蝉》送给你。

0: 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是33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朱子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成年人的韧性体现在哪里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在微信上的这位朋友呢，是叫做乐乐，是说的说，我觉得成年人最大的韧性呢，就是下班后独自在车里坐上个十几分钟，不想上楼，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应该在车里，我应该在车里，是不是啊？确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回家好像就要面对自己的另外一种身份啊，比方说是父亲啊，是爱人呐、啊，就或者说是母亲啊这样的身份啊，就是在车里的这段独处的时间，可能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身份切换啊，从0%到100%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小四儿，是说的说30岁了，突然很想去学架子鼓，家里人都反对啊，但我还是报了名。感觉一定要找回一把自己的青春呢、啊。现在就是好像还有那种空气架子鼓啊，就也不用占太大的地方，也不会扰民什么的啊。学好了可以买个那个在家里练一练，是不是啊？还有这位听友呢，是叫做琪琪，是说的说，还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啊。长达半个月左右啊，熬夜呢把小时候没看完的动画片全部都看完了，补完了啊。虽然说那段时间挺累的，心情也不好，但是心里也圆满了，也算得上是圆了自己心中很多的童话梦了啊。这个我觉得也确实挺任性的。好的，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的消息啊，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微信上的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小智，是说的说前阵子任性了一把，把留了五年的长发呢剪成了超短发，感觉整个人都清爽的啊。还有听友是这位听友的名叫 Seven， 是说的成年人哪有资格任性啊，就各种各样的贷款都压着呢啊，听听节目过过干瘾吧，也不能太现实了嘛，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叫做 HH， 是说了说我的任性就是不想回的消息坚决不回，不想参加的聚会坚决推掉，哪怕得罪人，我就是我的世界的主角啊，不管任何的 NPC 啊。那你应该实力挺强的吧，而绝对的自由就是得有绝对的实力，是不是啊。还有听友是这样来说的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婉儿，是说的说小长假加六一呢把孩子扔给老公了，自己去美容院躺了一下午，手机关机，太爽了。谁说只有我才能带孩子啊，哎，这有点意思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晴天，是说的说半夜两点突然想吃烧烤，真的爬起来穿好衣服出门了，这就是成年人的叛逆和任性吧。还有听友说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把吉他，虽然目前只会弹两只老虎，但是梦想总是要有的啊。有听友说实在不爽的时候跟甲方就直接理论啊，不想忍着不想惯着啊，大不了就不成为啊，不能为了迎合别人而憋屈自己啊。牛啊。你说不必了，不是说好了你分手了吗。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这位朋友说买了一件很鲜艳的衣服啊，以前不敢穿，今天穿出去了啊，感觉好像也就那么回事了，是吧？啊，确实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啊，如果说是很鲜艳的花裙子啊什么的也挺好看的，是不是啊。好的，那今天呢也是看了很多听友的信息啊，这个我们稍后呢我们还有更为精彩的内容会等待着各位啊，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我觉得偶然的一把任性呢确实也可以让我们从一种环境中跳脱出来啊，但是可能跳脱完一次两次之后又得回到自己还要去面对的生活里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那些任性是对你有帮助的，对你的心理是有能够提升的啊，这个任性一把也无妨，是不是。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更为精彩的内容接下来继续带给您。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仲宇自那天送给 KDA 飞行背包时，就开始不断的抱怨，遇到萨米尔就说自己亏了，弄得埃里克很不高兴，弄得席良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埃里克。萨米尔明白那只是开玩笑而已。小城里又搬来几个旅行的人，自然而然地被原住民引到那破败的大楼里去。村民们觉得奇怪的是，他们住在那里竟安然无恙。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萨米尔也参与到修理和整备工作中，时不时的也和席良一起出去捕捞。艾利克在屋里学着处理那些变异的食材，他不忍见血，很少动刀，主要做些漂洗和稀释毒物的工作。那些食材的气味大都让人反胃，他虽难受，但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坚持着，因为爸爸和哥哥都太辛苦。忙完之后，他便在二楼的阳台上一边看着天空，一边记录着自己的日记。仲宇不打算叫他来帮忙，实际上那都是一些搬扭钢铁和电缆的粗活。在仲宇的心底，其实他非常爱护那些可爱而纯洁的弱小生命的。沙利文在细胞修复机前斜靠着，左手支住下巴，歪脑袋斜看老人喝茶，无所事事。小孩还要过一会儿才能从机器中取出来。
2: 你休息，我苦力。
1: 沙利文，不要胡闹。老人摆摆手。教授，我接下来打算把他安置在一个平和的地方。
3: 不和你们一起走吗？
1: 老人看着 KDA 喝了一口水，双手比上次见面要明显瘦了。
4: 说实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很适于定居的地方，他跟着我们太危险了。
3: 我倒认识一个聚集地，不过那里视线不好，水分含量很大。
4: 雾谷？
3: 你知道的挺多嘛。
2: 老头儿，没文化了吧。
3: 沙利文，看好你的设备。
1: 待会儿你就送过去吗？老人问道。
4: 不，先让他休养一段时间，这里环境不好，恢复之后再说吧。
3: 你就先住在这里，陪老头子下下棋，我给你量身定做一点设备。
4: 啊，谢谢您，可是我必须要尽快赶回去。
3: 有牵挂的人呐，看你的意思，
4: 那个小鬼
3: 就先让我这儿活动不便的近百岁老头子和没头脑的铁皮人照顾。
2: 老头，你才没头脑。
1: KD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 不要尴尬，老头子说笑，去吧，放心，我们会带好这个娃娃的。从那种生活中走出来，心灵的康复也需要一段时间。
1: 老人站了起来。
3: 来，给我看看你的飞行器。

0: 微型设备在 K 爹进来的时候丢在了门旁，差点被清扫机器人拆解扔掉。空气进口被沙子堵住了一部分。这么简陋啊。老人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1: 啊，和你搭配在一起，就像梵高用泥巴在创作向日葵。我给你调整调整。
0: 说罢，清扫机器人又走了过来。
1: 索菲亚女士，千万不要对她动手。
0: 老人忙拦住。KDA 感到这里的机器人似乎都有灵性和脾气，这倒是很快乐，不会寂寞。玻璃屋顶开口伸出机械手，把微型设备轻轻夹起来，移动到门边工作台上。老人没有任何动作，仿佛脑波控制，设置好后，天顶的红灯群霎时关闭，人造日光依次点亮，大厅里通明起来。KDA 急忙回头去看容器，孩子正宁静祥和地伏在圆筒中。
1: 别担心，娃娃早就没事了。
0: 老人说罢，工作台上升起两个半球罩，将微型设备扩住。操控键盘上显示出一片旋转的微型设备蓝色立体投影。像之前一样，老人凭空地点，半球罩里传来金属切削和焊接的声音。沙利文身边的容器里的水正渐渐抽干，漂浮着的孩子随之沉降下去。旁边的胶囊舱传出阀门活动的抽气声，一声清脆的风鸣，胶囊打开，小女孩脸色红润地躺在里面，发辫在一路的颠簸和液体的浸泡下已经断开，身上的睡衣已经湿透。
2: 你不就行吗？
0: KDA 这时才想起一件事，没有专用的设备吗？
2: 你不就行吗？
0: KDA 这时才想起一件事，没有专用的设备吗？
2: 有个烤箱，你要吗？
0: KDA 不清楚沙利文是认真的还是和自己开玩笑，他没功夫在这上面耗着，一股暖流从他的指尖柔柔淌出，慢慢抽拧胶囊舱。孩子衣服身上的液体一点点的被蒸发掉，只是人还没有苏醒。
3: 沙利文，这是怎么回事？
2: 液体有催眠效果，别等了，死老头在叫你。
0: KDA 这时才注意到老人所在的操控台上工作声已经消失了，他脱下外套盖在孩子身上，掖好衣角，光着上身来到了教授旁边。老人摘下护目镜，打开操作台密封盖，微型设备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模样，仿佛是一副胸甲，和先前一样的银白，背后是原来微型的飞翼，胸甲旁伸出钢丝软管，连到一副合成材料的右手手套上。
3: 啊，这个是
1: 新翅膀，穿上试试。
0: KDA 依照指示把盔甲装上，右手伸进手套握了一握，微型翼原有的起落架都被切割掉了，现在的装置轻便的就像一件上衣。
1: 盔甲能防普通激光，别太玩命，太厉害的防不住，还能储备点太阳能，你给右手加热器就能飞起来了，气量不用太大，关键是温度要高，不要在屋子里飞，出去再说。
0: 老人让 KDA 蹲下，指了指盔甲右肩的两个小孔。
1: 这是紫色激光发射器，不到万不得已，你不能轻易使用，穿透力太强了，很耗能量。
3: 啊，您想得很周到，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
1: 不用感谢。
0: 老人慈祥地捋着胡子。
1: 这技术已经落后于你了，沙利文。
2: 干什么？事儿真多。
1: 给小孩注射清醒剂吧。
2: 啊，抱歉，我忘记了。
0: 沙利文挠挠头，跑到储藏柜边，不过似乎没有皮屑

0: 从那人造的投币上落下来。
1: 教授，那飞行的动力来源呢？
0: 老人指了指 KDA 的右手。
2: 热为主，太阳能辅助，说白了其实还是你体内的聚变能。
0: 沙利文用一支发着蓝光的圆珠笔在孩子皮肤上点了一下，一滴蓝色液体瞬间注入女孩的皮下组

0: 在哪儿啊？好热呀。
1: KDA 把盖在他身上的大衣取下。小鬼，没事了，你不用再吃人血了，放心，真的，一切都结束了。
0: 啊，是吗？那真好，我没有力气。
1: KDA 抬起头望着教授，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线粒体恢复后的低血糖，赶快给他吃点糖类物质。沙利文，
2: 我知道了，做饭。
1: 他按了几下那蓝色圆珠笔上的按钮，电压到小孩的腕静脉上，另一股液体缓缓注入他体内，扩散开。小孩眼睛渐渐发出光彩，那是一对红宝石颜色的瞳眸。
0: 啊，谢谢，我好多了。我在哪里呢？好亮的光啊。
3: 哎，可怜的孩子，恐怕以前在黑暗中生活太久了。
1: 老人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向了休息椅。你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以后你再也不用躲避阳光了。 KDA 一边说一边帮他捋顺头发。
0: 叔叔阿姨们呢？
1: 他这么一问， KDA 的动作突然僵住了。
0: 谢谢你大哥哥，你……
1: 随着体力的恢复，他的视线渐渐清晰了。
0: 你是那个大哥哥吗？
1: KDA 不说话，微微的点了点头。
0: 叔叔阿姨们呢？他们呢？我好想见见他们呀。
1: KDA 低下了头。
0: 他们去哪儿了？
1: 去天国了。 KDA 为自己的谎言感到羞耻，他很快判断出自己刚才仿佛不像是在用 AI 芯片思考，只有人类的思维才会绘制出这样像是谎言的真实之网。
0: 原来是这样啊，天国在哪儿呢？
1: 你恨我吧。
0: 恨？为什么呀？大哥哥，是你救了我呀。
1: 是这样说出真相，还是就这样瞒着他一直下去？如果是前者，他势必会痛苦不堪，无法接受。若是后者， KDA 会一直做一个他眼中的好人，救命恩人，却空虚而自责。具有类人智慧的 AI 是按照趋利避害模式架构起来的，模拟人的理性意识、非理性意识、无意识，来达到全方面仿制人的大脑功能。无类人智慧的 AI 会直接输出真相，有类人智慧的会选择做后者，因为这对他与孩子的幸福都有利。当然，是在 AI 疯狂之前的世界里。然而 KDA 不一样，他与寻常的 AI 似乎不同，他竟然没有答案，像处在复杂中的人类一样。
0: 孩子，你现在还虚弱吗？
1: 他只得换个话题。
0: 嗯，没事了，肚子也不饿。大哥哥，天空好亮啊，星星和月亮呢？
1: 那不是天空，天空在更远的地方，我们要从这里出去才能看见。星星和月亮晚上才会出来。
0: 晚上？那现在是白天吗？
1: 嗯，是的。
0: 可是我记忆中的白天都有星星和月亮呀。我特别喜欢和顶头房间的阿姨一起在楼顶数星星，她牵着我的手。天国很远吗？我可以去找她吗？
1: 一双大眼睛诚恳地望着 KDA。
0: 这……
1: 他感到回路如飓风海啸，混乱不堪。
0: 你怎么了，大哥哥？
1: 他的头忽然开始剧痛，不禁像人一样用手心按住自己的太阳穴，疼痛却毫无减弱，似乎开始蔓延到颈、躯干、四肢。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双手渐渐用力，指头划破了一侧的头皮，触碰到金属的内骨上。
0: 啊！
1: 老人和沙利文不约而同地朝 KDA 望去，他半跪在地，抱着脑袋呻吟。
3: 啊！你怎么了？
1: 老人急忙站起，朝 KDA 喊：
3: 不知道，

0: 好痛啊，好痛啊！
1: 痛，
0: 奇怪的感觉和信号，好乱呀！
2: KD 的手从头部转移到了脖子，又移到后背和胸口，那些疼痛感在他的身体中扩散得越发迅速，他抓破了好几处皮肤。沙利文，快准备检查设备。此刻的 KD 已平摊在地，抽搐不止，吓得旁边的孩子一句话也不敢说。他呆呆地站在胶囊舱里，紧紧地抱着 KD 的外套，深红的眼睛和黑色眉毛一起颤抖，牙齿不禁咬住双手的指甲，那十个手指都在发抖。啊，孩子，别怕，没事的，没事的啊！老人一边安抚他，一边接过沙利文递来的单筒眼镜，戴在右眼上，从头到脚开始认真地检查 KD 的身体。
3: 死老头，好身手，他没事吧？
1: 安静。
2: 眼镜停留在 KD 的头部，又慢慢地扫视躯体和四肢。
3: 老头说句话。
1: 伽马线显示他的电子神经回路在生长，真是可怕呀。
2: 沙利文不懂老人的意思。
1: 换句话说，无机物在生长，和有机的大脑连到一起。不，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生长似乎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从未像今天这么快，也未达到与脑神经连接的程度。
3: 这可能吗？老头，这不科学。
1: 不，这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 K-Series 系统能做到。它的作用就是改变亚原子结构并进行排布。K-Series 系统就在 KDA 体内。看来博士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他历史性的创造，以非本职业专业的身份超越了专职擅长脑机结合研究的杨云石、贾巴沃克老师。你简直就是神一样。难道
4: 没有你不懂的科学吗？
2: 老人惊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差点闪了腰。
3: 好身手，他有问题吗？
2: 老人摇摇头。
1: 有没有问题，凭我的知识无法判断。
2: 他摘掉了单筒眼镜。剧痛演化为巨痒，持续了十几秒，慢慢的降低。KD 的皮肤已经被抓得惨不忍睹。沙利文已经把孩子抱走，不能让他看见这可怖的场景。老人在一旁除了观察爱莫能助。KDA 慢慢地安静下来，地上散落着一块块或大或小的人造皮。
1: 头不疼了？
2: 老人试探着问。
4: 不疼了，就是晕。
1: 你的皮肤我待会儿给你造一些补贴上吧。
4: 啊，不用，它会自己长起来的。
2: 老人不说话，他明白个中的原理。
1: 你现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2: KD 慢慢地起身坐在地上，快速地吸入气流，冷却体内过高的温度。
4: 都有点胀的信号流过。
1: 记忆呢？
4: 好像没有受损。
1: 看来人的情感刺激是开启的钥匙。
2: 老人心中暗暗地想，
1: 情感刺激会使机体电路的运行模式渐渐地类似脑神经，加速电子回路与神经细胞两种结构生长到一起。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何况是否全部彻底连接好了呢？还不能说。我无法理解的是，博士为何不亲力而为，还要给他设定代码，让 K-Series 系统自行促使电子回路自行生长。难道20年前西伯利亚发生了什么？难道就是 KD 醒来时看到的？地下研究所已经破坏。希望同事们不管是降到深层也好，

0: 还是逃到别处也好，都没有出意外，都能顺利平安。自生长耗费20年都没完成，博士大概使用了最传统、最安稳、最慢的便利算法。可以肯定的是 KDA 被提前苏醒了，要命的是生长过程中出了问题，他的大脑失去了很多记忆。奇怪呀，总感觉一切很匆忙似的。贾巴沃克老师，你千万不要出事啊。来，我给你检查一下。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

0: 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老人正在给 KDA 做全身的检查，他戴上眼镜，上上下下的扫描，只见数不清的比发丝还细的线路从大脑各翼中伸出来，连接到身体的四面八方，根根完整。是真的，果然彻底的连接，那剧痛一定是这个过程中间的产物。连接 KDA 啊，你也许已经不需要那款芯片了。您的意思是，你自带的简单 AI 也好，你吞下的高级 AI 芯片也好，这世间任何人工智能程序也好，你都不需要了。老人慢慢站起，拍了拍酸痛的后腰，拄着拐棍，你可以试一试
2: 啊。这
1: 他右手掠过破损不堪的脸皮，食指与拇指伸到嘴边，闭上眼睛，一会儿吐出一块黑色的扁平物件，他捏住两指尖，又慢慢地握在掌心里。
2: 感觉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
1: 老人有点轻微的着急。
2: 难道有什么差错我没发现吗？
3: 教授
1: ，KDA 终于出声了。
3: 怎么说呢？很奇妙的感觉。如果说以前是一座图书馆，现在就像海洋，无穷无尽的神经元结构，我能感觉到其中的电流脉动。更神奇的是，似乎有一种仿佛叫人格的东西在流进来，和现在的我融合在一起。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老人惊呼起来，拐棍都丢在了一旁。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加巴沃克，加巴沃克，你完美的做到了，加巴沃克。
1: KDA 不明白老人在说什么，有些不知所措。
3: 加巴沃克，他是谁呀？对了，那孩子呢？他没事了吗？
1: KDA 突然想到。
2: 放心，被沙利文带去休息了。哎，不行，我人老了，不能这样激动。
1: 老人双手拄着膝盖，满头大汗。 KDA 便扶他坐到休息椅。
2: 我好多了，谢谢你。
3: 教授，我现在是用人的大脑思考和处理信息吗？
2: 很明显是的，不过应该也有个芯片辅助吧，就像人的植入芯片。
3: 那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这
1: 老人顿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 按照星云前的事物划分方式，你属于人。
3: 人？为什么？我连人的脏器、骨骼、肌肉都没有。
2: 星云之前的事物划分是按照本性本质来进行的，其实那个时候也有靠一堆替换内脏的机器零件活下去的人，这不是差不多吗？
1: 老人饮下一口茶，呼吸变得均匀。
2: 加巴沃克，你当时没有完成机脑结合这一步，是出什么事了吗？你为何没有亲力亲为呢？赋予唯一的 K-Siri 系统，另外两个机器人可没有这种待遇啊。
1: 老人低下头，自言自语，声音突然变得细小。
3: 难道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机器人吗？
1: KDA 听到老人的话有些震惊。老人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不禁紧张，一口茶水差点吐了出来。
3: 告诉我教授，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还有，你刚才一直在说的贾帕沃克到底是谁？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制造我的人吗？教授，教授，我求求你了，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我吧。
2: 我，
3: 你上次没有把

0: 切都告诉我，你在骗我。
1: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 KD 的瞳孔在微微的颤抖，丁的老人眉头紧锁，起初他还想混过去，此刻已经无法搪塞掩饰了。
0: 这好吧，这从何说起呢？你的生身父亲，或者说主要设计者，名字就叫贾帕沃克。那还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有所收敛，他追寻科技的力量，你们的出现就是证明。创造你的需求来自一个组织，贾帕沃克只是你的设计者，你们三个被开发出来，本来的目的是在各领域代替人类进行艰苦的勘探工作，后来才发现其实这只是一个幌子，贾帕沃克和我们都被骗了，有用的技术稍作改变就能站到战争的队伍里。你的全称是 K. Seras Dissonan Auto Deadquarter， 你的身上架构着人类打开的魔盒 K-Siri 系统。 K-Siri 系统就是亚原子结构控制系统，你的皮肤再生就是拜他所赐。这个系统还不完全成熟，至少在我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是这样。我很难相信那么短的时间里，贾巴沃克能把它做到这种程度，这多么让人激动啊！这是真正的炼金术。生成碳氢元素是很简单的，简单的木材和塑料能够在实验室合成，但金属那就不一样了。早年贾帕沃克的另一个秘密实验内使用过 K-Siri 系统，结果发生了灾难，整个实验室连同方圆几百米的所有原子都变成了铜，差点也殃及到人。如果大家当时没逃离成功的话，你可能很容易就能想到，这种科技如果运用在军方上那是多么的可怕。而贾帕沃克也压根儿就没想让世人知道这些超前的技术，他的严控不泄露的情况下探索着自然的奥秘，并享受着探索的乐趣。正像你问的，你不是唯一，你们属于三个系列 SOR 探测行星海洋， SCR 勘探行星地表地下，然而这些都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有人出卖了贾帕沃克，把 SOR 和 SCR 送给了军方进行军事化量产，虽然军方根本解析不出来制造方法。至于你很幸运，在被送出之前我们发现了犹大，于是你被保留下来，大家在你的身上进行了另外的一些改造，其中包括赋予你大脑，再详细的信息我就不清楚了。我希望你不要伤害到自己的金属结构，由于我不知道 K-Siri 系统的完善程度，即使它能让金属神经生长，也不一定能修复你的身体损伤。我无法保证你不会出现那次实验室一样的悲剧。教授，我本来是应该要做什么的？在你们发现被骗之前，你是一艘太空探测飞船的驾驶员，现在停在月球轨道上的国际空间站上挂靠的样船就是在你之前开发的。因为无法培养出能应对那么严峻环境的操控手，有组织请贾帕沃克研制机器人和 AI 替代。要知道人的身体和思维都很弱小，想象一下，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漫无边际的太空中待上几十年，还能自己思考并解决问题，这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你从来就不是被设计成战斗的机器，而是思考、处理设备的能手。当然了，一定的速度和力量是必须具备的，要不然没有你现在的机体这么强，否则面对严酷的环境你很难存在下来。你和那艘飞船甚至要在地外行星登陆，不要想

0: 们被骗的这件事，也不要理会出卖我们的人曾想在得到你之后把你交给军方，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都已经不重要了。别盯着那段没意思的历史，重要的是你现在好好的，没有被心怀鬼胎的人窃取就够了。
1: 那我的大脑它是谁的？我以前到底是谁？
0: 对不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贾帕沃克和我说的很少，但他和我之间谈的已经是足够多了。你想继续探索的话，只有回到西伯利亚去，找存活在地下或逃到别处的那些研究员。我说过，不管能不能找到真相，你都要生活的幸福快乐，做一个真正的快乐幸福的人。那个芯片放在我这里吧，我很好奇它的内容。沙利文当初被我设计成无法接收电磁波， AI 结构并不复杂，也极少外出，才免受 EOW 的感染。不知道这 AI 芯片的开发者是怎么做到抵御 EOW 的，也不知道贾帕沃克还活着没有。我希望你说的那副白骨不是他，我真的不希望是他。谈话结束时，钟表已显示深夜11点。老人做了一个深呼吸，活动活动时常容易酸痛的关节。大厅的墙壁上打开个小门，一个带轮子的扁舱行驶过来，停在老人的面前，舱盖打开。我的身子越来越不行了，这个钟点儿我必须得休息。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您第一次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这些？
0: 这个我还不能说，对不起，今天说的太多了。另外，千万不要把这些告诉别人，否则你一定会被盯上的。要知道，很多人会想把你捉去，为己所用，特别是机器人。你有一定的实力，也不能不警惕。这个世界很大，比你武力强大的东西多的是。
1: 我记住了，教授。太空舱移动到洞里，墙壁合上。KDA 独自一个人依桌而坐，这一切让他一下子缓不过神来。
2: 贾帕沃克，我真想见到你，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贾帕沃克，贾帕沃克，我的父亲。
1: 沙利文把铁皮穿出几个洞，绑在铁架上作为摇篮，里面铺一张加热垫，他把女孩放进去摇来摇去。
3: 宝宝，嘎嘎，摇摇睡觉，嘎嘎，宝宝，摇摇睡觉觉。
1: 孩子盯着他看，那种声音在他听起来很恐怖。
3: 宝宝，嘎嘎，睡觉，嘎嘎。
4: 我害怕。
3: 嘎嘎，我会保护你的，嘎嘎。
1: 沙利文笑起来，黑色的皮肤和白皙的人工牙齿对比很强烈。他忽然放声大哭，沙利们慌了，手忙脚乱地在摇篮前做各种的鬼脸和小丑的样子。
4: 不要，不要吓我，大哥哥，大哥哥，救救我！
3: 嘎嘎，好身手，救命！嘎嘎。
1: 女孩的声音把 KDA 从困惑中惊醒，她起身朝大厅角落的楼梯走去，来到墙壁上凸起悬空的二楼图书馆，那里摆着不少电子档案。
5: 沙利文，别扮鬼脸，孩子害怕你的面相和说话方式。
3: 沙利文好难过。
1: 他索性把铁皮头套在脑袋上，像顶着一个倒置的尿桶背坐过去，抱着双手不再说话。 KDA 在孩子旁边蹲下，机械手遮住皮肤破损的右脸，透过指缝看到他小脸红扑扑的，圆润而充实，眼睛也越来越有神。他正盖着 KDA 的外套坐起来，肉嘟嘟的小手放在衣服上，看着 KDA 破涕为笑。
3: 大哥哥，那个叔叔好可怕呀。
1: 沙利文开始嘎嘎地哭，
5: 当然只闻其声不会有泪。沙利文，你还是不要嘎嘎的响。 K 爹摇摇头，沙利文于是开始结巴的小声抱怨。幽默感过后，刚才那个血淋淋的现实问题又出现在 K 爹的脑海中。他邻居的事从何起口啊？
4: 大哥哥，那个
5: 不要说了孩子，我告诉你，你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永远见不到了，不是去天国，是我杀了他们。我并不知道他们的遭遇，以为是变种生物，我就……
4: 大哥哥，永远是什么意思？杀是什么意思？我想说，你身上有好多伤口，要赶快处理，你要赶快找一件厚衣服穿上，不然会冷。
5: K 爹的头又开始隐隐的作痛。
4: 孩子，你不要担心我，永远，永远就是无论哪一天，你都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杀，杀就是……
5: 沙利文的抱怨声消失了，尴尬的场景，空气凝滞了一般。在末日的世界里，死亡是再司空见惯不过的事情。然而要把它解释出来，却一下子难住了孩子面前的这两个人。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睡吧，明天我们再说。他轻轻地握着孩子的右手摇了摇，小女孩甜甜地笑着，样子惹人怜爱。沙利文，灯光可以关闭了。沙利文，蹲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的沙利文摘下头盔放到一旁，起身走下楼梯。
3: 收到。可恶，我为什么是个结巴？
5: KDA 为孩子盖好，符合上他的眼皮，摇动了一下摇篮后便缓步离开。大厅里的日光灯慢慢变暗，地砖上闪动着绿微色的荧光。
3: 你要去哪儿？
5: 沙利文看着 KDA 走到门口问道。
2: 我出去透透气。
3: 你不用呼吸。
2: 其实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5: 升顶的电梯门打开，沙利文站在原地摇了摇头。
3: 人类多愁善感，嘎嘎。
5: 沙漠夜空是这颗星球上的最为清澈之景，像赤子的眸。KDA 坐在附近最高的一个沙丘顶，光着伤痕累累的上身，遥望着漫天的银河。那些光从宇宙某处射向四面八方，一点点穿越浩瀚的星际空间抵达这里。人类从站起来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在这里观看星空了吧。想到这儿， KDA 发现自己和无数古人联系到了一起。月亮露出一半的脸，这个距离是看不到漂浮着的空间站的。20年，空间站上的人还活着吗？没有星球的给养，也许早就化作宇宙空间的尘埃了吧。
2: 我到最后竟然是个人吗？
5: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冰冷的银白色映入眼帘。
2: 不是，我。
5: 他仰起头，身子从沙丘上轻轻溜下一点，食指交叉放在脑后躺下，望着黑色幕布和点缀其中的无数宝石。他不愿去想这复杂的定义问题，让脑海随意地思索着。人类曾经以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锅盖，扣在平板上，神控制一切。那时的人对自然秉持着无比强烈的敬畏之心。当人们认识到头顶高悬的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世界来自大爆炸后，敬畏之心一点点地破碎了。他们开始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捕杀动物，点燃成片的原始森林，掏空沿海的鱼虾蟹藻，用钢筋水泥的囚笼框死这颗星球。贪婪地追求利益的那部分人只看到金钱，从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颗星球到底意味着什么。牺牲了环境，牺牲了未来，最终回归到牺牲人类本身。现在清澈的夜空中，那些人造光点都不见了，坠落的大地上化为了废物。 夜空恢复了它原本

0: 样子。如果人类就这样颓废下去，人口一点点的缩减，当无人杀人机械因为能量不够而停止工作的时候，这个原本生气勃勃的星球迎来的就是自然对文明的彻底反击，一切归于本初。难道文明就只有这个下场吗？那当初又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去创造、开拓、发展？那我的意义，被他人赋予的存在意义，就一定是自我的存在意义吗？ KDA 彻底地陷入了深思。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带来晚高峰的倒计时啊，帮您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也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一起跟着节拍，解锁城市的律动。

北京时间的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打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以及各外环道路均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三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2公里每小时，那穿过这条路段大概需要12分钟。再关注到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9.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2分钟。最后呢就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2.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8分钟。现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风力3到4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甩掉闷闷不乐，
6: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6: ，DJ 插电入场。
5: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7: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的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呢，那目前呢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啊，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出现拥堵的路段就一条啊，就是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6分钟。除此之外，幸福路从金宁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官员路的辅路从温泉东路到柯南高架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都是车流量在增加的状态，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鸟儿的幻想》作为今天歌单的首位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是新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又到了
1: 我们的时间。
0: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本来想说又到了这个即将迎接周末的时刻，我发现有点赢的有点早了因为那个假期刚过完回来又想迎接周末了，就这种感觉。
1: 周二你就开始想这个了。
0: 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强调，有期待呢就是好的，对吧？你就有些事儿你期待着期待着，是不是周末它不就来了吗？
1: 说到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期待着我们上节目呢，就不要让我们过周末。还有就是看到卖冻货的吴彦祖给我们发了一朵小红花，哇塞，这个小红花是有特点的，
0: 是
1: 辣椒和香菜拼到一起的。
0: 哇，他说甜甜船长送你俩一朵小红花，奖励你们每天陪我下班。
1: 不太要想要小红花。
0: 我觉得说实话，我们在那个吴彦祖的心里面，我觉得分量有下降。就之前最起码画的饼还是一双带鱼
1: 对啊，或者是什么生鱼片之类的。
0: 对，之前还有那个鱼生什么之类，还会说一点那样子东西，现在给我们画饼都是一些辣椒碎、小米椒碎碎，带上一点那个香菜，
1: 就是
0: 叶叶子。
1: 主菜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然后上面给你们撒点这个，
0: 行吧？我觉得，
1: 但是情绪价值给到位了。
0: 真的吗？我只想说，就是确实有些人走着走着他就变了有些听众对我们的喜爱就是听着听着他就不一样了。真的啊，
1: 所以说太熟了也不太好。
0: 对对对啊，但是没关系啊，就是这朵这个小米椒和香菜拼接的小红花我们也照单全收，是不是啊？有总比没有好嘛，对不对啊？
1: 不挑了啊。
0: 对对对，当然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起来选起来啊。
1: 是，
0: 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刷新梳理。哦，这会儿团结路有点堵啊。
1: 等天天下班的。
0: 真的吗？各位朋友们，大家在团结路口排一排哈。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往里头站一下啊。
0: 对对对，大家不要挤在那一块，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对对对，
0: 我今天有点想去逛大巴扎就大家
1: 买几只小羊，是不是手工的那个小羊羔？
0: 最近的那个咱们新疆小羊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火。而且关键是啊，就是那个配饰都好好看，你知道那些小羊穿的衣服我都想穿但是我后来想一下算了，确实不合适啊，甜甜也绷不上。但是真的很可爱，就是新疆小羊现在已经作为咱们的一个文创类的产品，
1: 对对对对，
0: 被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喜欢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或者是刚好来新疆来乌鲁木齐旅游了，坐在出租车上听到了我们的广播啊，
1: 你们这次旅行计划当中有没有购买小羊这个行程？
0: 咱把新疆小羊你们就成袋成袋的往回背啊。
1: 哎呀，
0: 绝对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别说是来到新疆的朋友哈，一定得带上两只回去。就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目前已来过新疆但是现在不在新疆的我们内地的那些朋友啊，我打电话就说呢，那个小羊能不能给我整上两只？
0: 给你装上
1: 两只。
0: 我最近就是收到了身边朋友这样的一些信息，
1: 是不是
0: 就天天就会给我发信息问。而且他不是直接要，他也不是直接说，他是这么说的，听说你们的新疆小羊好火。
2: 好可爱哦。
0: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大数据太强了，老刷到，
2: 怎么那么喜欢。
0: 对，他说哎呀，主要我也离新疆太远了，特别想去新疆玩，但是就是给我耳意思呀。
1: 哎呀，
0: 然后你知道我从来不接他的意思。我说对对对，确实挺火的，这个新疆小羊确实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
1: 啊，
0: 我都买不上我特别想要。我还给他说，我说我特别想要，你

0: 次你买的时候，你给我两个。
1: 我跟你讲，之前是那个囊叔特别火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是北京的朋友就说那个囊叔我都排队没排上，我都没有买上。
0: 嗯、
1: 然后他走了之后，我专门给他排队、嗯、买了那只那个囊叔。
0: 你看，你才应该是，
1: 你看现在又有任务了。
0: 你才应该是新疆非常仗义的朋友，像甜甜这种朋友啊，大家就不要交了。嗯就说一说到那个关键的信息点，然后甜就说哎听不懂，哎不知道，哎我也想要，是吧。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书上说的、嗯、然后说电线杆上的那两个雄鹰你们来了吗？
2: 来了哦，
0: 雄鹰、嗯、而且我跟你说雄鹰啊一定不能是这种叫法，一定是雄鹰、嗯、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他有拍，哇他有拍到就是来新疆旅游的朋友、
1: 嗯、
0: 就应该是自驾过
1: 来
0: 的、嗯、对对对啊，应该是自驾过来的朋友啊、嗯、
1: 希望他能够在新疆玩得开心。如果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嗯，祝你们新疆在新疆多长两斤啊、嗯、
0: 对啊，咱们新疆按公斤啊多长两公斤
1: 啊。
0: 这两斤就是感觉不痛不痒、嗯、我觉得来新疆吃新疆的美食至少两公斤打底，
1: 一顿饭就能长两公斤、
0: 啊、对，所以说呢也不要在新疆来就不要想减肥、
1: 嗯、
0: 减肥这件事情。
1: 对对对，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短视频，说在新疆的一个小朋友、
0: 嗯、
1: 就来新疆玩的一个小朋友、
0: 嗯、
1: 就妈妈说我们得赶快从新疆回家了，要不然的话这孩子越来越胖，就是特别爱吃新疆的美食、
0: 嗯、
1: 跟妈妈说妈妈我们在新疆买一套房子吧，我们搬到这里来住吧，就新疆美食的诱惑多大呀朋友。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最近尤其是从六月份开始啊、
1: 嗯、
0: 来新疆的朋友越来越多啦、
1: 哎、是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卖冻货的吴彦祖又给我们评了个小红花啊，谢谢你啊，哎呀哎，一朵又一朵的，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嗯、
0: 啊，下次来点实际的啊，下次我们的地址是新疆广播电视台团结路830号，哎、
1: 嗯、
0: 对吧，我们你天天隔着这个广播隔着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一张图片一张图片的发
1: 啊，还说什么现场再给你们做一个、
0: 啊、
1: 哎呀整的你还看着很有心的样子，
0: 但是你别说、
1: 嗯、
0: 哎做的还挺不错是不是啊，还是有点那意思
1: 啊,
0: 啊
1: 这个韭菜叶叶子、嗯、是不是有点老了。
0: 很有那个生活情趣的一位朋友啊、
1: 嗯、
0: 今天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的杰克然和甜甜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然后不发脾气只发财，说船长来了开船
3: 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万高峰，让我们一起开着我们这艘小船啊，大船一起在快乐的海洋当中一起翱翔遨游。
0: 哎呦，你们能不能就是让船长不要这么费嗓子、
1: 哎、
0: 因为毕竟如果说这一番操作以后，可能今天新疆志玲姐就不会出现了。各位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就是让他那个保护保护再不要让他走这种节奏了好不好啊，我们今天期待一下新疆志玲姐好吗、
1: 嗯、一起期待一下、
0: 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天吧、
1: 嗯、
0: 因为每天都会有个主题嘛、
1: 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
1: 什么互动话题、
0: 其实是跟工作有关系的、
1: 嗯、
0: 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应该都有工作对吧，嗯、大家呢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
1: 嗯、
0: 发热
1: 哦，
0: 哎就是感受着这工作带给你的快乐、嗯、
1: 哎是的，
0: 哎
1: 就像我们一样，
0: 对
1: 嗯，
0: 带给你的这种嗯，一些惆怅、对吧，因为工作的情绪很多很多啊。
1: 是是是，
0: 但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工作这件事儿啊，就问问大家、
1: 嗯、
0: 你身边的朋友对你的这份工作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各位朋友们、
1: 嗯、
0: 你可以这样啊，你可以先来说一下
1: 嗯，
0: 你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哦，
0: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哎，别人对你这份工作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是主持人
1: 嗯嗯，
0: 然后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对我最大的误解啊，就是那种随时都说来甜甜来主持一个、
1: 哦
0: 一个就是已经喝到七零八落然后那个、残羹冷炙的一个饭局说来天天起来主持一个
1: 哎呀
0: 哎呦我都在想我哎呀就是我觉得这是对我工作很大的一个误解。
1: 还有就是、
0: 嗯、
1: 就是当你坐到公就是出租车上、
0: 嗯、
1: 然后就有司机师傅问你、
0: 嗯、
1: 哎你们每天就上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哦太轻松了、哎、
0: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工作很大很大的误解。我
1: 都解释累了。
0: 从早到晚、
1: 嗯、
0: 对不对、每天都在就是各种各样的工种上对吧，
1: 对，而且我们经常会外出拍一些就是视频呀、
0: 嗯、
1: 或者是会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内容、
0: 啊、没错没错啊、是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工作啊，首先呢、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别人对你的工作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1: 嗯，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菲菲她就有说，
1: 嗯，
0: 她说我是会计财务类
1: 啊、
0: 别人都觉得我特会数钱。他说但是我现在都没啥机会数钱。
1: 但是现在好像确实没有
0: 数钱
1: 了。
0: 对啊，我觉得
1: 但是
0: 现在应该不需要数钱，
1: 他是有一个数钱的专门有一个这种技能的比赛之类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哎，那这样说
1: 家人就有这个会计专业的
0: 哦，
1: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像类似的培训和比赛，然后数钱，五就是五个手指头同时不拉。
0: 难道不是那个啥吗？难道不是那个什么打算？

0: 平常的日常，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觉得很多人啊，他说，我先说一下，我是银行的金融从业者，很多人眼中都觉得我们收入特别高，然后那些钱好像都是能装我们自己兜里一样。
1: 对，
0: 哎，你们收入也不低吧？
1: 不低吧？
0: 但是我们的理解确实
1: 是这样子的，
0: 别谦虚，是不是啊？
1: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应该是十多年前的时候，一说到银行，都是工资特别高，是吧？反正在那个年代，应该是相对来说收入比较高的一个群体了。
0: 是的啊，大家可以来说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呢，别人对你这份工作最大的一个误解是什么？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说我是的哥，别人都会觉得我应该是那种随叫随到的，就是每次用车说，哎，你把我送一下撒，我觉得听上去来气。
1: 但是我觉得现在
0: 太理所当然了，是吧？太理所当然了，主要是啊，
1: 是。那还有哪些误解啊？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算是有点吐槽的这个意思啊。
0: 对，
1: 也是更多的让大家了解到各行各业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的程序。我觉得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雪花发来消息，他说我是一名老师，我觉得大家对我们最大的误解就是工作比较轻松，因为有一个相当长的假期。
0: 哎，我可没有这种误解，因为你知道啊，就是我那会儿会觉得，我觉得老师是最辛苦的，就是即使是我在那个假期已经休假了，老师还天天还要想着这孩子作业到底有没有完成，对吧？
1: 之前我有就是在学校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他是小学嘛，因为小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管理相对比较难一些，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暑假寒假对于老师来说就是一个快到崩溃边缘的时候，哎，给你放个假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再继续整装出发。
0: 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瑞酱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是搞这个医药相关的，他说呢，别人都会觉得我每天很轻松，就觉得啊，我工资也高，然后呢，来钱也快。他说，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那背后啊，得付出多少的气力。对，你看啊，其实每个人好像都有这种说法。
1: 是，你看，像不发脾气只发财也发来消息了。他说，他是开挖机的，别人以为我们的工资高，其实吧，哎呀，就那样。但是我觉得像你说的这种也不太可能。
0: 哇，好羡慕啊，就是会开那种那种叫什么重型机械的朋友啊，
1: 就很厉害，
0: 还是蛮厉害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他说我家是种蔬菜大棚的，别人都说蔬菜大棚经常打农药，菜不敢吃。他说其实我们家还是挺原生态的。你看，是吧？就是只有这个叫什么真正的自己经历了以后，才能有更多的话语权跟大家来分享嘛，是不是？
1: 还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云朵啊，他说，我觉得就是很多职业大家都会有一些滤镜，还有哪些内容你可以来说一说啊？
0: 是啊，确实有很多的职业有滤镜啊。云朵，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这个职业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为爱发电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是做这个市场营销的，然后呢，我当时啊就会总是被家人身边的亲戚家人去问，他说市场营销，他说是不是就是要卖东西？他说我怎么给他们讲呢？就是它包含的范围太多了，不光是卖东西。我觉得就是可能长辈会对我的工作有一些误解，然后呢还有看到张扬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觉得大家对程序员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误解的，就我之前呢当过一段时间的程序员，他说我现在是自主创业，那一段时间我作为程序员，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特别会修电脑，他说其实我对于修电脑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在行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思思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他说我的工作呢相对来说就是偏文员一点，每一次呢别人问我是干什么，我说文员，别人就会说那你是秘书吗？我觉得不一样，他说我只是做一些这种文案方面的工作啊。然后呢还有 WK 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是工作是区域负责人，我的工作日常呢是常年出差，别人对我最大的误解 解释，很多人都觉得我到处可以去，到处可以玩，
2: 哦，
0: 但是实际上情况呢是什么景点我都没去过，常年在机场车站赶路，
2: 嗯，
0: 下了班的时候酒店躺着哪也不想动了。
2: 哦，
0: 你看，
2: 这个，确实
0: 是不一样的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他说，
0: 嗯，
2: 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误解，我是设计师，
0: 嗯，
2: 他是做房屋装修的那种设计师，他觉得

0: 别人觉得我们的工资特别高，收入特别高，其实我们也非常的辛苦。
1: 是的，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婷婷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你的职业是什么，别人对于你的工作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我们聊到了就是别人对你的工作有哪些误解，你可以先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工作啊类型，然后呢别人说起你的工作可能有一些这个或多或少的误解。
1: 是，
0: 然后我看到不良人情爷他说，我是铁路上的列车员，都觉得我们工资比较高，说我们上半个月休半个月。
1: 最过瘾的就是这个，
0: 他说我们有时候暑运过年返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只休一天，有时候没休息，连续上班，不停的临客车在跑。你看啊，
1: 是，你看我们都都有误解哈。
0: 对 对, 对，
1: 他说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我们是
0: 服务人员
1: 的，
0: 对，服务人员。
1: 然后有时候呢还会接到一些投诉，说我们这儿啊，说我们那儿的，而且不太好听。
0: 对，哎，这我觉得这确实是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职业上确实有误解。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有说，他说我特别羡慕你们的工作，还有我觉得主持人每天啊，就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跟别人宣宣花，哎，就结束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误解我们的工作。
1: 对，是的，这是我们最大的误解。
0: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主持人的工作，在节目上的这一小时或者是两小时，只是我们最简单的那一面，对吧？在
1: 而且相对来说，让大家觉得我们是非常简单、轻松的去面对大家的。如果说我们每天都把这些压力呈现在我们的广播当中，你们也不太愿意听了，对不对？
0: 当然，我们经常什么样？前一秒热泪盈眶，就是那种泪流满面啊，后一秒擦干眼泪，就是推开话筒，咱们就高兴。
1: 是的，
0: 今天的主旨。就是要高兴。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卖冻货吴彦祖说，我是卖冻货的，我好多朋友都认为我可以做好多菜，动不动喝多了就是你也去给咱们露上一手。他说实际上我会的也不多。你是不是只会给冻货解冻？就是把你的冻货解冻，就是你最会的一个这个做菜的流程了，是不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简单也发来消息，他说以前是修电脑的，有一个顾客修完电脑之后，他问我，我的QQ 密码是多少？
0: 不是，你是修电脑的，你又不是那个盗 QQ 号的，是吧？怎么会知道他的 QQ 密码呢？
1: 这也是搞笑的啊！
0: 对对对啊！
1: 还有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麦森啊发来消息，他说我是学画画的，经常会有朋友说，哎，你学画画的，给我画一张。这就真的让人很头大，你知道吗？
0: 对，这个就像你是主持人，你来主持一段很一样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之前不是涉猎过讲脱口秀嘛，然后就会有朋友说，哎，你来给我们讲上一段，就随时随刻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我跟你说，我遇到过，
1: 我最尴尬的一次是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朋友说，你上来给我们讲一段脱口秀。
0: 那我是去砸场子的吧？本来大家都准备赶紧结束要吃饭了，然后你上去在那讲脱口秀。
1: 对，你说别人是听我们讲脱口秀呢，
0: 还
1: 是要
0: 吃饭
1: 呢？
0: 对对，真的是。我跟你说，我也经历过同样的那个经历啊，就是你知道我妈妈就是知道我有这个也去讲过以后啊，就开始给身边的人吹嘘啊，我们家丫头讲脱口秀的呢。然后你知道后来就有一个阿姨，然后单位呢就是搞类似像那种那会儿比较火就有这种活动，那阿姨就直接对我说，说你给我写上个稿子撒。我说这么没有边界感吗，妈妈？我说要不然你给他写，你就说是我写的。真的，我当时就会想，
1: 说不定他写的更好玩一点。
0: 对，我也觉得，说不定妈妈写出来的比我写的好啊。我说妈妈，我也是网上扒的啊，开玩笑的。你也去网上给他扒一段。我们继续来看，看到一路向阳，他说，我是消防工程师，我家的亲朋好友以为都是去现场灭火的，哪有火灾就和我说，哎，最近你是不是特别的忙，还没有火灾的话是不是，哎，你很清闲没活干，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些误解。
1: 是是是，还有哪些误解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风帆啊，他发来消息，他说，我是在地质相关的一些行业工作，
0: 对，
1: 然后他说，如果说出现地震的话，我们会随叫随到，就不管在哪里，我们都会随叫随到。别人就觉得，那你平时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清闲？
0: 你看，确实会有这样的误解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了大家对于工作、对于职业的误解，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解客然甜甜聊一聊，你的工作是什么？别人对于你的工作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1度左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这一会儿啊，各位朋友们行在路上，路上的情况

0: 怎么样让我们来共同的刷新梳理晚高峰啊，因为我觉得今天啊就是天气相对来说呢是稍微燥热一点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会儿真堵在路上，可能那个心情啊也会跟着有一点小小的那个
1: 急躁，
0: 对，急躁啊，但是咱们把那个车厢里面的空调打开就可以了，对，车厢里面就是一个
1: 对，我昨天坐了一辆出租车
0: 没有开空调是吧，
1: 把四个窗户全打开了，
0: 吹的是热风
1: 在风中凌乱，你知道吗，本来我就是长头发，那天我也没有扎头发，弄我吹得满脸都是头发，然后又热又燥，师傅就是你把窗户拉关上，把空调开开行不行，
0: 哦，哎，我跟你说今天这个司机师傅有可能如果说他正在收听节目他就会知道了，昨天我拉了杰克然我没给他开空调我把杰克然吹到
1: 哎呀我真的好热，
0: 哎，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吹吹那个自然风还是挺好的，
1: 主要是
0: 那
1: 时间点
0: 不太
1: 合适，
0: 对，
1: 就是下午到这个时间点了可能吹吹自然风是舒服的，但是中午就像你说的那个热风吹进来
0: 热突突的那种感觉那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刷新梳理一下现时段呢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由北向南，还有呢这一会儿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的排队拥堵。
1: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别人对你的工作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0: 没错，
1: 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荣夫他说我是搞科，他说我是在读博士，
0: 哦，很厉害耶，
1: 亲戚朋友都会说哎呦你都20多岁了还没有工作吗，他说我是在读博士不是读书是在给导师打工，
0: 明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妙龄少女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我曾经是体育生她说体育生的女生心灵也是很柔弱的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大老租好吗，
1: 这个真的就是刻板印象，
0: 对，我也觉得，对，我跟你说就有些体育生啊就体育的女生啊她可能在这个运动方面有自己的那个长处但是她也很柔弱的，
1: 对，你看前段时间在网上经常会流行这样的一个词叫做黑皮体育生，
0: 没错，
1: 就说是体育就是学体育的男生就黑皮然后个子比较高大但是我跟你说我身边学体育的男生真的就是白白嫩嫩的，然后也没有那么
0: 真的吗，
1: 也
0: 白白嫩嫩
1: 那种
0: 体育生
1: 很粗壮啊比较老大粗的，
0: 你看这就是有一些小小的误解了
1: 是
0: 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爆浆虫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

0: 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5: 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5: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8: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5: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5: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在上一个小时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就是别人对你的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个误解啊。就我觉得大家呢都在分享自己的工作，包括呢其实大家在说这个误解的时候好像更多的是一种玩笑的方式。
1: 对，
0: 也没有真的觉得好像是伤害到你，只是觉得哦没想到我的工作还能让人有这样的看法，
1: 对吧？
0: 说
1: 到了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啊。
0: 对，我觉得这还挺好的。叶说呢，提示我们啊，肿瘤医院的对面特别特别的堵。他说，不过有两位美女陪着也蛮好的。
1: 哇，真的好开心你这么说。
0: 是的，是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堵在路上，各位朋友们实在是没事干，不知道该干啥，听歌听的就是那个单曲列表翻过来覆过去。也就那么些歌
1: 啊，
0: 咱们就把这个调频打开，好不好？咱们就锁死啊，把929文化旅游广播锁死啊！这个拜托了晚高峰节目上两位这个主持人杰克然和甜甜呢，就是跟你好好选。
1: 哎呀，对，尤其是这个小时，我们要把把歌听上，把宣荒上，
0: 把荒宣上啊！
1: 对，把荒宣上。
0: 把宣荒上是个啥字儿？
1: 来，我们宣一个荒。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对于工作的误解嘛？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李老师发来消息了啊，他说他是心理医生。他说，就是当我说到我是心理咨询师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哇，那你是不是能看出来我在想啥呢？
0: 哎，其实我之前也有这种想法。我一直觉得就是跟学那个心理学相关的人啊，就是我不敢在他的面前暴露我太多的小心思。我觉得我要是暴露太多小心思，他肯定就一眼看穿了。我实在没办法，就是我都不敢在他面前就有太多的那种表情。
1: 来，李老师回答你，他说了，他说我学的是心理学，不是读心术。
0: 了解了解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风他就有说，他说呢，我的邻居觉得我不上班。有一次呢，有一次和我说，姑娘还是要自己赚点钱呐，手头才能富裕，不能不上班呀。他说其实我就是因为晚班多白天都在家呢。因为自己上晚班，然后呢对于邻居可能我觉得是那种热心的
1: 晚上
0: 热心的大姐，对吧？热心的大姐会说，哎呀姑娘你多挣点钱吧，你天天在家里躺上是不是？明白了，
1: 大姐也是关心你啊。
0: 对对对啊，确实啊，热心大姐是不是？
1: 是。还有这个甜甜的小周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是那个酒店的前台，别人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能够随便开房。其实不是，他说我要是能开的话，我自己就先睡个那个总统套房了。
0: 你看啊，确实不是这样的啊。
1: 对，
0: 那这个小时呢，各位朋友们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天降双侠他是这么说的，在上一个小时他就已经开始给我们定主题了。他说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天降双侠他是这么说的，在上一个小时他就已经开始给我们定主题了。他说下一个小时啊，音乐主题你们就找一些关于误解的歌名

0: 个歌名就让人觉得很误解。
1: 对，他还给我们举了个例子，
0: 这个歌名就让人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还不知道是啥意思。他举了一个背对背拥抱，他说我一直就很误解这个背对背拥抱是怎么抱的，是吧？
2: 确实，这个我们也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
0: 哎，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也可以来找找看啊，就是哪些歌名会让你产生误解。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个歌名是啥意思呢？
2: 是
0: 他到底要唱啥呢？
2: 对
0: 吧？
2: 或者是说，你觉得歌名有趣的、有意思的那些歌曲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啊。
0: 对对对啊，或者呢，就是这个歌名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哎，还挺有意思，挺吸引你的，你愿意把它放在你的歌单里啊。也可以来说一下。然后呢，就包括我们在今天开篇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今夜不想睡》，我觉得也会让。

0: 看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啊、
0: 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ZHL 发来消息了、
1: 嗯、
0: 他说、
1: 嗯、
0: 蔡依林有一首歌叫做你是谁，
1: 嗯嗯，
0: 我就在想，
1: 嗯
0: 嗯，你为啥不知道他是谁？
1: 你都能把他唱进歌里
0: 啊？对，你到底唱的是谁、嗯、
1: 你都能唱到歌里面，你不知道他是谁、
0: 嗯
1: 啊、然后我看到洗衣中心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是干洗衣行业的，他说并不是说我自己的衣服就洗得特别干净、
0: 嗯、
1: 他说有些洗不掉的我也确实是真的洗不掉、
0: 嗯、
1: 他说有一个客户的衣服啊，他说我，他说但是每一位客户的衣服我就当做自己的衣服来对待的呢。
0: 哦
1: 你看我懂他的意思了，就有一些那种顽渍、
0: 嗯、
1: 就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去除的一些那种污渍，他也没办法，是不是啊、
0: 哦
1: 嗯、
0: 我懂了，
1: 给谁都没办法，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就像他说的一样哈、
1: 嗯、
0: 我洗不掉的
1: 嗯，
0: 干洗店一定能帮我搞定，我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嗯
1: 嗯，
0: 但是其实不是、
1: 嗯、
0: 有一次我把衣服给洗穿色了，我拿到干洗店、嗯、能不能帮我还原一下？
1: 还原不了、
0: 对，还原不了，
1: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艾玛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最近有一首歌挺火的，叫宇宙游乐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歌名就是挺匪夷所思的。
0: 哦，
1: 她说我一直在想宇宙游乐场到底是啥样的。哦哦，对、
0: 哎、还有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幸福来敲门发来消息了，她说杰克然刚才说到的蔡依林演唱的《你是谁》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失忆四部曲，其中就有蔡依林的《我是谁》，哎，你是谁？他说、成龙的有首歌叫做《我是谁》，然后有一个合唱团演唱过的一首歌叫做《忘了我是谁》，
1: 哎呦，
0: 蔡依林的《你是谁》，然后许哲安有一首歌叫做《忘了你是谁》。
1: 再别说了，再说我现在脑海里都想问我是谁了，
0: 就是有一种
1: 我是谁
0: 我在哪儿的那种感觉。
1: 对，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这期节目非得我自己来上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 gentleman 这位朋友啊，他就是说，他说梁博有一首歌叫《出现又离开》，他说我唯一觉得这首歌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又离开，人怎么能这样？他说一次一次又一次。哦，你看，我觉得他的角度就不太一样，是吧？哦，我觉得挺好的，就大家都可以啊，就是有哪首歌的歌名能够让你带来一些这种小小的思考，哎呦，有一点小小的疑问，我觉得都可以来说说看，是不是？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蓝蓝啊，他说王力宏的那首不要害怕，我确实不太能理解
1: 啊，不
0: 要
1: 害
0: 怕什么？
1: 就是就每首歌想表达什么，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内心都是带着这个小疑问的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出现又离开，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有哪首歌曲的歌名是你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或者说能够让你引发一些思考啊，有一些小疑问或者产生一些小小的误解不太理解，都可以来说说看哈。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去地方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今天很多朋友啊提到了，就是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歌，或者会产生疑问的歌，或者说呢让你觉得有点误解的歌。我刚看到呢微信平台上啊，张扬他说到了一首歌，他说第57次取消发送这首歌，我就是不知道他为啥就是要叫这个名儿。还我一直很好奇他取消发送的是什么，是短信还是微信呢？
1: 而且为什么57次、为什么不是整数？
0: 对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第57次取消发送啊。就我也很好奇这首歌，哎，为什么是这个歌名？
1: 嗯，
0: 就是啊，它不是58也不是56，它偏偏就是57。
1: 嗯
0: 啊，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啊。阿豪也说，他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我来晚了，又错过了一个小时的互动。他说我以前对赵传的一首歌特别好奇，我终于失去了你。为什么失去别人还感觉很高兴呢？还要写歌表达一下失去别人的心情吗？这种终于失去了你，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

0: 我特别神奇，当你重音读这个终于失去了你的时候，就觉得我好不容易失去，真的是你快走吧，烦死了，就这种感觉，
1: 真有。
0: 然后如果说我终于失去了你，
1: 哎，
0: 重音在失去的时候就觉得
1: 又不一样
0: 啊，那种心酸的感觉就来了，
1: 哇，
0: 多神奇！
1: 天哪，各位朋友们，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不是、啊？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运来说“香烟爱上火柴”，我觉得这个歌名就挺有意思的，哇，确实感觉他俩好配哦。哎，你这样一说，我突然间想到还有一首歌叫什么“乌鸦”什么爱上什么那个什么白鸽嘛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什么乌鸦和白鸽的什么什么相爱的戏码，对对对，还有一首歌叫什么“乌鸦和白鸽相爱的戏码”和类似。是这样的、
0: 哎、
1: 我就说哎呦，你看看大家的歌名都很有意思啊。然后
0: 哎，说到这个香烟爱上火柴的时候、如果说把这个香火柴换成打火机、那种文艺的感觉就没有了。
1: 哦，真的吗？
0: 是不是、你不觉得吗？香烟爱上打火机，
1: 哦，好像有点不一样。
0: 香烟爱上火柴，
1: 哦，
0: 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这样显得这个歌就很有那个经过了这个时代的洗礼，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还有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白鹿的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有一首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他的歌名要取成这样。而我有时候就在想了，什么歌一定要有这样的歌名才能表达出那种很圆满的那种情绪呢？他说，就是你们听过有没有一首歌叫《下完这场雨》？我就在想，下完这场雨怎么了呢？就是感觉像是这个歌名没说完，就不知道后续会发生什么，所以对这首歌的歌名一直都很好奇。
0: 是、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腾，他说周杰伦有一首歌曲叫做《牛仔很忙》。他说在我的意识当中，牛仔就是很酷。那种感觉
1: 啊，但不忙
0: 啊，但是不忙，好像有点悠闲的这种状态。
1: 对。
0: 但是周董呢，就告诉我们，牛仔其实很忙的。
1: 哎，对哦，你知道
0: 喝牛奶还要挤时间的，
1: 感觉牛仔一般都是那种很悠闲的呀。一般说牛仔很悠闲，对吧？牛仔很忙，他忙什么呢？忙着挤牛奶，是吧？
0: 他喝牛奶都需要挤时间。
1: 忙着养牛，哎，对，有可能是不是？然后呢，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温婉他说，黄丽玲有一首歌叫《爱，请问怎么走》。他说这首歌感觉像是在问路，又感觉像是在找爱，反正就是感觉这个歌名挺有意思的。爱，请问怎么走？就是怎么走到你的心里那种感觉。
0: 是。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小喜发来消息，他说，有一首歌叫做《大王叫我来巡山》。就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以那个小妖怪的那个视角来唱的这首歌，就觉得跟着小妖精一起溜达。然后觉得又开心又洗脑。听完之后，哎。就是想跟着一起巡山
1: 哦，就是它的整体的旋律其实是那种就是非常的
0: 悠哉
1: 魔性的那种感觉，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路飞，他就有说，他说王心凌有一首歌叫《大眠》，还我至今都没搞懂为什么不是小眠，为什么一定是大眠？他说大眠是一种怎样的眠呢？
0: 为什么不叫小气，是不是？
1: 大棉，反正我感觉啊，不管什么棉都没有咱们新疆棉好。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0: 还有看到，
1: 虽然此棉非彼棉，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睡眠的棉嘛。
1: 对对对啊。
0: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四季，他说王力宏又有首歌啊，这个说过了啊，不要害怕啊。
1: 是的。
0: 还有哪些歌？陈小春有一首歌啊，他说到，他说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1: 很体谅啊。
0: 哇塞。
1: 你说到这个歌，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是不是也有这个歌？
0: 是好像有一首这样的歌，
1: 是吧？我印象中是不是什么何苦为难什么女人吗什么之类的啊。对吧？
0: 好像。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不知名选手，他也有说，他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歌都挺奇奇怪怪的。他说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句话能够变成一首歌的歌名。 可能他就是比较喜欢吃炸鸡吧。就是你会觉得啊，就是炸鸡，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它不太像是一个情感的歌，对吧？感觉像是一个像美食啊什么的。
0: 其实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这个歌名的。

0: 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哦，可能人民广场旁边开了一家
1: 炸鸡店，
0: 炸鸡店，对，
1: 这个炸鸡店到底有多好吃呢？
0: 必须要到那家去吃，就有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来推荐啊，就是那些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歌名都有些什么呢？

0: 今天呢，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到了那些听起来非常有意思的歌名儿啊、嗯。因为刚刚呢，马哥爸爸其实也提到了胡广生这首歌，他说这首歌我不太理解。
1: 嗯，
0: 其实后来呢，我们刚开始我看到这个名我也不理解，但后来我好像了解到他好像就是一个人名儿。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人名儿啊。但是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刚刚帮大家来安排了。
1: 是的
0: ，A 乐说到的这个小刚的记事本这个歌名，你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说小刚的记事本，他说陈慧琳版本的好听、
1: 嗯、
0: 就是单纯只是为了想听歌，想听这首歌。
1: 是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借口、嗯、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五月天有一首歌叫做孙悟空。
0: 嗯
1: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啊。孙悟空、嗯、那你这样说还有一首歌就叫悟空呢。
1: 啊，对
0: 对吧，
1: 这首歌也非常好听。
0: 对啊、嗯、然后呢我看到麦克他说到了这个歌，我说实话他看这个歌名一出我挺想帮大家来安排一下的、嗯、因为他说有一首歌的歌名叫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1: 哦哟，就是有一种质问的感觉。
0: 对对对啊、嗯嗯、真的大家就是不管做什么都别做爱情骗子好吗？在感情里大家还是真诚一点好吗？
1: 但是也不要被骗啊、嗯、
0: 对对对对对啊、嗯、所以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啊、嗯、就是还是叫什么呢，
1: 嗯
0: 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就希望大家不管是什么样遇到的感情都是那种彼此的双向奔赴以及刚刚好的这种爱情啊、
1: 哎、是的。
0: 最后的这首歌曲啊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吧、嗯、这首爱情的，哎呀这个
1: 名
0: 儿
1: 真的是吸引到我们了，
0: 真的这个歌名我感觉我都有点念不出口。
1: 爱情骗子我问你。
0: 好吧，那就拜

0: 着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当然明天的同一时间的杰克然和点点会继续在直播间当中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咯。
1: 那就再见咯。
0: 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1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读书大概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在未见世界之前，书籍是世界的外延，待到见过世界，书籍便又成为了世界的主角。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大家说喜欢夏天时，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呢？大抵在每个中意夏天的人那里，都有一个无可替代的理由。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喜欢夏天的 N 个理由。为什么喜欢夏天？为夏天所着迷的人这样说：喜欢夏天的西瓜，无西瓜不夏天。在夏天，日子是被太阳烤化的，西瓜是吃不

0: 然的。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面朝红壤，心花怒放。夏天怎么来的？老人说了，你买西瓜时拍拍敲敲，住在里面的夏天便惊醒了。还有人喜欢夏天的海，身着最少的衣，与吴俊兰坦然相见。迎面的是打喷嚏的海浪，人字拖踩着的是永远不会留疤的沙滩。若是不痛快，一跃入海，把暑气燥意激荡个干净。累了，捡起一个贝壳贴在耳边，便能拥有整个海洋。还有人，比如作家汪国真，喜欢夏天的清晨。他说，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每个人都有喜欢夏天的理由，但对于作者刘翠平来说，喜欢夏天是因为能用指甲花染指甲，让整个夏天都美美的。一起邂逅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指甲花开，红艳艳。
1: 母亲打来电话，要我双休日回家，说是家里的指甲花开了，一院子红艳艳的，让我回去染红指甲。于是有关指甲花的记忆就排山倒海而来。每年春上，到了种花的季节，乡亲们便会拿出家里的盆盆罐罐，种一些点缀庭院的花草。有女孩子的人家总会种上几株指甲花。在乡村，女孩子们染红指甲是一种时尚。指甲花又名小桃红，它还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凤仙花，据说金可入药，有活血化瘀、通经透骨之功效等。乡人们并不知道指甲花的这些功效，他们种指甲花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女孩子们染指甲时尚一把。指甲花种上一个多月，它的枝干上便会开出粉红大红的花朵，这时候就开始染指甲了。乡人们对染指甲也有讲究，哪个指甲能染和哪个指甲不能染是有区别的。据说食指不能染，染了会害指甲病，到底会不会害指甲病我也不知道，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就没给我染过食指。还听人说，染了食指就预示将来嫁不出去，或要嫁得很远，所以谁家的女孩把食指染了，就要受到家人很严厉的训斥。夏天在傍晚来临的时候，我和妹妹就早早吃了饭，然后从墙脚下花盆里手指翻飞的精心采摘着摇曳在空气里艳艳的花，等着母亲给我们包指甲。母亲把花放在器物中，加入明矾，轻轻捣碎，变成了花泥，然后摘下几片豆角叶子，裹上花泥给我们包在指甲上。母亲会边包边笑着说，我闺女有双纤细的手，不染指甲多可惜。指甲花凉凉地敷在指甲上，豆角叶上再缠几道细丝线，最后就等待指甲上色了。每次包完，我们姐妹俩就伸直着包扎的手指，和母亲坐在院子里，头顶着满天的星星，在夜色中听着故事，慢慢地睡去。第二天早上，染过的红指甲红如豆蔻，美艳如花，真是好看。食指纤纤玉锁红，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深深地烙下了印记。美丽的指甲花就开在我家，每次想起就让我快乐。

冯骥才在《苦夏》里写道，女孩们孩提的时候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们的童年往往大多都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有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是跟昆虫有关。在接下来这篇心动文字中，作家孙黎也将自己与昆虫有趣的互动一一道来，让人在聆听的时候脑海中充满着画面。

青年人的人约黄昏后的情景的。黄昏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一是捉黑老婆虫，这种昆虫黑色有硬壳，但下面又有软翅。当树边的柳树初发芽时，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群集在柳枝上。儿童们用脚一踢树干，它们就纷纷落地装死。儿童们争先恐后地把它们装入瓶子，拿回家去喂鸡。我们的童年即使是游戏，也常常和衣食紧密相连。二是摸爬爬，爬爬是蝉的幼虫，黄昏时从地里钻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或是篱笆上，第二天清晨脱去一层黄色的皮，就变成了蝉。摸蝉的幼虫有两种方式，一是摸洞，每到黄昏到场边树下去转悠，看到有新挖开的小洞，用手指往里一探，幼虫的前爪就会勾住你的手指，随即带了出来。这种洞是有特点的，口很小，呈不规则圆形，边缘很薄。我幼年时是查看这种洞的能手，几乎百无一失。另一种方式是摸树，这时天渐渐黑了，幼虫已经爬到树上，但还停留在树的下部，用手从树的周围去摸。这种方式有点碰运气，弄不好还会碰到别的虫子，例如蝎子，那就很倒霉了。而且这时母亲也要喊我们回家吃饭了。捉了蝉的幼虫，回家用盐水泡起来，可以煎着吃。三是抄老道，我们那里沙地很多，都是白沙，一望无垠，洁白如雪，人们就种上柳子。柳子地是我童年的一大乐园，玩累了坐在沙地上，就会看见有很多小酒盅似的坑，里面光滑整洁，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个蚂蚁或是小飞虫滑落到里面，很快就没有踪迹了。我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道老道，我给你送肉吃来了，一边用手往沙地深处猛一抄，小酒盅就到了手掌，沙土从指缝里流落，最后剩一条灰色软体的形似书鱼而略大的小爬虫在掌心，这种虫子就叫老道。它总是倒着走，把它放在沙地上，它迅速地倒退着，不久就又形成一个窝，它也不见了。它的头部有两只很硬的钳子，别的小昆虫一掉进它的陷阱，就被它拉进土里吃掉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很多名家都曾经留下过描写夏天的文字。林清玄的夏天充满着亲情的温暖。他说，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个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有一回他说故事到一半，突然叫起来说，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着跑进前面的一片芒花，栖在芒花里无数的萤火虫哗然起飞，满天星星点点，衬着在月光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美得让我们都呆住了。肖复兴喜欢夏天的星空，他说，夏至的天空最美的时候在夜晚，在这时眺望夜空，星河灿烂，能够看到很多一般日子里看不到的星星。即使不懂银河系里各种星座，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斗七星、牵牛织女星、天狼星和太白星。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比起夏天，他更喜欢夏天的自己。他说，我的心已不再是春天，我的心已是夏天，我比当年更优雅，更内敛，更深刻，更洗练，也更心存感激。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我乐于让阳光将我完全的晒熟。你是因为什么喜欢夏天呢？如果说不清道不明，不如在作家苏童的文章里找找答案。或许作家描写的生活片段，就是你的平凡又有趣的日常。
1: 街上水果店的柜台是比较特别的，他们做成了一个斜面，用木条隔成几个大小相同的框子，一些瘦小的桃子，一些青绿色的酸苹果躺在里面，就像躺在荒凉的山坡上。

水果店的女店员是一个和善的、长相清秀的年轻姑娘，她总是安静地守着她的岗位。但是谁会因为她人好就跑到水果店去买那些难以入口的水果呢？人们因此习惯性地忽略了水果在夏天的意义。他们经过寂寞的水果店和寂寞的女店员，去的是桥边的糖果店。糖果店的三个中年妇女一年四季在柜台后面吵吵嚷嚷的，对人的态度也很蛮横。孩子们走进去时，她用沙哑的声音问你买什么。但即使这样的糖果店在夏天依然是孩子们热爱的地方。糖果店的冷饮柜已经使用多年，每到夏季他们就发出隆隆的叫声。一块黑板放在冷饮柜上，上面写着冷饮品种：赤豆棒冰四分，奶油棒冰五分，冰砖一角，汽水八分。女店员在夏季一次次怒气冲冲地打开冷饮机的盖子，掀掉一块棉垫子，孩子就伸出脑袋去看棉垫子下面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冷饮。他会看见赤豆棒冰已经寥寥无几，奶油棒冰和冰砖却剩下很多，它们令人艳羡地躲避着炎热，待在冰冷的雾气里。孩子也能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奶油棒冰和冰砖不受欢迎，主要是它们的价钱贵了几分。孩子小心地揭开棒冰纸的一角，看见棒冰的赤豆是否很多，挨了女店员一通训斥。他说，看什么看，都是机器做出来的，谁还存心欺负你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棒冰，吃棒冰，吃的肚子都结冰了。孩子嘴里吸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地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在朗朗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让家里人能享受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道走，感觉塑料凉鞋下面的路都快要燃烧了，手碰着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的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大嘴巴打着时断时续的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依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下午三点钟，阳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行人都非常势利地走在幽暗的阴凉处。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的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地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黄昏时分，驶过路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房顶、窗户和门洞里都可能有个男孩大声一笑，纵身跃进河水里。他们甚至要小心河水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下游去。于是站在石布上洗刷的母亲看了他们最担心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手抓船锚，跟着驳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母亲们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呢？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了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了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蒲团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
他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他问。主妇就说，没什么好吃的，咸菜炒萝卜干。老人就说，还没什么好吃的呢，咸鱼不好吃啊。天色渐渐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切开了西瓜，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个破脸盆上方，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瓜子。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孩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钓船钓到哪儿去了？儿子说，口里。父亲的眼珠子愤怒的快爆出来了，让你不要钓船，你又钓船，你找死啊！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巴掌，左右邻居自然地围了过来，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不知所云，一些声音耳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了起来，喧闹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这样丰富浑厚的声音。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他们这样跑着，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它的生机。

是所有的地方的夏天都这么招人喜爱。在作家池莉的家乡武汉，夏天代表着高温炎热，酷暑难熬，让人很难爱起来。到底有多热呢？听完接下来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了。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的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余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余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啊？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余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余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做报告。武汉三镇属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做报告的时候，余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余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的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余光远先生一个人。余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80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家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啊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记，汗水阴的。电扇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了，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了几个盹儿。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从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

每个人身上就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揣着生活的热情跟夏的热情较劲儿，夏欲狂，我们愈热烈。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当城市的霓虹渐次亮起，夏夜晚风带着青草的气息穿过窗棂，我们总需要一段温柔的旋律按住白天所有的疲惫与心事。今晚我们以夏夜心事为主题，用十首歌串起星光、晚风、回忆与期许，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深夜里的温柔港湾，陪你度过这一段只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来自白举纲，《星星海》。作为白举纲为女儿写下的治愈新作，《星星海》像一座封藏在旋律里的温柔家书，把初为人父的柔软与守护都揉进了星光与海浪的意象里。歌曲里采样了女儿的真实笑声，清脆的童声搭配白举纲温暖的唱腔，瞬间构建出了一片澄澈的星空海洋。他用细腻的笔触写进守护的心意，星星像是孩子的眼睛，大海是父亲的肩膀，旋律舒缓而坚定，像夏夜海边轻轻拍岸的浪花，抚平生活里所有的棱角与疲惫。这首写给孩子的歌也治愈着每个成年人，提醒我们在兵荒马乱的生活中依然可以保持一份纯粹的温柔与热爱。

当古典西厢遇上现代国风，这首《西厢寻他》把千年之前的爱恨离愁唱成了夏夜里最动人的心事。徐浩的词笔锋旋转，天地大爱恨能落墨几斗，千万里山河不为我迁就，寥寥几句便勾勒出了《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的情深缘浅。伯爵的曲融合了国风与流行元素，搭配唐伯虎极具故事感的唱腔，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江南烟雨的朦胧美感。夏夜的晚风里听这样的一首带着古典韵味的歌，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庭院，看月光洒在西厢的窗棂上，藏着一段未说出口的思念和遗憾。

这是范玮琪写给母亲的一首温柔情诗，也是沉淀多年思念的真情流露。在接连经历至亲离世的生命寒冬后，他终于把藏在心底的感恩和愧疚化作了这一首质朴的歌。旋律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钢琴与轻柔弦乐烘托氛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生的温暖质感。歌词里写着，我想送你一首诗，小小的情诗，写我对你浓浓的相思，字字句句都是藏在心底的牵挂和遗憾。夏夜里听这首歌，很容易想起和母亲相处的日常，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瞬间都在旋律里被重新拾起，变成心底最柔软的暖意。

光良的天使是藏在很多人青春里的白月光，润叶的词带着少年独有的细腻和迷茫，写进了暗恋里的小心翼翼与满心欢喜。光良的曲干净而温柔，搭配他清澈的嗓音，像夏夜里吹过操场的晚风，带着清澈的悸动和怅惘。你是天使，我是尘埃。年少时总以为喜欢的人是遥不可及的天使，长大后才明白，那些藏在心底的喜欢本身就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光。夏夜里听这首歌，很容易想起教室里阳光正好的午后，想起那个让你心跳漏拍的人，想起那些没说出口的心事，都被藏在了这一段旋律里。

0: 偷得浮生半日闲，郭靖的这首《半日闲》像一首写给都市人的松弛小诗。陈可辛的词描绘了湖光山色的慵懒与惬意，湖面上鸟在绕，云在飘，我在笑，把都市人向往的片刻宁静写得淋漓尽致。李方玉的曲带着东方美学的韵味，搭配郭靖清甜的唱腔，让整首歌都像夏日午后的一杯清茶，清爽而治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被工作与琐事裹挟，难得有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而这首歌就是给你的一份温柔提醒。偶尔放慢脚步，偷得半日清闲，听听风，看看云，也是生活里的小确幸。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跟时交买，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2: 漫天繁星伴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929的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像一封写给青春的手信，把年少时的心动与遗憾都写进了雨季的故事里。他亲自参与词曲创作，把校园里的青涩悸动、雨季里的擦肩而过都揉进了旋律里。歌词里写着，原来年少心动是逆行在一场雨季，注定了无法走进同一个晴天里。精准地戳中了青春里的遗憾和怅惘，黄霄云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酸涩的心动唱得淋漓尽致，像夏夜里突然下起的雨，带着一丝凉意，也带着一丝怅惘，让人想起那个在雨季里擦肩而过的少年，想起那些无疾而终的喜欢。

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是写给夏日与成长的浪漫宣言，许明明的词曲清新而治愈，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把夏日里的自由与洒脱都写进了旋律里。梁咏琪标志性的清新声线让整首歌都带着海边的清新气息，像夏夜里吹过的海风，带着少年的炙热与勇敢。这首歌唱的不仅是夏天，更是我们在成长里找回自我的过程，摆脱束缚，奔赴热爱，在属于自己的夏天里活成最耀眼的模样。夏夜里听这首歌，仿佛能闻到海盐与青草的气息，想起那些在海边奔跑的日子，想起那个自由而热烈的自己。

夏日入侵企划的这首《你的主场》是属于每个追梦人的热血战歌，张震的歌曲充满了力量和热血，从过去至未来，荣耀的尽头皆是你的唯一主场，唱出了永不言弃的少年义气。乐队标志性的摇滚编曲搭配充满爆发力的唱腔，让整首歌都是像夏夜的一场狂欢，带着青春的热烈与张扬。这首歌为全职高手的叶修而作，也是写给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坚持热爱的我们。生活里总有挫折与迷茫，但只要心怀热爱，你永远是自己的人生主角。夏夜里听这首歌，仿佛能重拾起勇气，在属于自己的主场里继续发光发热。

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是写给成长与青春的温柔独白，董玉芳的词带着诗意与哲思。我曾因想得到许多而过于勤奋，也曾经怕失去许多而过于小心，道尽了青年人从迷茫到笃定的心路历程。林建恒与郭超的曲温暖有力量，搭配张碧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让整首歌都像一首写给青春的散文诗。夏夜里听这首歌，很容易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日子，那些焦虑与迷茫，那些努力与坚持，都在光阴里慢慢沉淀，变成了从容和笃定。光阴自有分寸，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终会在未来开花结果。

张柳这首《复杂动物》像一面照向成年人内心的镜子，显现了人性的矛盾和纠结。成长的过程里，我们都学会了伪装和妥协，但也别忘了偶尔卸下防备，和那个真实的自己好好说说话。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就要告一段落了，十首歌，十个关于夏夜的心事，藏着温柔、遗憾、热爱与成长。希望这些旋律能陪你度过这一段静谧的时光，也希望你能在这个夏天遇见温柔的风，也遇见更好的自己。感谢收听，上午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3: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

用音乐和心情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最近有网友分享一个感受，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的面前，让你一次次地去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生活中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其实不可面对的那些课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比如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再比如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翻越过去。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被仓促赶工的问题困扰，可当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与内耗便会慢慢消失。不懂拒绝的人常常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态度，那些无谓的打扰与羁绊就不会再反复地出现。很多课题都遵循着一个规律，未解则

复，学会集中解。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与之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课题就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

真正的通关从来不是侥幸躲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里破局成长。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会在困境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不是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礼物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你坦然面对的勇气。我是凯文，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仲宇自那天送给 KDA 飞行背包时，就开始不断的抱怨，遇到萨米尔就说自己亏了，弄得埃里克很不高兴，弄得席良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埃里克。萨米尔明白那只是开玩笑而已。小城里又搬来几个旅行的人，自然而然地被原住民引到那破败的大楼里去。村民们觉得奇怪的是，他们住在那里竟安然无恙。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萨米尔也参与到修理和整备工作中，时不时地也和席良一起出去捕捞。艾利克在屋里学着处理那些变

0: 艺的食材。他不忍见血，很少动刀，主要做些漂洗和稀释毒物的工作。那些食材的气味大都让人反胃，他虽难受，但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坚持着。因为爸爸和哥哥都太辛苦，忙完之后，他便在二楼的阳台上一边看着天空，一边记录着自己的日记。仲宇不打算叫他来帮忙，实际上那都是一些搬扭钢铁和电缆的粗活。在仲宇的心底，其实他非常爱护那些可爱而纯洁的弱小生命的。沙利文在细胞修复机前斜靠着，左手支住下巴，歪脑袋斜看老人喝茶，无所事事。小孩还要过一会儿才能从机器中取出来。
1: 你休息，我苦力。
0: 沙利文，不要胡闹。老人摆摆手。教授，我接下来打算把他安置在一个平和的地方。
2: 不和你们一起走吗？
0: 老人看着 KDA， 喝了一口水，双手比上次见面要明显瘦了。说实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很适于定居的地方，他跟着我们太危险了。
2: 我倒认识一个聚集地，不过那里视线不好，水分含量很大。
0: 雾谷，
2: 你知道的挺多嘛。
1: 老头儿，没文化了吧。
2: 沙利文，看好你的设备。
0: 待会儿你就送过去吗？老人问道。不，先让他休养一段时间，这里环境不好，恢复之后再说吧。
2: 宝贝。
0: 啊，谢谢您，可是我必须要尽快赶回去。
2: 有牵挂的人呐，看你的意思，那个小鬼就先让我这儿活动不便的近百岁老头子和没头脑的铁皮人照顾。
1: 老头，你才没头脑。
0: KD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 不要尴尬，老头子说笑。去吧，放心，我们会带好这个娃娃的。从那种生活中走出来，心灵的康复也需要一段时间。
0: 老人站了起来。
2: 来，给我看看你的飞行器。
0: 微型设备在 KDA 进来的时候丢在了门旁，差点被清扫机器人拆解扔掉。空气进口被沙子堵住了一部分。
2: 这么简陋啊。
0: 老人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2: 啊，和你搭配在一起，就像梵高用泥巴在创作向日葵。我给你调整调整。
0: 说罢，清扫机器人又走了过来。
2: 索菲亚女士，千万不要对她动手。
0: 老人忙拦住。 KDA 感到这里的机器人似乎都有灵性和脾气，这倒是很快乐，不会寂寞。玻璃屋顶开口伸出机械手，把微型设备轻轻夹起来，移动到门边工作台上。老人没有任何动作，仿佛脑波控制。设置好后，天顶的红灯群霎时关闭，人造日光依次点亮，大厅里通明起来。 KDA 急忙回头去看容器，孩子正宁静祥和地伏在圆筒中。
2: 别担心，娃娃早就没事了。
0: 老人说罢，工作台上升起两个半球罩，将微型设备扩住。操控键盘上显示出一片旋转的微型设备蓝色立体投影，像之前一样，老人凭空地点，半球罩里传来金属切削和焊接的声音。沙利文身边的容器里的水正渐渐抽干，漂浮着的孩子随之沉降下去。旁边的胶囊舱传出阀门活动的抽气声，一声清脆的风鸣，胶囊打开，小女孩脸色红润地躺在里面，发辫在一路的颠簸和液体的浸泡下已经断开，身上的睡衣已经湿透。
3: 啊，这样下去她会感冒的。沙利文，赶快烘干她的衣服。
0: KDA 忙说。
1: 你自己

0: 就行吗？
1: KDA 这时才想起一件事，没有专用的设备吗？
0: 有个烤箱，你要吗？
1: KDA 不清楚沙利文是认真的还是和自己开玩笑，他没功夫在这上面耗着，一股暖流从他的指尖柔柔淌出，慢慢抽拧胶囊舱。孩子衣服身上的液体一点点的被蒸发掉，只是人还没有苏醒。沙利文，这是怎么回事？
0: 液体有催眠效果，别等了，死老头在叫你。
1: KDA 这时才注意到老人所在的操控台上工作声已经消失了，他脱下外套盖在孩子身上，掖好衣角，光着上身来到了教授旁边。老人摘下护目镜，打开操作台密封盖，微型设备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模样，仿佛是一副胸甲，和先前一样的银白，背后是原来微型的飞翼，胸甲旁伸出钢丝软管，连到一副合成材料的右手手套上。啊，这个是
2: 新翅膀，穿上试试。
1: KDA 依照指示把盔甲装上，右手伸进手套握了一握，微型翼原有的起落架都被切割掉了，现在的装置轻便的就像一件上衣。
2: 盔甲能防普通激光，别太玩命，太厉害的防不住，还能储备点太阳能，你给右手加热器就能飞起来了，气量不用太大，关键是温度要高，不要在屋子里飞，出去再说。
1: 老人让 KDA 蹲下，指了指盔甲右肩的两个小孔，
2: 这是紫色激光发射器，不到万不得已，你不能轻易使用，穿透力太强了，很耗能量。
1: 啊，您想得很周到，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
2: 不用感谢，
1: 老人慈祥地捋着胡子，
2: 这技术已经落后于你了，沙利文。
0: 干什么？事儿真多，
2: 给小孩注射清醒剂吧。
0: 啊，抱歉，我忘记了。
1: 沙利文挠挠头，跑到储藏柜边，不过似乎没有皮屑从那人造的头皮上落下来。
3: 教授，那飞行的动力来源呢？
1: 老人指了指 KDA 的右手。
2: 热为主，太阳能辅助，说白了其实还是你体内的聚变能。
1: 沙利文用一支发着蓝光的圆珠笔在孩子皮肤上点了一下，一滴蓝色液体瞬间注入女孩的皮下组织，弥散开来，孩子在这液体的作用下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的意识模模糊糊的，说不出话。
3: 怎么样，你有感觉了吗？
1: KDA 在旁边问。小孩仰起头，依稀看到有个十七八岁的大哥哥正焦急地看着自己。
3: 我在哪儿啊？好热呀。
1: KDA 把盖在他身上的大衣取下。
3: 小鬼，没事了，你不用再吃人血了，放心，真的，一切都结束了。啊，是吗？那真好，我没有力气。
1: KDA 抬起头望着教授，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是线粒体恢复后的低血糖，赶快给他吃点糖类物质。沙利文，
0: 我知道了，做饭。
1: 他按了几下那蓝色圆珠笔上的按钮，点压到小孩的腕静脉上，另一股液体缓缓注入他体内扩散开，小孩眼睛渐渐发出光彩，那是一对红宝石颜色的瞳眸。
3: 啊，谢谢，我好多了，我在哪里呢？好亮的光啊。
2: 哎，可怜的孩子，恐怕以前在黑暗中生活太久了。
1: 老人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向了休息椅。
3: 你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以后你再也不用躲避阳光了。
1: KDA 一边说一边帮他捋顺头发。
3: 叔叔阿姨们呢？
1: 他这么一问， KDA 的动作突然僵住了。

0: 谢谢你，大哥哥，你。
1: 随着体力的恢复，他的视线渐渐清晰了。
0: 你是那个大哥哥吗？
1: KDA 不说话，微微的点了点头。
0: 叔叔阿姨们呢？他们呢？我好想见见他们呀。
1: KDA 低下了头。
0: 他们去哪儿了？
1: 去天国了。KDA 为自己的谎言感到羞耻。他很快判断出自己刚才仿佛不像是在用 AI 芯片思考，只有人类的思维才会绘制出这样像是谎言的真实之网。
0: 原来是这样啊，天国在哪儿呢？
1: 你恨我吧？
0: 恨？为什么呀？大哥哥，是你救了我呀。
1: 是这样说出真相，还是就这样瞒着他一直下去？如果是前者，他势必会痛苦不堪，无法接受。若是后者， KDA 会一直做一个他眼中的好人，救命恩人，却空虚而自责。具有类人智慧的 AI 是按照趋利避害模式架构起来的，模拟人的理性意识、非理性意识、无意识，来达到全方面仿制人的大脑功能。无类人智慧的 AI 会直接输出真相，有类人智慧的会选择做后者，因为这对他与孩子的幸福都有利。当然，是在 AI 疯狂之前的

0: 肚子也不饿。大哥哥，天空好亮啊，星星和月亮呢？
1: 那不是天空，天空在更远的地方，我们要从这里出去才能看见。星星和月亮晚上才会出来。
0: 晚上？那现在是白天吗？
1: 嗯，是的。
0: 可是我记忆中的白天都有星星和月亮呀，我特别喜欢和顶头房间的阿姨一起在楼顶数星星，她牵着我的手。天国很远吗？我可以去找她吗？
1: 一双大眼睛诚恳地望着 KDA。
2: 这……
1: 他感到回路如飓风海啸，混乱不堪。
0: 你怎么了，大哥哥？
1: 他的头忽然开始剧痛，不禁像人一样用手心按住自己的太阳穴，疼痛却毫无减弱，似乎开始蔓延到颈、躯干、四肢。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双手渐渐用力，指头划破了一侧的头皮，触碰到金属的内骨上。
2: 啊！
1: 老人和莎莉文不约而同地朝 KDA 望去，他半跪在地，抱着脑袋呻吟。
2: 啊，你怎么了？
1: 老人急忙站起，朝 KDA 喊：“
2: 不知道，好痛啊，好痛啊！痛，奇怪的感觉和信号，好乱呀！
1: KDA 的手从头部转移到了脖子，又移到后背和胸口，那些疼痛感在他的身体中扩散得越发迅速。他抓破了好几处皮肤。
2: 莎莉文，快准备检查设备。
1: 此刻的 KDA 已平摊在地，抽搐不止，吓得旁边的孩子一句话也不敢说。他呆呆地站在胶囊舱里，紧紧地抱着 KDA 的外套，深红的眼睛和黑色眉毛一起颤抖，牙齿不禁咬住双手的指甲，那十个手指都在发抖。
2: 啊，孩子，别怕，没事的，没事的啊！
1: 老人一边安抚他，一边接过沙利文递来的单筒眼镜，戴在右眼上，从头到脚开始认真地检查 KDA 的身体。
3: 死老头，好身手，他没事吧？
2: 安静。
1: 眼镜停留在 KDA 的头部，又慢慢地扫视躯体和四肢。
3: 老头，说句话。
2: 伽马线显示，他的电子神经回路在生长，真是可怕呀。
1: 沙利文不懂老人的意思。
2: 换句话说，无机物在生长，和有机的大脑连到一起。不，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生长似乎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从未像今天这么快，也未达到与脑神经连接的程度。
3: 这可能吗？老头，这不科学。
2: 不，这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 K-Series 系统能做到。它的作用就是改变亚原子结构并进行排布。K-Series 系统就在 KDA 体内。看来博士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他历史性的创造，以非本职业专业的身份超越了专职擅长脑机结合研究的杨云石、贾巴沃克老师。你简直就是神一样。难道 没有你不懂的科学吗？
1: 老人惊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差点闪了腰。
3: 好身手，他有问题吗？
1: 老人摇摇头。
2: 有没有问题，凭我的知识无法判断。
1: 他摘掉了单筒眼镜，剧痛演化为巨痒，持续了10几秒，慢慢的降低。 KDA 的皮肤已经被抓得惨不忍睹，沙利文已经把孩子抱走，不能让他看见这可怖的场景。老人在一旁除了观察爱莫能助。 KDA 慢慢的安静下来，地上散落着一块块或大或小的人造皮。
2: 头不疼了？
1: 老人试探着问。
0: 不疼了。

0: 就是晕。
1: 你的皮肤，我待会儿给你造一些补贴什么。
0: 啊，不用，它会自己长起来的。
1: 老人不说话，他明白个中的原理。
2: 你现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KD 慢慢的起身坐在地上，快速的吸入气流，冷却体内过高的温度。
0: 都有点胀的信号流过。
2: 记忆呢？
0: 好像没有受损。
2: 看来人的情感刺激是开启的钥匙。
1: 老人心中暗暗的想，
2: 情感刺激会使机体电路的运行模式渐渐的类似脑神经，加速电子回路与神经细胞两种结构生长到一起。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何况是否全部彻底连接好了呢？
0: 还不能说。
2: 我无法理解的是，博士为何不亲力而为，还要给他设定代码，让 K-Series 系统自行促使电子回路自行生长。难道20年前西伯利亚发生了什么？难道就是 KD 醒来时看到的？地下研究所已经破坏。希望同事们不管是降到深层也好，还是逃到别处也好，都没有出意外，都能顺利平安。自生长耗费20年都没完成。博士大概使用了最传统、最安稳、最慢的便利算法。可以肯定的是 ,KDA 被提前苏醒了。要命的是生长过程中出了问题，他的大脑失去了很多记忆。奇怪呀，总感觉一切很匆忙似的。贾巴沃克老师，你千万不要出事啊。来，我给你检查一下。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西北风4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老人正在给 KDA 做全身的检查，他戴上眼镜，上上下下的扫描，只见数不清的比发丝还细的线路从大脑各翼中伸出来，连接到身体的四面八方，根根完整。是真的，果然彻底的连接，那剧痛一定是这个过程中间的产物。连接 KDA 啊，你也许已经不需要那款芯片了。您的意思是，你自带的简单 AI 也好，你吞下的高级 AI 芯片也好，这世间任何人工智能程序也好，你都不需要了。老人慢慢站起，拍了拍酸痛的后腰，拄着拐棍，你可以试一试啊。这他右手掠过破损不堪的脸皮，食指与拇指伸到嘴边，闭上眼睛，一会儿吐出一块黑色的扁平物件，他捏住两指尖，又慢慢地握在掌心里。感觉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老人有点轻微的着急。难道有什么差错我没发现吗？教授 ，KDA 终于出声了。怎么说呢？很奇妙的感觉。如果说以前是一座图书馆，现在就像海洋，无穷无尽的神经元结构，我能感觉到其中的电流脉动。更神奇的是，似乎有一种仿佛叫人格的东西在流进来，和现在的我融合在一起。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老人惊呼起来，拐棍都丢在了一旁。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加巴沃克，加巴沃克，你完美的做到了，加巴沃克。 KDA 不明白老人在说什么，有些不知所措。加巴沃克，他是谁呀？对了，那孩子呢？他没事了吗？ KDA 突然想到，放心，被沙利文带去休息了。哎，不行，我人老了，不能这样激动。老人双手拄着膝盖，满头大汗， KDA 便扶他坐到休息椅。我好多了，谢谢你。教授，我现在是用人的大脑思考和处理信息吗？很明显是的，不过应该也有个芯片辅助吧，就像人的植入芯片。
2: 那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1: 这老人顿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按照星云前的事物划分方式，你属于人。
2: 人？为什么？我连人的脏器、骨骼、肌肉都没有。
1: 星云之前的事物划分是按照本性本质来进行的，

0: 是那个时候，也有靠一堆替换内脏的机器零件活下去的人，这不是差不多吗？老人饮下一口茶，呼吸变得均匀。贾帕沃克，你当时没有完成机脑结合这一步，是出什么事了吗？你为何没有亲力亲为呢？赋予唯一的 K-Siri 系统，另外两个机器人可没有这种待遇啊。老人低下头，自言自语，声音突然变得细小。难道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机器人吗？ KDA 听到老人的话，有些震惊。老人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不禁紧张，一口茶水差点吐了出来。告诉我，教授，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还有，你刚才一直在说的贾帕沃克到底是谁？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制造我的人吗？教授，教授，我求求你了，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我吧。我，你上次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你在骗我。他们对视了一会儿， KD 的瞳孔在微微的颤抖，盯得老人眉头紧锁。起初他还想混过去，此刻已经无法搪塞掩饰了。这好吧，这从何说起呢？你的生身父亲，或者说主要设计者，名字就叫贾帕沃克。那还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有所收敛，他追寻科技的力量，你们的出现就是证明。创造你的需求来自一个组织，贾帕沃克只是你的设计者。你们三个被开发出来，本来的目的是在各领域代替人类进行艰苦的勘探工作，后来才发现，其实这只是一个幌子，贾帕沃克和我们都被骗了。有用的技术稍作改变，就能站到战争的队伍里。你的全称是 K. Seras Dissonant Auto Decoder， 你的身上架构着人类打开的魔盒 K. Siri 系统。 K. Siri 系统就是亚原子结构控制系统，你的皮肤再生就是拜他所赐。这个系统还不完全成熟，至少在我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是这样。我很难相信那么短的时间里，贾帕沃克能把它做到这种程度，这多么让人激动啊！这是真正的炼金术。生成碳氢元素是很简单的，简单的木材和塑料能够在实验室合成，但金属那就不一样了。早年贾帕沃克的另一个秘密实验内使用过 K-Siri 系统，结果发生了灾难，整个实验室连同方圆几百米的所有原子都变成了铜，差点也殃及到人。如果大家当时没逃离成功的话，你可能很容易就能想到，这种科技如果运用在军方上，那是多么的可怕。而贾帕沃克也压根儿就没想让世人知道这些超前的技术，他的严控不泄露的情况下探索着自然的奥秘，并享受着探索的乐趣。正像你问的，你不是唯一，你们属于三个系列 SOR 探测行星海洋， SCR 勘探行星地表地下。然而这些都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有人出卖了贾帕沃克，把 SOR 和 SCR 送给了军方进行军事化量产，虽然军方根本解析不出来制造方法。至于你，很幸运，在被送出之前我们发现了犹大，于是你被保留下来。大家在你的身上进行了另外的一些改造，其中包括赋予你大脑，再详细的信息我就不清楚了。我希望你不要伤害到自己的金属结构。由于我不知道 K-Siri 系统的完善程度，即使它能让金属神经生长，也不一定能修复你的身体损伤。我无法保证你不会出现那次实验室一样的悲剧。教授，我本来 是应该要做什么的？在你们发现被骗之前，
1: 你是一艘太空探测飞船的驾驶员，现在停在月球轨道上的国际空间站上挂靠的样船，就是在你之前开发的。因为无法培养出能应对那么严峻环境的操控手，有组织请贾巴沃克研制机器人和 AI 替代。要知道，人的身体和思维都很弱小，想象一下，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漫无边际的太空中待上几十年，还能自己思考并解决问题，这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你从来就不是被设计成战斗的机器，而是思考、处理设备的能手。当然了，一定的速度和力量是必须具备的，要不然没有你现在的机体这么强，否则面对严酷的环境，你很难存在下来。你和那艘飞船甚至要在地外行星登陆。不要想我们被骗的这件事，也不要理会出卖我们的人曾想在得到你之后把你交给军方，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都已经不重要了。别盯着那段没意思的历史，重要的是你现在好好的，没有被心怀鬼胎的人窃取就够了。
0: 那我的大脑它是谁的？我以前到底是谁？
1: 对不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贾巴沃克和我说的很少，但他和我之间谈的已经是足够多了。你想继续探索的话，只有回到西伯利亚去，找存活在地下或逃到别处的那些研究员。我说过，不管能不能找到真相，你都要生活的幸福快乐，做一个真正的快乐幸福的人。那个芯片放在我这里吧，我很好奇它的内容。沙利文当初被我设计成无法接收电磁波， AI 结构并不复杂，也极少外出，才免受 EOW 的感染。不知道这 AI 芯片的开发者是怎么做到抵御 EOW 的，也不知道贾帕沃克还活着没有。我希望你说的那副白骨不是他，我真的不希望是他。
2: 谈话结束时，钟表已显示深夜11点。老人做了一个深呼吸，活动活动时常容易酸痛的关节。大厅的墙壁上打开个小门，一个带轮子的扁舱行驶过来，停在老人的面前，舱盖打开。
1: 我的身子越来越不行了，这个钟点我必须得休息。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您第一次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这些？
1: 这个我还不能说，对不起，今天说的太多了。另外，千万不要把这些告诉别人，否则你一定会被盯上的。要知道，很多人会想把你捉去，为己所用，特别是机器人。你有一定的实力，也不能不警惕。这个世界很大，比你武力强大的东西多的是。
0: 我记住了，教授。太空舱移动到洞里，墙壁合上， KDA 独自一个人依桌而坐，这一切让他一下子缓不过神来。
3: 贾帕沃克，我真想见到你，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贾帕沃克，贾帕沃克，我的父亲。
2: 沙利文把铁皮穿出几个洞，绑在铁架上作为摇篮，里面铺一张加热垫，他把女孩放进去摇来摇去。
4: 宝宝，嘎嘎，摇摇睡觉，嘎嘎，宝宝，摇摇睡觉觉。
0: 孩子盯着他看，那种声音在他听起来很恐怖。
4: 宝宝，嘎嘎，睡觉，嘎嘎。
5: 我害怕。
4: 嘎嘎。我会保护你的，嘎嘎。
2: 沙利文笑起来，黑色的皮肤和白皙的人工牙齿对比很强烈。他忽然放声大哭，沙利文慌了，手忙脚乱地在摇篮前做各种的鬼脸和小丑的样子。
6: 不要，不要吓我，大哥哥，大哥哥，救救我！

0: 嘎嘎，好身手，救命，嘎嘎。
1: 女孩的声音把 Kitty 从困惑中惊醒，她起身朝大厅角落的楼梯走去，来到墙壁上凸起悬空的二楼图书馆，那里摆着不少电子档案。沙利文，别扮鬼脸，孩子害怕你的面相和说话方式。
0: 沙利文好难过。
1: 他索性把铁皮头套在脑袋上，像顶着一个倒置的尿桶背坐过去，抱着双手不再说话。 KDA 在孩子旁边蹲下，机械手遮住皮肤破损的右脸，透过指缝看到他小脸红扑扑的，圆润而充实，眼睛也越来越有神。他正盖着 KDA 的外套坐起来，肉嘟嘟的小手放在衣服上，看着 KDA 破涕为笑。
0: 大哥哥，那个叔叔好可怕呀。
1: 沙利文开始嘎嘎的哭，当然只闻其声不会有泪。沙利文，你还是不要嘎嘎的响。 KDA 摇摇头，沙利文于是开始结巴的小声抱怨。幽默感过后，刚才那个血淋淋的现实问题又出现在 KDA 的脑海中。他邻居的事从何起口啊？
0: 大哥哥，那个，
1: 不要说了孩子，我告诉你，你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永远见不到了，不是去天国，是我杀了他们，我并不知道他们的遭遇，以为是变种生物，我就。
0: 大哥哥，永远是什么意思？杀是什么意思？我想说，你身上有好多伤口，要赶快处理，你要赶快找一件厚衣服穿上，不然会冷。
1: KDA 的头又开始隐隐的作痛。
0: 孩子，你不要担心我，永远，永远就是无论哪一天，你都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杀，杀就是。
1: 沙利文的抱怨声消失了，尴尬的场景，空气凝滞了一般。在末日的世界里，死亡是再司空见惯不过的事情。然而，要把它解释出来，却一下子难住了孩子面前的这两个人。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睡吧，明天我们再说。他轻轻地握着孩子的右手，摇了摇。小女孩甜甜地笑着，样子惹人怜爱。沙利文，灯光可以关闭了。沙利文，蹲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的沙利文摘下头盔，放到一旁，起身走下楼梯。
0: 收到。可恶，我为什么是个结巴？
1: KDA 为孩子盖好，符合上他的眼皮，摇动了一下摇篮后，便缓步离开。大厅里的日光灯慢慢变暗，地砖上闪动着绿微色的荧光。
0: 你要去哪儿？
1: 沙利文看着 KDA 走到门口问道。我出去透透气。
0: 你不用呼吸。
1: 其实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升顶的电梯门打开，沙利文站在原地摇了摇头。
0: 人类多愁善感，嘎嘎。
1: 沙漠夜空是这颗星球上的最为清澈之景，像赤子的眸。 KDA 坐在附近最高的一个沙丘顶，光着伤痕累累的上身，遥望着漫天的银河。那些光从宇宙某处射向四面八方，一点点穿越浩瀚的星际空间抵达这里。人类从站起来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在这里观看星空了吧。想到这儿，KDA 发现自己和无数古人联系到了一起。月亮露出一半的脸，这个距离是看不到漂浮着的空间站的。20年，空间站上的人还活着吗？没有星球的给养，也许早就化作宇宙空间的尘埃了吧。我到最后竟然是个人吗？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冰冷的银白色映入眼帘。不是我。他仰起头，身子从沙丘上轻轻溜下一点，十指交叉放在脑后躺下， 望着黑色幕布和点缀其中的无数宝石，他不愿去想这复杂的定义问题，让脑海随意地思索着。人类曾经以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锅盖，扣在平板上，神控制一切。那时的人对自然秉持着无比强烈的敬畏之心。当人们认识到头顶高悬的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世界来自大爆炸后，敬畏之心一点点地破碎了。他们开始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捕杀动物，点燃成片的原始森林，掏空沿海的鱼虾蟹藻，用钢筋水泥的囚笼框死这颗星球。贪婪地追求利益的那部分人只看到金钱，从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颗星球到底意味着什么，牺牲了环境，牺牲了未来，最终回归到牺牲人类本身。现在清澈的夜空中，那些人造光点都不见了，坠落到大地上化为了废物，夜空恢复了它原本的样子。如果人类就这样颓废下去，人口一点点的缩减，当无人杀人机械因为能量不够而停止工作的时候，这个原本生气勃勃的星球迎来的就是自然对文明的彻底反击，一切归于本初。难道文明就只有这个下场吗？那当初又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去创造、开拓、发展？那我的意义，被他人赋予的存在意义，就一定是自我的存在意义吗？ KDA 彻底地陷入了深思。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都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开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创造美好的生活，要相信自己的热爱会为生活增添幸福和喜悦，让我们一起好好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之美就是把普通的日子过成诗，心有半亩花田，眼有星辰大海。愿你心向暖阳，无惧风霜，所盼皆降临，所想皆成真。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总是充满着酸甜苦辣，但我们要尽力把它过得鲜活有趣，享受这一段奇妙之旅。

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

0: 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每一个崭新的日子都是生活赠予我们未拆的礼物，愿你心怀期待，温柔开启，发现其中深藏的惊喜和馈赠。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上坡的路难走，走上去会很累，但如果你不走，就看不到山顶上的风景。所以不要忘记了当初你曾为梦想付出的所有努力，把那一刻的努力与勇气变成此时此刻的坚持，你终将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